0: 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有请二号线
0: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哎，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哎、
1: 你好，
0: 四位美女。
2: 啊，是。
0: 哎呀哎呀，这自信了，这自信了。哎呀，
1: 那个，
2: 你这么夸我了，我要不说不是，那多不好呀。
1: 那一定是，那还用说吗？一听这声音，这这么甜啊。
0: 嗯嗯嗯，自信就美丽，是不是？飞姐这几十年的话一直都自信，
2: 也美丽。
0: 飞姐现在就剩自信了，我跟你讲。
1: 哎，我就是自信
0: 啊，是不是？
1: 吧，
0: 哎，那个在家听节目呢。
2: 啊，对呀，哎呀，
0: 怎么事儿？怎么100块钱怎么少了？
2: 那倒不是。
0: 你周末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2: 拖地呀、啊，洗衣服呗。
0: 你跟飞姐平时干的活是一样的。
1: 你是指周末干，我是天天干呢。
0: 所以我跟你讲，都不敢上他家呀。
1: 哦、
0: 哎呦我的天哪，上他家的话都像打呲溜滑的，我跟你讲。
1: 哦，我昨天刚打的啦。你怎么知道？可不是嘛，容易摔倒。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滑的。然后后来我又换了一批拖鞋，防滑的那种，要不然这我那天自己都差点摔一跤。
0: 你看看你咋整，
1: 就不能太干净，差不多就行啊。
0: 对对对，
1: 别累着自己啊。
0: 嗯，100块钱话费送你，奖励你，然后周末劳动，好吧？啊，开心快乐，以后继续支持我们，再见喽。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5: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6: Wait, wait, yeah,
5: yeah.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近日啊，河南郑州的韩女士说，自己家2岁的孩子在幼儿园被老师将腿坐断，幼儿园负责人解释说，孩子接水的时候啊，老师从他身旁路过，踩到地上一滩水，不慎滑倒了，所以坐在了孩子的腿上。幼儿园肯定有责任，但老师是无意的，会对老师进行安全教育，积极整改，监控也可以提供。幼儿家属说，在赔偿方面，幼儿园只付了支具钱，后面治疗的费用一概不出，给老师发信息打电话也没有人回应。幼儿园负责人表示，园方从未拒绝支付，只要这就是只是要求家长提供相关的票据啊。同时呢，家长也多次提出10万、5万等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并对幼儿园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影响，所以不接受和解，可以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0: 嗯，就是你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脑子当中一直在感同身受。
1: 咋坐断了呢？
0: 对，我就是肯定是骨折断了。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谁不心疼？如果飞姐，你说你换成你，你也会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对吧？他不仅是赔钱的问题，
1: 对孩子腿断了呀，
0: 对呀，所以就
1: 才2岁啊，怎么办呢？
0: 但是人家幼儿园做的也没错，我可以不逃避责任
1: 啊，对他也没有逃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真的支持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1: 看一下到底应该，
0: 哎，对了。
1: 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不希望有悲剧发生啊。最近呢，武汉女子吴萍经历了一场人生的过山车。
0: 咋了？
1: 10年前的男友宋明联系她，重新和她谈起了恋爱。
0: 啊、
1: 备孕期间呢，宋明说有途径可以低价买金条
0: 啊，
1: 每克1000元的超低价，帮她抄底了17根金条，收了她170万
0: 啊，
1: 还额外送了2根作为彩礼。
0: 哎呀，
1: 她随机拿一根金条到金店打首饰，被告知这不是金的，
0: 是啥？
1: 铜的，就是个铜块。不是铁的还不错呢，让他崩溃的是买来的金条莫名还丢失了。
0: 嗯，
1: 他报警寻物期间发现宋明实际已婚
0: 啊，
1: 随后宋明销毁聊天证据，伪造数据试图脱身，后怕事情败露啊，影响前途，5月18号把170万还给了吴萍
0: 啊，
1: 并按要求签订了保密协议。吴萍说，虽然他这样对我，我对他还是有感情，不想事情闹大了影响他的工作。这是真有感情啊。
0: 就是
1: 这个真不是假的。
0: 虽然菲姐骗了我，而且骗我那么多钱，嗯、但是的话，我不能
1: 选择原谅，
0: 我原谅，
1: 怕影响我工作。
0: 对，我太喜欢菲姐，
1: 你这是真爱
0: 啊，是不是？
1: 这不是真爱，这是真恋爱脑啊！
0: 对你这是真有病啊！我跟你讲，是不是、
1: 嗯？
0: 你这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他除了骗你，他接下来还会骗别人的，是不是？哦、对不对？
1: 这个十年前。不跟你联系的男朋友、
0: 啊、
1: 突然间联系你的时候，你动动脑啊、嗯！
0: 对，这就是恋爱脑，这不是诈骗吗？
1: 哦。
6: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湿气重
1: 啊、
0: 哦，对吧？
1: 对，
0: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呢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1: 是
0: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是？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1: 哎
0: 妈，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0: 嗯，
1: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0: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1: 晚上愿意做梦的、
0: 啊、
1: 盗汗的、
0: 啊、
1: 越睡越累的。
0: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呀，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1: 哎，对，
0: 舌苔还又厚又腻。
1: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0: 对呀、啊，上厕所、
1: 嗯、
0: 大便也不成形，
1: 那这是典型的
0: 啊，站马桶是不是？
1: 嗯、
0: 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头钻。
1: 哎呀妈呀，雨一下呀，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个湿气更重了。
0: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虚胖、水肿、小肚子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1: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
0: 啊嗯，
1: 几乎都80%吧，我感觉、
0: 嗯、
1: 都有增生啊、囊肿啊、结节 啊，
0: 对，
1: 都有啊。
0: 哎，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儿、
1: 啊，
0: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1: 是啊，
0: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1: 红豆薏米粉，
0: 对，
1: 去湿茶，
0: 哎，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办法
0: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1: 那拔罐呗，
0: 嗯，
1: 拔罐、刮痧、
0: 嗯、
1: 泡脚。
0: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呢，对不对？
1: 嗯，
0: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给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哎，
1: 专门排湿的。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1: 嗯，
0: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1: 看它的成分啊。
0: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1: 那、哦、好东西
0: 啊，没错
1: 啊，这里面一共有9种成分，
0: 嗯，
1: 全部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0: 嗯，
1: 一人提取物200毫克， 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0: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1: 你看看，
0: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1: 对，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然后它能分4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0: 好。
1: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0: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1: 第三步温阳散寒，肉桂加上姜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寒散气，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0: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1: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以温阳健脾为核心，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先让你身体通畅了，再养出温润平和的好体质。你要知道哈，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帮助我们身体来排水，而是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寒湿吧，它可以改善气血，缓解气滞。
0: 对，湿热呢又能清热利湿，通便，消除湿热积滞。
1: 痰湿呢则芳香化湿，助湿运化，改善我们湿浊中阻，通过咱们尿液呀、大便呐双重排出咱们这个湿邪，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0: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1: 是不是啊？
0: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不舒服，
1: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0: 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1: 对，
0: 那得挺贵吧？
1: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你想想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0: 买一瓶送一瓶。
1: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多少钱？
0: 398。
1: 你看，记等等的
0: 啊，
1: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菲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再降50块钱。
1: 菲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1: 别着急
0: 啊！
1: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得要赠品呢、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1: 我跟你讲，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咱的实力摆在这儿，对不对？叉叉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1: 对，
0: 一共是3大瓶
1: 的排湿丸。
0: 哎，秒杀价只需要298，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三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0: 10个月呗。
1: 啊，
0: 将近吃了一年
1: 啊。
0: 啊、哦，
1: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菲姐？
0: 那一年298
1: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Nada más, nada más, 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那大家真需要。
1: 哎，对了啊，菲姐，你看哈、啊，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啊。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 占马桶。

0: 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啊，爱长痘，对不对？爱长斑，皮肤三天两头愿意过敏、
1: 湿疹
0: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
1: 嗯，
0: 说你怎么办，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湿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都是名贵之萃。
0: 对，九种呢哈，一粒全包含、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哈，它的排水祛湿效果就像身体的排水泵，说健脾的效果堪比脾胃养护剂，
1: 嗯，
0: 说温阳散寒如同体内小太阳。
1: 哎呀，好东西！
0: 就是不管你是水肿啊、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大便黏呐、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呀、小肚子大呀、睡眠差呀等等嘛，就是你吃它都特别对症啊。
1: 哎，
0: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四大优势让除湿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嗯，第一大优势是效率倍增。
0: 嗯，
1: 它把一次性轰炸变成匀速补给
0: 啊，
1: 吸收率大大提升。
0: 那么第二大优势是什么呢？持久守护，这个东西它的效果持续8到12个小时，全天候滋养，就告别了告别吃了就热过后就凉这样的情况。
1: 哎，第三大优势是温和适配，它能像涓涓细流般温和供给。
0: 哎呀，
1: 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能安心吃。
0: 那么第四大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精准靶向，它是可以智能识别吸收环境的，就在我们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这些成分，精准投送。说厉不厉害？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
1: 是，
0: 就咱这个排湿丸，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头发不爱出油了，你脸不爱出油了，哎，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你说你眼袋也会感觉变小了，睡觉也更踏实了，便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水肿它消了。你小肚子变平了，身体就明显感觉轻快了啊！
1: 啊，真的啊！更重要的就是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
0: 对
1: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肥胖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新陈代谢不好，
0: 哎，
1: 吃得多排得不好，
0: 哎，
1: 那你那肥能减下去吗？
0: 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费姐，
1: 除湿。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啊两瓶的秒杀价只需要398，我相信大家伙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伙都需要，当时就电话都打爆了，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必须夸一下你
0: 啊！
1: 我以为能便宜个20-30的，
0: 哎呀，
1: 没想到直接降了100。
0: 哎，对，凑整，也就是说今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哎，必须得挂了点，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他们代理商要了赠品。
1: 你看，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
0: 必须的呀、啊！你就咱节目的实力摆在这儿，对不对？
1: 嗯嗯，
0: 20来年的节目了，是不
1: 是？
0: 哎，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你找我们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对不对啊？
1: 是。
0: 所以今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秒杀价才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啊！刚才咱说了，这款排湿丸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一瓶才是100粒，一瓶100粒呢，3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将近吃1年了
0: 啊！真的，就咱这个排湿丸，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咱都应该人手一套，对不对，费姐？
1: 是，
0: 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上2套。
1: 妈呀，做儿女的自己也应该买2套、
0: 嗯、
1: 我觉得现在中年人也有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哦，
0: 因为排湿丸它并不多见呐，
1: 是不是？
0: 正常卖的都挺贵的。
1: 哦、
0: 你今天咱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中老年人最会算账了。你听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对，身体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嗯，
1: 能防止你体内增生啊、长结节啊。
0: 对呀、
1: 啊，东西啊，
0: 嗯，当然除湿，刚才飞姐说人人都需要。
1: 嗯，
0: 你有几个人该说我没有湿气？飞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脸上头发爱出油，大肚子，大腹便。

0: 边的
1: 对
0: 口气还重，
1: 嗯，
0: 哎呀，
1: 身上还一股那个蒜不鸡溜的那个味儿，是不是？哎，
0: 嗯，
1: 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普遍？
0: 嗯，
1: 我们说你是不是都有，对不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排石丸给它吃上。
0: 你吃完了之后，嗯、你去除湿气，你真的很舒服。
1: 因为它真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0: 你可能会觉得我好久没这么轻快了。
1: 对，三大瓶足足能够吃将近一年的排石丸，我们才200多块钱，298。所以你还寻啥呀？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套，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哈，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大家小伙一定要耐心拨打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款排石丸真的是家家必备，人人使用，对不对？
0: 是，你看上班一族天天是不是久坐不动，
1: 对，
0: 湿气重，
1: 嗯，
0: 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的，喝水都长肉的，
1: 对，还有长期熬夜睡眠差，咱说湿气堆积的，对不对？
0: 对， 对，
1: 还有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体虚脾胃弱的，对不对啊？
0: 还有先天脾胃不好的呢，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1: 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更是正当时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更好。只要你湿气重，这款排石丸我跟你讲就特别对症啊。
0: 嗯、
1: 哎，费姐，你说很多人说，哎妈，我也祛湿、
0: 嗯、
1: 我怎么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0: 那就是方法不对，产品不对呗，
1: 嗯，
0: 对吧？每个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啊。
1: 对啊，
0: 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有很多种体质啊。
1: 一共从中医上说有9种体质呢。
0: 对啊、
1: 嗯、
0: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什么红豆薏米粉啊，喝祛湿茶呀、啊、这样的东西说都祛湿，
1: 嗯，
0: 因为你不对症，体质不一样，喝它就没效果。
1: 对
0: 啊、嗯、
1: 而且这样的东西它纯度低，吸收差，还偏寒凉，
0: 你也不能长期吃。
1: 对呀、啊
0: 嗯，
1: 你不光的话，你吃的可能不除湿，越喝脾胃可能还越虚。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咱这款排石丸它就适合所有体质，
0: 嗯，
1: 对吧？谁能就是谁都能吃，
0: 没错。
1: 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看9种名贵植萃，嗯，9种名贵植萃，高浓度提取，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刚才飞姐讲了，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0: 缓释技术、
1: 哎、
0: 特别好吸收、
1: 哎、
0: 每天吃一粒儿，很方便很省事儿。
1: 对呀、
0: 啊，你是老人呀、啊、还是说你平时特别忙
1: 啊
0: 或者我就是懒你再懒你一天吃一粒儿能做到吧？
1: 都能坚持，
0: 是不是
1: 啊？
0: 而且它能真正做到痰湿、寒湿、湿热3种问题全搞定。
1: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石丸，一瓶是100粒的豪量装啊！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共用将近一年的量，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现在导播间已经跟我们说了，电话都打爆了，对不对？我们俩也能看到啊，很多朋友都是2-3套那么定啊，那么囤呢、啊
0: 嗯、
1: 因为它保质期3年呢、啊、就是完全你可以放心囤货，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就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湿气这个东西啊，不除真不行啊，费姐，对不对
0: 啊湿气重啊，总结下来就是4个字儿
1: 啊，
0: 重、浊、黏、滞。
1: 嗯，
0: 哎，你身体沉呐、啊，懒得动弹呐、啊，总感觉乏力，这就是重
1: 啊。
0: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长斑长痘，这就是浊
1: 啊。
0: 你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大便那个爱粘马桶，这就是黏、
1: 啊、
0: 还有气血不畅的，代谢变慢的，小肚子那个肉啊怎么减也减不下去，这就是滞，
1: 停滞的滞。
0: 对，
1: 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男人啤酒肚下不去，
0: 嗯，
1: 一张嘴有口臭，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
0: 啊，
1: 对吧？
0: 有的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浮肿
1: 啊。对，老人睡眠差， 嗯，大便不畅，特别啊，
0: 嗯，还有特别是那种是便秘很严重的、啊，
1: 哎，对，就是常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节还沉重，对不对？拿不动腿啥的，嗯、是不是啊？就连孩子时期这种都容易变成。

0: 啊，胖墩儿啊，飞姐，对不
1: 对？
0: 对，
1: 精神状态也不好，皮肤也不好。
0: 嗯，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都应该好好调理调理，对不对？哎，把身体的这个湿气给它除一除。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因为它的成分是超级牛的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哈，
1: 嗯，
0: 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就是九种名贵植萃，一粒全包含，
1: 高浓度高吸收，
0: 嗯，
1: 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你。是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0: 哎，它是100粒的大瓶装，就每天1粒就够了。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除湿丸，秒杀价才只需要298。
1: 我觉得今天都应该订两组。你家就你一个人湿气重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哎，你看导播跟我们比的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应该多囤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个你家里人人都需要，刚才说老人小孩都得用。
0: 嗯
1: 啊，这个湿气没了，身体就不容易增生啊，不容易长这些结节、啊。
0: 这个太重要了，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哎呀，关键是我刚才说，你看身体很轻快，
0: 嗯，
1: 肥也能减下去，上厕所也舒服了、
0: 嗯，对，
1: 皮肤和头发也不那么出油了。
0: 嗯，
1: 嘴里身上也没有味儿了，整个身体都变得很松快，你还寻思啥呀？
0: 对
1: 呀、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柴除湿，你记得人人都需要，对不对？
1: 对，
0: 不仅能够让你变得好看，更重要能让你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特别干、特别净。
1: 嗯，
0: 对不对？让你不得各种的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

0: 最后我根本看不清字儿。
1: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哎呀，我们大家伙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因为飞姐精心准备，会带领我们大家回忆过去那些美好啊。我们按照年份来，今天咱接着聊
1: 聊聊1951年。
0: 嗯，
1: 说完了1950年的开天辟地，咱们来看看第二年接茬努力。那一年发生的事儿，有些你可能听说过啊，有些或许就藏在每天的日常里。先说说雪域高原上的一件大事儿
0: 啊，
1: 1951年5月23号，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在北京签了。
0: 哎呀，
1: 这之前西藏地方派出的代表走了很远的路才到北京，双方坐下来慢慢谈，把很多事情都说通了。协议签完，人民解放军随后在10月26号顺利进驻拉萨，当地老百姓自发出来欢迎。从那以后，祖国大陆完全统一。

0: 了，这是雪域高原迎来的历史的春天，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件大喜事儿。
1: 可喜可贺呀。
0: 说完西藏，再说说大家脖子上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现在咱们每天早晨早起，伸伸胳膊，踢踢腿儿，就觉得很自然，
1: 对
0: 吧？对啊。但是在1951年11月24号之前，全国没几个人知道什么叫广播体操。
1: 哎呀，
0: 这套操是一位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华侨，叫杨烈，看人家苏联老百姓跟着广播做操，觉得哎这个好啊，省钱又管用，回来就找体育科班出身的人一块编
1: 啊，
0: 编出了早年在学校里学的一套动作
1: 啊，
0: 就这么凑出了第一套操。从那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放音乐，工厂、学校、机关几百万人都跟着一块儿弯腰踢腿。
1: 这是咱们新中国最早的全民健身呢，是不是 啊？
0: 再说说耳朵边上的事儿
1: 啊。
0: 5月1号，一档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的节目开播了，这就是现在全国新闻联播的前身
1: 啊。
0: 从那天起，不管你在天南海北，到了晚上打开收音机就知道今天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儿。
1: 你看飞姐必须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0: 是
1: 广播人嘛，是不是啊？
0: 骄傲。
1: 哎，
0: 再说说朝鲜那边，仗还在打呢，但是7月10号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了
1: 啊。
0: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硬是把战线从鸭绿江边退回到了三八线附近。刚开始谈判的时候，对方想占便宜啊，但咱们代表一点没松口，来来回回争了好些天，硬是没让他们得逞。哎呀，这一年家里的事儿也理顺了
1: 啊。是吗？
0: 2月21号，国家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为啥要出这个呢？因为之前有些地方对坏人太客气了
1: 啊，
0: 特务啊放火烧工厂，恶霸欺负人没人管，这条例一出，坏人知道怕了，老百姓拍手叫好。哎，说这回是有天有法了。紧接着2月26号，劳动保险条例也颁布了
1: 啊。
0: 以前工人最怕啥？
1: 怕生病啊。
0: 啊，对呀。
1: 啊，你怕老啊。
0: 怕受伤啊什么的。
1: 啊，
0: 干不动了，这么没人管了吗？这个条例一出，工人看病、生孩子、受伤、退休都有了保障。
1: 嗯。
0: 那个时候口号啊喊得特别实在。
1: 什么口号？
0: 农民有土地，工人有劳保。
1: 哎呀，你这是护身符啊，我跟你讲。
0: 你这心里踏实啊。
1: 对，你干活不愁了哈。
0: 对呀。要说这一年最大的底气还得是经济啊。
1: 对，
0: 1951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20%。
1: 哎呀，
0: 好多东西的产量甚至超过了打仗前最高的水平，大家伙心里有底了，知道这苦日子呀终于是熬出头了，好光景还在后面呢。
1: 你想想，费姐讲的是1951年呐、
0: 啊，哎，
1: 距离我们现在多少年了？是不是啊？
0: 这就是1951年，有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有运动场上的挥汗如雨，也有收音机旁的岁月静好。
1: 嗯，
0: 那时候日子虽然还紧巴点儿，但那股子精神气儿就是真足啊。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4: One, two,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个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使不？

0: 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嗯，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2: 不，
0: 对呀。
2: 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肉，牛腱子，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
2: 啊，
0: 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1: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哦，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的啊，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0: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
0: 嗯，
2: 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啊，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 价格。
0: 嗯。

0: 大大方方的，嗯，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1: 哎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哎，
0: 是不是啊？我
2: 以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又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嗯。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嗯，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嗯，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嗯，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嗯、送5袋，嗯，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情没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1: 10块钱，10多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啊，我们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1: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2: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哎，对不对？
1: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
2: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嗯，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2: 真的，你就是，啊，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啊，对呀，啊，你
1: 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1: 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2: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啊，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2袋，小王。
0: 送2袋，
1: 送5袋，啊，再送2袋，
2: 再送2袋。
0: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2: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1: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2: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阵是绝对不行的。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2: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多块钱？
0: 对呀，啊，
2: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嗯，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嗯嗯，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嗯，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嗯，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让大家
1: 加了，
2: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王就怨你。
1: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经理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1: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
2: 好，
1: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那我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1: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0: 捋一捋啊。
1: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嗯，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1: 今天是150克一袋，嗯，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1: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 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

0: 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
1: 298。
0: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十来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十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1: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1: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0: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2: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呢，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真的不多说了，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混汤面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妈，还净包净包的，
1: 自个儿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管钱还没花几个钱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啊，这样，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

0: 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十袋再送五袋，十五袋正常秒杀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一袋两袋，又多送了五袋，
1: 也就是买十袋送五袋。再送五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嗯，是不是、啊？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10: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9: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11: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有多少优惠可以重来？只争分秒，好货到手，极富秒杀 ，Ar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陈大发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样好吃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我们大连人特别熟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这样东西是我们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大连人都特别喜欢吃的裙带菜。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又能炒菜，又能炖菜，还能凉拌，还能做。

0: 馅儿，还能煲汤，还能涮火锅。
1: 对，
0: 你就说有没有他不能干的吧？
1: 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园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就是干的哈。想吃的时候，咱说用水泡一下，你就能拌个凉菜了哈。那么如果咱说想熬个汤啊，你下个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你直接然后撕一点扔进去的话就能吃了，所以就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啊、特别好储存哈。
0: 是。
1: 说到庄园海这个品牌啊，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这片海产的东西比较多呀，海参、鲍鱼，各种各样的海鲜，咱今天这个裙带菜那也是出自这片海的呀。
0: 你像北纬39度，咱这个裙带菜跟海参跟鲍鱼生活的是不是同一个环境？
1: 当然的。
0: 有是放什么添加什么的吗？
1: 不需要不需要、哎、哈。
0: 这个裙带菜不光好吃啊、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特别的高。我用了几个特别。
1: 三个特别。
0: 真的是有营养，我给你普及一下。裙带菜是被称为海藻之王啊。
1: 对。
0: 长寿菜、美容菜。
1: 对。
0: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褐藻胶。就是裙带菜表面有一个黏黏滑溜溜的东西。那是可以抗辐射的。
1: 对，
0: 咱说现在你天天对着手机、对着电脑，是不是有辐射？
1: 对，
0: 所以多吃裙带菜特别特别的好。
1: 还有哈，就是裙带菜晒干之后哈，表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0: 那是盐吗？
1: 不是盐，
0: 哦、
1: 它是甘露醇，就很多降压药的主要成分就是甘露醇。哎，这个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所以咱说你常吃裙带菜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降三高特别好，对吧？
0: 再一个，裙带菜含钙量那也是杠杠高、啊。
1: 对，这个都知道
0: 啊，都知道。吃裙带菜可以补钙。但是你知道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多少倍？
1: 多少倍？
0: 10倍！
1: 我去，
0: 含锌量是牛肉的3倍，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一个半的海参。
1: 你看看，高蛋白呀！
0: 高蛋白，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说裙带菜营养价值怎么高，特别高。
1: 哎，我们俩说的这么欢乐哈啊！我跟大家讲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来自庄园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惠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2: 好，哎，小王好，大胖好，各位听友好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状元海这个裙带菜呢？首先第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它是蛋干的裙带菜，就是回家你再也不用冷冻冷藏了啊，直接常温处直接储存就可以了。再就是咱们这个裙带菜哈、就是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它是能达到免洗的一个标准的
1: 啊。
2: 所以说回家你即泡即食，非常的方便。再就是咱们这个一袋是多少克呢？是30克。这30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千万不要小瞧它，它的泡发率是非常高的，泡发率在15倍左右。就什么概念呢？我这30克一袋泡发在1斤左右。
1: 哎妈呀！
2: 啊，回家你做5道菜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吧，小王？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啊？大家知道钟晓是土生土长的岛里人，大长山岛人
1: 啊，
2: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产品。对，所有的这个裙带菜都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捞的，也是真正的岛里货。你知道吧？
1: 好吃。
2: 所以今天大家收到咱们每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家那个包装啊。首先呢，里面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裙带菜。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能达到1级品。
1: 这什么概念？
2: 一级品，所有的这个裙带菜，现在目前你知道吧，什么？我们都能达到出口的一个标准。大家能理解我的
1: 出口级别的啊。
2: 对，所以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能来到你这儿，就想让咱们所有的听友呢花最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裙带菜。
1: 好，钟晓，接下来我们来唠点实在的，咱说说价格好不好？
0: 多少钱？
2: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我告诉大家是15.8块一袋。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1: 对。
2: 今天呢，中小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1: 199，
0: 买10袋送10袋，
1: 20袋，
2: 对，对。
1: 那中小，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0: 应该是和什么？
2: 不是，
1: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
2: 不是小王大胖，咱俩别着急啊。我今天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0: 啊，
2: 我带着礼物来的，
0: 扑面而来，
2: 就是这，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怎么样呢？
1: 今天有限量，
2: 我再送10袋。
1: 哇！
0: 我拢一拢啊！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蛋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晓？
2: 对了。
1: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
0: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

0: 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的，
1: 是吧？
2: 哎，对，大爸说太对了哈。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全奶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20袋这个组合，20袋组合。我在你这，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儿，我送你10袋。
3: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在那卖裙带菜，我没太仔细看，我没太仔细啊。
0: 那今天我们是30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3: 啊。好，钟晓，
0: 够意思，够意思，
3: 稍等，别着急哈。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是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蛋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丝儿
0: 啊！
3: 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那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2: 不是不是，小王，你这是加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 bug 遍了。
0: 对，我们是
2: 什么弄？你全知道，你这
0: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3: 对对对对，行不行？
2: 不是，
3: 啊，
2: 这个小王，因为我这个海带丝儿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是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12球。多少钱呢？129是一盒。
3: 哇，
0: 那就送一盒吧。
3: 一盒是12个球啊，他这一个球，
2: 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3: 就是12顿。
0: 哦，
2: 对呀，
0: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3: 不，钟晓，你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2: 哎，小王啊，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 对不对？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加工过，因为你不能让我为难
3: 啊。
2: 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你替我洗节目行不行？
3: 怎么事儿？
2: 替我洗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
3: 就是
2: 送你一盒，
3: 我再白，
2: 我
3: 再送你一期，
2: 我能嚎叫的。
0: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3: 哎妹，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0: 对，
3: 就算你得把这球又踢给我们了。行，钟晓，为了听众，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0: 我们也妥协了。
3: 对，
0: 那这样我们就我再重新捋一次啊，
3: 就是
0: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3: 对，
0: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3: 对，
0: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3: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0: 得有。
3: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0: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泡开了吗？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
3: 哎呦，
0: 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3: 真好吃，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0: 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3: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0: 真好吃。
2: 哎，我刚小王说了，这个东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喝点小酒的，哎，这会儿绝了，特别特别好。
0: 而且
2: 再一个就是，
3: 对，
2: 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3: 好，
2: 非常有营养价值。再就是啊，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裙带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啊，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3: 啊，对，
2: 就是放锅里马上就好了，
3: 对
2: 啊，特别特别快，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裙带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哎呦妈，我又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夹点五花肉哈，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3: 啊，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0: 一盒呢，12个球，
2: 咱这。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12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1斤左右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

0: 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酸活过尺，或者拿这海带刺直接炖排骨。
1: 哎呀妈呀，对，
0: 都没有，
1: 对，红烧肉
2: 炖的烂烂乎乎的。
1: 哎呀，
0: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2: 哎，
1: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2: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咋那么省心呢？
1: 而且它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登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
2: 还
1: 是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啊、好了，谢谢钟晓，再见。哎，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2: 对，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一袋。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2: 但是
1: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2: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一盒12个球的海带丝儿。
1: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儿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2: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1: 对，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2: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1: 对，
2: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干裙带菜呀，都是免洗的哈，一袋一袋的好存放，你吃多少泡多少哈，炒菜呀、炖菜呀、拌凉菜呀、做馅儿啊、煲汤啊、涮火锅呀、下面条啊、做疙瘩汤啊、吃馄饨呐、样样行。包括我们送的那个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也是一样的，
2: 嗯，
1: 炖个红烧肉啊，炖个排骨啊，拌个凉菜呀、也都吃法特别多。
2: 对，
1: 咱们今天呢，这个蛋干裙带菜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30袋，一共199，还会再免费加送你，然后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这么多东西，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哈，保质期的话2-3年，买回去慢慢吃呗，现在这个季节正需要呢，家里哈，
2: 天天都得吃，
1: 就拌凉菜这一样就特别有用，
2: 主要是199，
1: 对，多便宜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哈，现在电话仍然在占线，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嘞，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
7: 嗯，
6: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口渴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9: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9: 还要做什么？
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

0: 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2: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3: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2: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4: 欢乐一家人。
3: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的直播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可爱了，
1: 嗯，哎呀妈呀，
0: 很热心，
1: 对，嗯，跟我俩唠嗑，一如果遇到我接电话，我给大家回个电话，帮导播忙啥的，哎呀，这唠起来没玩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喜欢你，
1: 你就是像一家人，像朋友一样，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听的时间长了，这个感情确实就是拉近了。
0: 对，大家有什么疑惑呀，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给大家解答。
1: 对，你没打我，没把我们当外人，我们俩也是，你看飞姐然后讲话接不接地气儿，就像身边人一样的，我们讲的东西都不像在空中飘着的，
0: 是不是？
1: 咱就实实在在的，还是那句话，这年头谁傻呀，谁都不傻，我们俩真不真诚大家能感受到，
0: 给大家的就是实惠。
1: 对，啊，飞姐负责开心快乐，我负责送实惠送福利。
0: 对，
1: 你接下来又是我的活，送100块钱话费，
0: 送
1: 完话费，飞姐带领大家唱歌，你看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0: 是吧？
1: 各司其职。行了，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想拿到我们100块钱的话费，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别挂啊，看看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得罪2号3号了啊。请1号线接来，
1: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你说快不快？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你这电话接进来的话，一点惊喜感没有，你像做好准备，一定能选着你似的。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激动了，那个
0: 100块钱话费而已
1: 啊，
0: 但是代表的是幸运。
1: 对，
2: 幸运
1: 啊，那个你说一下，对我们节目表扬几句吧。
2: 表扬几句，特别好，继续努力。
0: 好，
1: 那个你对
0: 好的领导，
1: 你对费姐表扬几句吧。
2: 费姐，
0: 哎，
2: 费姐也好，
0: 哎，
2: 各种好。
0: 行，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先生，那个谢谢你，
1: 那个有空常来啊，
0: 哎，
1: 再见了啊，哎。这好像的话我们俩也不咋好感觉呢，你有什么语言形容
0: 硬夸
1: 啊？对，好了，到了飞姐每周一歌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间了啊，别忘了啊，飞姐跟大家唱完歌之后啊，茶水小王会继续回来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好不好啊？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这首歌唱的不是歌，唱的是生命。也不是说那种很轻飘飘的伤感，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1992年，大海发行这首歌，是张雨生自己写词、自己作曲、自己唱的，那种真挚、那种力量无人能及。那说到张雨生呢，就不只是歌手，更是创作人。大海的词和曲都是他独立完成的，他把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对自由的渴望都写进了这首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谁没有想过逃离一切的时刻呢？那这首歌呢，副歌部分的高音是直冲云霄的，有很多人都模仿，像我们现在也是翻唱的版本啊。

0: 我觉得大家都无法唱出张雨生的那种味道，那不只是技巧，是生命的力量。1997年，张雨生因车祸去世，年仅31岁，太年轻了。如果他还活着，不知道能创作出多少好作品。但是大海留下来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首歌是动静结合，开头呢像独自站在空旷海边的一种喃喃自语，声音呢压得很低，到后面部分声音突然就拔高了，像海浪猛地拍过来，这种从压抑到爆发的唱法让情绪显得特别的真实，不是说单纯的去飙一个高音啊。以前呢愿意唱歌去 KTV 啊，总点这首歌，哎呀，就觉得你这心里吧，你是有什么闷气儿啊，你有什么不满呢，嗷嗷一唱全都能喊出来。后来觉得这唱的有的时候是无奈，哎，生活里有很多失去是追不回来的。歌里唱的就是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了。大海带不走具体的人，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地方去存放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每次听这首歌呢，其实都在学着和回不来的、已逝去的一些东西和解。啊，没办法，想说爱你，完了吹散在风里了。来听听大海吧，让大海带走你的哀愁，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出发。
1: 请关注。
2: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2: 这个一啊，一聊到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总绕不开心脑血管。
1: 是，
2: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啊。
1: 没错，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然后呢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2: 对，特别多，尤其近期，是不是？
1: 对，
2: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还更大。
1: 嗯，
2: 心梗、脑梗、血栓，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1: 是，如果说你经常有头晕发沉、手脚发麻、血压血脂不稳、胸闷气慌、气短乏力、记性变差、脑子发懵，平时呢久坐熬夜，
2: 还有爱吃重油重盐的等等吧。
1: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血管在给你发一些预警信号，就提醒你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2: 没错。那么说到海豹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1: 对，它是鱼油、磷虾油之后新一代的更高端的心血管的养护天花板。
2: 没错，它对包括心血管、神经、骨骼和关节、眼睛还有皮肤等等，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啊。
1: 没错，
2: 海豹油啊，它是由北极圈极地海豹精纯萃取的。
1: 哎，全球只有三家可以合法的捕捞的机构。
2: 没错，所以它的原料是极其稀有、极其珍贵的。
1: 是是是。
2: 那么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我们人体的内在结构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它吸收率是远超普通的鱼油的，内脏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2: 哎，这一点其实对于常年吃药的人群来说就更好了啊。
1: 没错。
2: 那么海豹油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利器，因为它其中富含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1: 哦，
2: 就是欧米伽三、六、七、九，它全都有，
1: 很全面啊。
2: 对，再加上 DHA、EPA 和独有的 DPA， 这几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心梗和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
1: 对，其实这个海豹油啊，它能够阻止细胞发炎，还有就是心血管老化这个现象。
2: 对，
1: 它对心脏和大脑健康强有力的一种支持，尤其它对脑血栓、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海豹油。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

0: 文凭。
1: 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海豹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啊。
0: 对，它是有着北极黄金油这个称号的。
1: 嗯，真的是断货王，能够两年多的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啊。
0: 差不多吧。
1: 对，最厉害的是啥呢？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市面上最全面的心血管养护配方。
0: 嗯，
1: 刚才说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全部给你配齐了。
0: 对，
1: 还添加了鱼油和磷虾油根本没有的珍贵成分。DPA 就做到了营养全覆盖，
0: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就是它这种组合能够有效清理血管，然后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四效合一，
0: 一粒就够用了。
1: 没错。哎，那么这里咱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对，
1: 大家对鱼油非常熟悉了，
0: 是啊，
1: 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
0: 对，然后后来大家又知道了磷虾油比鱼油更好，
1: 嗯，
0: 吸收也更高，所以很多人都换成了磷虾油了。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海豹油才是真正更高端、更稀缺、效果更加倍的新一代产品了。
0: 是，
1: 它已经是心血管养护领域的，咱就说天花板的级别了。
0: 就咱又升级了，
1: 对，就到头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咱是从鱼油进阶到磷虾油，现在再进阶到海豹油。
0: 一句广告词儿哈，一代更比一代强。
1: 对。哎，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的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吃它里面那个欧米伽三。
1: 嗯，但是鱼油里面只有欧米伽三，
0: 所以就吃它欧米伽三吗？
1: 对，它也只有就是 EPA 和 DHA， 因为 EPA 和 DHA 就是在欧米伽三里面嘛。
0: 是是是。
1: 而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欧米伽家族基本上全都含有了，
0: 非常全面。
1: 这就是它和其他心血管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0: 没错。
1: 那么咱这个海豹油，它一粒所含的欧米伽三高达220毫克，
0: 含量很高。
1: 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 DHA 是90毫克、EPA 达到了70毫克， DPA 是38毫克。
0: 哎，这个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鱼油、磷虾油高出很多很多的。
1: 对，那么 DHA 是什么呢？
0: 脑黄金啊。
1: 对，
0: 它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和运作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1: 对，
0: 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作。
1: 嗯，
0: 你像啊，从老年人到咱们成年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1: 对， EPA 则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0: 对，
1: 直白点讲，它就是
0: 血管的洗洁精。
1: 对，因为它能把血管洗干净，
0: 是啊，
1: 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血压，预防血栓，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0: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哈，这款海豹油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叫做 DPA 这种物质，
1: 嗯，
0: 它是管什么的呢？
1: 嗯
0: ，DPA 啊，目前只在人类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有发现，
1: 对，
0: 其他的你像什么鱼油中的欧米伽三啊是没有这样的物质的。
1: 嗯，
0: 这个 DPA 啊，它可以防止脂肪垃圾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
1: 嗯，
0: 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太厉害了！
0: 而且它还能改善我们肠道吸收，帮助缓解新陈代谢这个问题。
1: 嗯，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手麻，
0: 嗯，
1: 血脂粘稠，说记性变差了，
0: 哎，多危险，
1: 对吧？那么对我们血管和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
0: 嗯，
1: 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0: 对，
1: 这个是鱼油、磷虾油所比不了的，
0: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0: 对，
1: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0: 咱很全面
1: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
0: 嗯，
1: 它是护心、护脑、护眼的核心营养
0: 啊，
1: 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0: 对
1: ，DHA 是管护大脑的，
0: 对，
1: 对吧？
0: 还有这个欧米伽六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可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1: 欧米伽七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0: 嗯，还有欧米伽九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1: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0: 是啊，
1: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0: 对，
1: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0: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1: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
0: 嗯，
1: 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0: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
1: 嗯，
0: 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1: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0: 是不是？
1: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
0: 嗯，
1: 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黏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1: 啊，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啊！
0: 真太好了。
1: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 原瓶进口的，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呢啊、嗯，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啊，
0: 那可不。
1: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0: 对，
1: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398块钱。
1: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0: 因为我买了，
1: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呦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
1: 啊、
0: 再降再降50块钱。
1: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0: 我听不了这个。
1: 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那赶紧抢了！
1: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点东西。
1: 对，赠品还没说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那今天太划算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必须的呀，
0: 是吧？
1: 咱节目的影响力不是摆在这儿吗？
0: 对，
1: 他这小王的实力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0: 是，
1: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
0: 太划算了，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1: 嗯、
0: 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
1: 对，
0: 一共就是3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对，所以算一下3大瓶、嗯、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1: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0: 你还心疼钱啊？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奖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1: 啊。对，咱这个北极海豹油原料纯净，
0: 嗯，
1: 配方全面。刚才我们说了，它拥有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0: 对，就是说它不只是有欧米伽三，
1: 嗯，
0: 鱼油呢大多只含有欧米伽三，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嗯、就是 EPA 和 DHA。
1: 对，
0: 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覆盖了欧米伽3、6、7、9、
1: 哎、
0: 4大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它这个溶脂效果超级强，
1: 对，
0: 疏通血管就跟那个管道工是一样的。嗯、
1: 对，
0: 欧米伽全营养，它还可以足够强效保护我们的心脏。
1: 没错，另外啊，海豹油里的欧米伽三。特含独有的什么呢 ？DPA 成分
0: 是啊，
1: 这个是母乳级的营养。
0: 对
1: ，DPA 啊，它就是只在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才有的珍稀成分，
0: 嗯，
1: 别的地方没有，
0: 都没有了。
1: 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助推器，
0: 嗯，
1: 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转化 DHA、EPA， 促进吸收效率，维护修护心脑血管的能力是 EPA 的10倍还多。
0: 对，它其实啊，特别适合那个血管弹性比较差，
1: 嗯，
0: 然后有斑块风险的中老年人。所以说啊，无论你是有血压问题，还是说你高血脂，还是说心脏不太舒服、
1: 嗯、
0: 血管有垃圾，你吃咱这个海豹油特别特别的对症。
1: 对，它会通过4步做到清理血管，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你看啊，第一步
0: 咱解释一下、
1: 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疏通脑部的血栓。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精准定位血管当中的一些游离的血栓，
1: 哎，
0: 然后呢，进行迅速的分解，乳化顽固的脂质的垃圾，从根本上哈，就能够杜绝血栓的形成了。
1: 好，再看第三步，
0: 嗯，
1: 针对三高朋友，它会加速代谢身体内多余那个脂肪和垃圾，就能够帮助你稳定血脂，抑制并发症。
0: 对，最后一步呢，就是海豹油当中的全谱系的欧米伽，它是可以强效护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啊，咱这个海豹油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说，这个你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即使说哎，我现在心血管我没啥问题呀、啊，也要吃。
1: 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真的是。
1: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北极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没错
1: 啊。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
0: 胶囊，
1: 而且还是软胶囊呢、
0: 啊，
1: 吸收率好上加好。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

0: 哎呀，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说了，你就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你得送点东西啊。
0: 对，
1: 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0: 咱就敞敞亮亮的。
1: 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啊，今天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前100个名额哈，再送您一瓶，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每天你吃一粒儿，一瓶能吃2个月。
0: 对，
1: 三大瓶就是整整够吃半年的量。
0: 是啊，
1: 就这个价，是不是比咱买普通国产的鱼油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0: 真的，我跟你说哈，就咱今天这个海豹油，不管谁听节目哈，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的，至少人手一套。
1: 对，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对吧？因为海豹油属于高档保健品呢，
0: 正常卖的特别贵。
1: 而今天咱这个价格能这么便宜，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对不对？
0: 另外哈，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其实早早的他就戴上了三高的帽子了，
1: 一体检都三高。
0: 对呀，你像咱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很多人长期要熬夜加班，
1: 对，
0: 久坐不动的，天天吃外卖，吃那些高油高盐的人群，
1: 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血管是不是提前老化？
0: 对，
1: 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是不是越堆越多？
0: 是啊，
1: 你不知不觉的话，就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了。
0: 对，你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哈，但是隐患重重。
1: 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海豹油吃上，咱日常啊做好心血管养护，
0: 对，
1: 把血管垃圾给它清一清，稳定我们的三高。能大大降低心梗、脑梗这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对不对？
0: 是，你再说哈，三大瓶足足够吃半年的高档的这个海豹油，今天才多少钱？
1: 298。
0: 你还寻思啥呢？真的。
1: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对不对？
0: 订3套都行。
1: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实属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的话，你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大家都知道海豹油它是鱼油、磷虾油的新一代升级款。
0: 对，
1: 就它除了对于心脑血管好，对三高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其实也特别好，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啊。
0: 没错，咱这个海豹油哈，它的活性是超级高的，一粒呢大约是等于10粒那种普通鱼油的吸收效率。
1: 对，
0: 你知道它为啥这么强吗？
1: 为啥呢？
0: 它是哺乳动物来源，就是跟咱人体结构是高度相似的，
1: 对，
0: 吸收效率就远超那些冷水鱼来源的鱼油，而且哈，北极海豹呢只是生长在北极的深海，
1: 这个都知道。
0: 对，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它不会像海里那些大鱼体内重金属含量高的，所以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安全，当然它的营养也是要更加丰富的。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海豹油欧米伽家族基本上都含有，
0: 而且都是高含量。
1: 我们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欧米伽3是220毫克，
0: 是啊，
1: 其中 DPA 是90毫克， EPA 是70毫克，DPA 达到了38毫克啊。
0: 欧米伽6它是22毫克，欧米伽7呢是130毫克，欧米伽9是270毫克。
1: 哎，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大脑、对心脏、对眼睛、对关节、对皮肤其实都特别好，
0: 尤其是对血管啊。
1: 对，
0: 它是多管齐下，它是可以做到哈，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减少血管脂肪的堆积，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顺滑，更有弹性，
1: 从根源降低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0: 是啊，
1: 所以说实在的哈，心脑血管没问题了，那我们基本也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不
0: 对？
1: 一瓶60粒，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0: 对，
1: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都炸线了，
0: 肯定是好东西大家都在抢。
1: 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海报

0: 有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对，它成分真的是超牛，
0: 嗯，
1: 它是集齐了欧米伽全家族了，欧米伽三六七九人家全都有，
0: 嗯，还有独有的母乳级 DPA 的成分，
1: 嗯，
0: 就是强强联手畅通你的血管啊。
1: 对，所以不管你是经常什么头晕发沉啊，手脚发麻呀，胸闷心慌呀，还是说咱血脂偏高，
0: 嗯，
1: 血管有一些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只要你是三高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如果说你熬夜久坐，
0: 嗯，
1: 爱吃那些重油重盐的，血管有隐患的一些年轻人，
0: 哎，
1: 咱这个海豹油赶紧安排给他吃上。
0: 因为海豹油是高档保健品啊，
1: 对，
0: 它不像鱼油那么多品牌，市场上随处可见，对不对，
1: 嗯，
0: 海豹油它产量非常的稀缺，它就北极圈产这个东西，对吧，
1: 其他地方它也不产呢，
0: 所以海豹油卖的就很贵。
1: 对，
0: 便宜的一瓶都得三四百，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赶上了遇上了啊，你完全可以多囤两组，对不对。
1: 对，你关键像加拿大这样的大品牌哈，下次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都两年多没来了。
0: 对，这次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求着人家来的，
1: 求求你了。
0: 对，真的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足了我们的面子，
1: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0: 要不然你随便去看看，随便你去打听打听，海豹油正常卖的多贵呀，
1: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1: 哎哎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的。
0: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三年的哈，
1: 哦，
0: 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1: 是
0: 啊，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1: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0: 嗯，别不当回事儿哈，
1: 嗯，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依然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我跟飞姐这个组合就是双剑合璧
1: 嘛，
0: 哎，
1: 八字最合。
0: 给大家送快乐，然后送实惠送福利啊。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海豹油，然后是加拿大原装原瓶来的，又登场了，时隔两年多的时间，有两年半多了。
1: 嗯，
0: 我跟飞姐刚才还在说呀，这个海豹油我们自己包括家人然后的话都一直在吃，因为它应该是这个磷虾油鱼油的升级换代的产品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伙从海豹油吃起，然后后来发现哎呀海豹油的话这个没有磷虾油好了，然后磷虾油的话现在又进阶到海豹油了，因为海豹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哺乳性动物，
1: 是
0: 所以它的脂肪酸的结构跟我们人体一样的，那么海豹油然后它的吸收率转化率对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就要比磷虾油比鱼油不知道好到多少倍了。
1: 昨天采访了好几个阿姨
0: 啊，
1: 我说吃不吃海豹油，知不知道海豹油
0: 啊，
1: 知道啊，吃啊，
0: 都吃。
1: 哎，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啊真的是，
0: 尤其心血管问题是我们的大问题。你就看看，就是说实在的，你身边包括现在的话明星网红什么是不是三不动的话然后就走一个，
1: 对，
0: 然后心梗脑梗是吧，
1: 现在人都注意。
0: 对，
1: 昨天善姨过来问那个，我说你买的什么，我看看来
0: 啊，
1: 辅酶 Q10
0: 你看看，
1: 我说你怎么不在我们节目买啊，知不知道海豹油，一顿一顿讲全知道，
0: 你看看，
1: 还真就知道
0: 是不是，你说，哎，就是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这个养生意识啊比我们年轻人都强啊。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听节目呢不管你年龄多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心血管的问题。海豹油哈，我跟你讲，预防心血管，预防血栓，然后怎么

0: 说呢，尤其它的溶脂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啊。咱们心血管不太好的，尤其有三高的、胆固醇高的，一定一定一定要关注心血管问题哈。现在你别不当回事，但是我告诉你，它隐患重重啊。所以像我们的海豹油，然后大家伙吃起来就是比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银虾油还要好，不知道好到多少倍啊。正常这个东西啊，人家是高档的。高档保健品卖的挺贵的，一瓶300-400都很正常，你随便上网上去看，加拿大原装原瓶来的大品牌，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咔咔给他砍啊，我们比我们节目之前的这个秒杀福利还大、
1: 嗯、对，
0: 然后我们买一瓶送一瓶，又送了一瓶，三大瓶够吃半年，我们才200来块钱，正常一瓶都买不下来，298三大瓶。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我跟飞姐就希望大家伙然后心血管健康了，就不怕得重大疾病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什么需求找我们俩啊。
0: 哎，好，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啊、这个抢线的号码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打这个电话找我们导播订购啊，看看还能不能占上最后的名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八面来风，我们接下来还得让飞姐继续给我们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2024年12月，上海80多岁的李老伯坐上公交车2分钟后，开始擦汗喘气，还没买票就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售票员多次轻拍他都没有反应，立刻组织乘客打120110，仅用了8分钟就把人送上救护车，
0: 挺快呀。
1: 遗憾的是，李老伯经抢救无效身亡。
0: 哎、
1: 李老伯的配偶及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AED 什么的啊，急救药品什么的、
0: 嗯、没有、啊、
1: 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的救助措施，也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把这公交公司诉到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各项损失9万元、
0: 啊、
1: 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25000。法院审理认为，李老伯的死亡原因诊断为猝死，是自身健康原因、
0: 啊、
1: 与公交公司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售票员从觉察到这个李老伯处于异常状况到与120交接时间间隔为8分钟左右、
0: 啊、
1: 已经在他能力范围内履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据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0: 你讲完了，我就是觉得哈，这有枣没枣，我先打一杆子再说。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他其实他心里应该知道老人的病情、
0: 啊、没错啊，心里都有数其实。
1: 去年3月呀，呼某和段某到呼和浩特出差、
0: 啊、
1: 出差第二晚10点左右，两人跑到当地一家会所准备做按摩、
0: 啊、
1: 在等待的时候呢，呼某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人社部最初不认定工伤，家属上诉，法院判决人社部撤销不认定工伤判决书，人社部随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保持原判，还是认为呼某为工伤、
0: 啊、
1: 认为他是因公出差，没有违法行为，在会所缓解连续工作的身体疲劳，符合情理。
0: 你不能说上会所就是干坏事儿，
1: 哎，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遇到不公真得上诉啊、
0: 嗯、有用啊。
1: 哦，
2: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3: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啊。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嗯，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啊，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你炒蒜苔啊，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嗯、
1: 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嗯、啊、嗯、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啊、你都切成那个丁儿再扔。

0: 弄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
1: 嗯，
0: 你递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倒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啊，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午餐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
1: 面包，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有营养，孩子还爱吃。
1: 嗯，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1: 就是它软和。嗯、
0: 对哈，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歹，包括下面条，
1: 嗯，
0: 哎呀，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
0: 啊，
1: 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
0: 嗯，
1: 你不能随时去片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吃段秒杀，我跟丽丽霞就给大家带来了午餐肉，而且品质超高的午餐肉。我一提哈这个品牌的名，很多经常吃午餐肉的朋友都知道，梅林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那么梅林午餐肉啊，被称为是贵族午餐肉，因为咱们大家伙真的就是能看到它午餐肉里面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啊，含肉量超高，所以咱说梅林午餐肉啊，为什么在全国那么有名，卖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品质特别好哈、啊。
1: 是是是。
0: 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
1: 嗯，
0: 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嗯，
0: 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
1: 啊，
0: 哎，一点问题没有、
1: 啊啊、
0: 而且午餐肉真的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家家必备的食物了
1: 啊。现在我们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当肉吃啊，是不是啊？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一些叔叔阿姨有三高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午餐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经过了高温高压之后，它锁住了营养，然后其他的那个成分还在、嗯、啊，
0: 对，
1: 还烂乎。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午餐肉吗？李霞、
1: 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啊，
1: 那不没事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啊，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对了，软乎乎哈，那个肉还嫩，
1: 这就是我饮食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
1: 啊，
0: 对不对？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哈量大实惠，
1: 嗯，
0: 关键哈这个午餐肉的品质还好，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谈谈价格，
1: 多钱？
0: 所以咱就得赶快请出咱的棒手，呵呵，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1: 你好，钟晓，
2: 哎，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法没法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越越用大连话讲啊、
1: 嗯、
2: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罐非常大，
0: 嗯，
2: 多少克呢？340克的。
0: 嗯，我觉得这也
1: 普通的两，
0: 这也不是关键，李霞、
1: 嗯、
0: 我觉得关键还是价格、嗯、
2: 对，
1: 茶水小丸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好，
2: 你听我说什么，最主要是咱们回家这个午餐肉这个味道特别好，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对，
2: 就是回去你吃不到大大歪歪，就是含肉量特别高，
1: 嗯，
0: 有
2: 那个劲道劲儿，
0: 没错。而且大家伙哈、
2: 啊、
0: 你回家哈、啊、把这个午餐肉打开之后啊、
2: 嗯、
0: 你用筷子或者勺子你给它蒯出来，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肉丝儿、
1: 哎、
0: 嗯，就是你亲测一下这个午餐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那还主要得亲自尝一尝，尝一尝还在架上，你还
0: 是上。其实是这样的哈，话说回来哈、
2: 嗯、
0: 价格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咱买吃的东西最重要还是得好吃，
1: 嗯，
0: 对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小王哈，最主要是啊，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肉源基地，
0: 嗯，
2: 你知道吧？我们从选料到我们出厂，整个我们需要六道工序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保证，再一个我们成本能控得住。就340克这一罐，我告诉大家哈，一般的厂家还做不了，
0: 对，
2: 因为它成本和物料太高了，
0: 对，
2: 你知道吧？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哈，买这一罐哈，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啊，39块钱这一罐。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很多商家做不了，
0: 做不了，因为现在啊，150克，咱说170克，就算市面比较大的这个午餐肉哈，也得30来块钱左右呢。现在
2: 啊、
1: 嗯，
2: 那么今天呢，咱不用这么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2: 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咱是买5罐。我送5罐，
1: 嗯
2: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在外面多少钱了、啊、
0: 10罐原价就应该将近400块钱啊、嗯、
2: 对呀、
0: 啊、嗯，
2: 今天呢我给大家直接做到299块钱，就是我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半，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吗？
0: 嗯，你
2: 说值不值？
0: 你省没到一半， 我觉得这个力度不太

0: 不太行，咱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家里必备的，而且大家经常去买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十罐299，一罐的话是29.9元。
1: 是，
0: 它的罐数大哈，340克，就是一罐顶外面。现在咱们正常买的是两罐。
1: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29.9元，就这个价，咱自己出去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便宜。
1: 但是你刚才说的有道理，他也没给到一半。
0: 对呀，你这没给到一半，你这给到一半，俺俩还讲什么？是不是？
2: 不是小王，我今天我含肉量高啊。再一个，我今天我告诉大家哈，主要是我的味儿好。我说不好听的，咱老百姓买吃的，最主要在乎啥？你味儿不好，你别说299一罐，你就1块钱100罐，我也不要啊。
0: 现在的话，你是这样的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来，你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肯定要讲价啊！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一会儿他就得要你送点礼物，你先自己慢慢寻思寻思。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味儿好，你品质高，你得不得个、给个机会让大家伙去接触一下这个东西？
1: 得尝，
0: 我得尝尝的话，你味儿好不好？那你
1: 俺上超市是有的时候不便宜，但是他有那个促销，有尝嘞。
0: 对，你家且不且吧，还给你让人家尝一尝呢，对不对？你
1: 我说句公道话，察觉小王说有道理。
0: 你既然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你不是为了卖东西挣钱的，那你就应该带点诚意。什么概念呢？你应该给个非常实惠的价格，让大家伙有机会。不心疼钱的话，我能尝一尝这个东西。
2: 小王哈，你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你就是想省点钱呗，是不是？
0: 对呀、
2: 那这样，小王哈，今天我省50块钱。
0: 你好大个动静，省50块钱？咱节目什么时候降过50块钱？好说也不好听啊！我就觉得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你看299，你降100，就当做给我们大家发100块钱红包了，不行吗？大家伙吃好了，你给省100块钱，我给你做点口碑宣传。
1: 买5罐送5罐，10罐199。
0: 对呀、而且口碑是拿钱能买来的吗？钟晓，你可真有意思。我们节目广告费多贵，您知不知道？
2: 主要是你不能可一只羊薅羊毛啊！你这，
0: 那你可以不来呀？是不是你主动要来的？
1: 注意态度，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啊！
2: 那行行，我答应你，
0: 不便宜，直接就切出去，199，不带反悔的了啊！
1: 买5罐送5罐，10罐，
0: 10罐其实就相当于外面的20罐了，你知道吗？
1: 那可不，
0: 相当于外面20罐啊！同意了哈，199哈。
1: 你要买个那个70-80克的那个午餐肉，还得十
0: 不点不点的，对不
1: 对？
0: 也得十几块钱呢啊！确实，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199哈，你快卡死点老爷们儿。
2: 不是，还干什么？
0: 送赠品呢？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降价送赠品呢？
2: 不是。我今天本来是我带了100罐来，你卖寻思你能砍100块钱呢？你砍个，
1: 那不你带2罐不能让你拿走，
0: 带回去带来了你还想带回去啊？
2: 我这小王，我今天带来不是说100克、150克，我340克，我带2罐来，
0: 这是同品同质的呗，对不对？一模一样的， 对吧？那就送了就完了呗。哎，我就是觉得哈，大连老爷们就是嘎不溜脆的，你这小王行，无所谓了，我。
2: 小王，你小宋，你把那2罐直接给小王送过去得了。
0: 给我去，现场开始，
1: 现场搬
2: 够。行，行，小王，我送你啊，
0: 送了啊，送了啊，行，妥了哈。
2: 但是等小王听我讲，限量就100组啊，你把那个量
0: 差
2: 好。
0: 啊，这你这个线下干，我们直播的哈，同志，直播呢啊，
1: 现场搬够
0: 啊，现场。行，现在我跟丽霞给大家来捋一下哈，今天意外太多了，跟你讲，
1: 快
0: 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餐肉哈，是超大罐装的哈，340克一罐啊。
1: 巨无霸午餐肉，
0: 对，真是哈，一罐顶外面2罐的哈，
1: 都是肉。
0: 市场价39一罐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买5罐送5罐，10大罐，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霞给大家讲价了，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不是再送1罐，我们再多送2罐，什么概念呢？
1: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0: 对，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0: 199，同志们，平均1罐10来块钱，这是来自大品牌的梅林午餐肉，
1: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午餐肉也不是杂牌啊，非常有名的梅林午餐肉，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你就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哈。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讲，立一下哈，就几块钱一罐， 你知不知道？
1: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块儿，
0: 对呀、
1: 啊，还有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0: 对，就这个价格一出手，你就把这个罐头买回去当做肉来吃，我跟你讲都超合适，对不对？嗯。

0: 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哈。
3: 我就觉得午餐肉
0: 这个东西是家里常备的，你买回去不是看的，你买回去是吃的，家里就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同志们还等啥呀？电话现在已经开始满线了哈，大家伙如果遇到占线，你坚持拨打哈。钟晓，我跟林雨霞代表我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感谢你啊。
4: 就一百组，小王，就一百组啊！真的，真的，我都不想，真是，我都不想。
5: 真是，我说句公道话，我都挺服你。
0: 哎，你别带着情绪哈，你这样哈，
4: 不是啊。小王不能带情绪哈，咱老百姓咱摸着良心讲哈，首先咱每一罐340克，就这个无碳肉哈，199，我还是那句话，在外面吃一顿饭不够，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进回去你看看，我告诉你哈，跟外面吃绝对不一样，
0: 对，
4: 就定就完了，回家咱怎么吃，咱这无碳肉你回去拌点山丁，你知道吧，弄个凉菜
0: 啊，对，
4: 你知道吧，
0: 拌山丁，
4: 完了。因为咱今天这个罐儿大呀，之后咱现在还不上学嘛，你早上哈就买那个面包片儿，哎妈，我又咽口水了，就是那个无碳肉，咱这个大，你给它片一片儿哈，剩出来都不用放，咱都纯无碳肉面包片给孩子吃，因为这个无碳肉它里面这个很多这个
0: 含肉量比较高，很有影响，对，
4: 蛋白质也高，孩子多吃一点，再就是回家啊，我一般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哪愿不愿意吃啊，弄个麻辣汤，或者麻辣拌，
0: 对，
4: 切两片，特别是女士在爱吃自己在家做做哈，面料也方便，
0: 对，
4: 你就这么一烩，哎呀妈，放点小宽粉儿，
5: 解手
4: 上头，真
0: 的，因为这个料的话，现在超市都有卖的，做起来非常的方便，吃起来也健康，对不对？哎，而且咱说用午餐肉，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因为你比如说炒个蒜苔，这都是经典的，炒个辣椒是不是？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5: 最主要方便，
0: 对吧？刚才说了哈，吃午餐肉比吃肠合适。你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大家看港剧里面那个公仔面，对不对？你能烧得了午餐肉吗？所以我就是觉得哈，这午餐肉哈家里少不了。包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哈，有爱做面包的、做披萨的什么的哈，这午餐肉你都可以切个小丁放进去，在那个烤炉里面一。烤哎，那下面都给它逼出来了，做出来那个面包啊，那个披萨哈，咸咸香香的口感，哎呀，
5: 哎呀，写生我哎呀，这说饿了，
0: 什么概念呢？就是
4: 小王，我跟他说，就像咱这个工作哈，有时候上班下班下里班，知道吧？回家饿得鸡头白脸的，你吃什么？还做吗？你就开一罐无碳肉，我告诉你。哎呦妈，老
0: 下个面条，这也太方便了哈！行，钟晓，午餐肉啊，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啊，就是家里必备的东西，是不是？而且价格，咱说哈，一算你就能算出来合不合适。340克的大罐哈，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0: 仲晓，感谢你哈，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找你哈，再见。不想跟他多想。
5: 再找，都想揍你了。
0: 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1盒都特别正常，但是今天我们给他带来的大品牌的这个梅林午餐肉啊，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10罐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丽霞讲价这个能力，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哈，
5: 功劳都归你
0: 啊！你咱平台好，
5: 太厉害了，
0: 就是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变成199十罐了。但是你别着急，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再加送2罐，
5: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0: 对，
5: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0: 原价500好几十呢，对吧？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2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5: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看不到10块钱呢，
0: 几块钱？这是午餐肉啊，
5: 对，午餐肉啊，
0: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你家里还能没有肉吗？对不对？炒个菜呀、吃个火锅呀、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不，你买那些大盐水火腿强多了呀，对不对？
1: 是。
2: 咱今天这个午餐肉比正常外面卖的都要大，一罐顶两罐，里面放的肉也多吧，所以吃起来是不是更好吃、更有营养？
1: 主要是我们今天就100个名额，这个大文和小雷现在在导播间里边，
2: 两只手同时在接电话啊。
1: 是是是，不知道有没有名额？
2: 对，我立夏，我刚才说了哈，就咱今天。这个午餐肉买回去，你是不是可以当肉吃？
1: 那肯定的呀，
2: 比买肉划不划算？嗯，你是不是回家可以当火腿肠吃？比买火腿肠划不划算？对不对？
1: 嗯，
2: 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个午餐肉正格的哈，你随便去网上、去超市去比价，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别心里一点数没有哈。
1: 是关于吃的东西，大家在价格上面一下就能衡量出来。
2: 对，
1: 其实今天主要这个价格省到哪儿去了？就省在这个广告的宣传上了。
2: 对，梅林午餐肉，这可是有着历史的老字号。好，都知道这是大品牌呀。我们跟商家进行广告置换，把更大的实惠带给大家哈。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带来的午餐肉340克的大罐哈，买五罐送五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两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炸线，不是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坚持拨打哈。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2: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5: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5: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

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此刻欢迎您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现在刷短视频，不管什么年龄段，最近呢、很难逃过爱情鸟的旋律。55岁的林依轮跳着当年的舞步，那个精气神儿跟30年前就没差多少。林依轮55岁还能这么精神，就给我们中年人都提了个醒啊。她是常年坚持每周4到5次健身，力量有氧搭配，体脂率控得很低，饮食上也是少油少糖，多蛋白多蔬菜，作息也很规律啊。咱们普通人很难跟他一样那么自律啊，也不用跟他比，但每天咱们抽半小时动一动，少喝奶茶多吃菜，别熬夜多唱歌，身体状态真的会不一样。别说工作忙，别说没有健身条件，咱家里简单器械什么的都能运动，壶铃啊哑铃啊也不占地方，运动强度运动效果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你能不能动。这说的有点远了啊！你说这个歌啊，《爱情鸟》是1993年发行的，张海宁作词，张全富作曲，林依轮演唱。这首歌当年火的是一塌糊涂啊，不仅拿下广东音乐台排行榜9连冠，还让他捧回了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等大奖，是90年代内地乐坛很有代表性的洗脑神曲。爱情鸟啊，本来是写给这个金学峰的，因为各种原因他没唱啊，被张全富就扔在那儿了。直到后来林依轮从国外回来了，张全富觉得哎，这小伙行哎，阳光新潮，跟这个爱情鸟很搭，就把这首歌给了他。我觉得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这首歌就让林依轮一唱成名了。旋律很轻快，节奏呢带点轻微摇滚的味道，听着有一种不自觉想要舞动的感觉。虽然歌词写的是爱人飞走了，但感觉有一种明天会更好的那种感觉呢，特别的解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编曲呢

很前卫，很时髦，然后呢听着就是感觉哎呀，这首歌现在也是阳光动感啊，在网上也受年轻人的喜欢了。小时候吧听热闹，长大以后听内涵。我爱的人飞走了，飞走就飞走吧，他唱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也不死缠烂打，我也不互相内耗，飞就飞吧。生活里其实有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的啊，那能怎么办？留不住的就放手呗，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收拾好心情，拍拍翅膀继续往前飞，那说不定下一站它更精彩呢啊。我们来唱一个这个翻唱版本的小图雅的爱情娘。

0: 听没听出来一种开心的劲头啊？叫年轻小孩听，哎呀，爱情鸟飞走了，爱人飞走了，肯定会很痛苦。但是这首歌唱的就是特别的开心那股劲儿，是不是？飞就飞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什么东西呢，都看开一点啊，别想别的，啥也没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你能像人林依轮到这个岁数还那么年轻吗？林依轮也带了一些货，我也看好多，哎，有的东西好像感觉还挺好，包括他爱人啊，武云间的那些衣服啊，那个服饰啊，哎，我也都觉得是那种中式的风潮，哎呀，到了年一定年龄，那种喜欢中式的那种心就被唤醒了，然后我还尝试着买了穿了，感觉就不一样了，心情啊像小爱情鸟一样就放飞了。
1: 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唤叫。
0: 今天我想跟大家不是分享爱情鸟这首歌，也不是说林依轮有多年轻，而是想一想啊，联系到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才能锻炼好这个身体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个穿的衣服越来越少了，自己肚子上的肉呢藏不住了，是不是？跑步啊，跳操啊，还是出去运动啊，哎呀，走了大半天，跑了大半天，这腰围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啊，想要减脂瘦腰，今天跟大家推荐一种运动方式，而且尤其适合懒人，这叫懒人走路法，你想知道吗？怎么个懒法？一周练一次，你别说没时间了，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还出奇的好，哎，都不输你平时那些一周三练啊，这是妥妥的懒人走路法。怎么走路？懒人走路，一周走一次就能瘦吗？还真是，在我们的传统认知，运动那必须得勤快啊，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你不说天天跑天天练，你一周也得练三次四次的吧。但是有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叫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特别好。哎，真的假的？这对我们平时要上班要带娃要顾家的人来说，对不对？这太好了，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啊。怎么个间歇快走呢？换句话说，就是哪怕我运动一次就比不动要强上很多，哪怕我们一周能挤出几十分钟，用这种方法效果就超出你的想象。而且一分钟就能学会间歇快走，到底怎么走我不卖关子了啊。你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啥叫间歇快走啊？其实就是快走和慢走交替进行，好处是什么？门槛很低，学会就一分钟啊。第一步热身，花五分钟唤醒你的身体。我正式说了啊，怎么样走啊？首先花五分钟唤醒你的身体，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懒人走之前，你要花5到10分钟让身体醒过来，因为平时你不动啊，你一周动这一次，你是不是先让身体适应啊，先醒过来，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比如说高抬腿、后踢腿，或者活动一下脚踝啊、膝盖啊，减少你受伤的风险啊。第二步啊，我刚才说了啊，几分钟啊，5到10分钟啊，让你身体醒过来。第二步就是核心，3+3黄金燃脂法则，这是最关键的部分啊，要记好啊。快走3分钟，加上慢走3分钟，这是一组，就是快3分钟，慢3分钟，这是一组，每次重复5到10组，
1: 已经不见了，
0: 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
1: 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0: 你别再说你没时间了啊！就这个太好太好操作了，是不是？快走3分钟，慢走3分钟，怎么快呢？标准就是你还能说出话啊，但是有点喘，没有办法能唱歌，但是能说话的那种快。啊，一边走一边说，哎，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这都没问题。但是你想唱一首歌，我爱的人依旧，就唱不上来了，就喘。这个时候心率提升，燃脂效率好，然后3分钟之后 调整到慢慢走，呼吸要平稳，能达到这个轻松聊天的节奏啊，让身体短暂的恢复，为下一组快走再蓄力。这样啊，第一步热身，第二步三加三黄金燃脂，第三步放松，让身体慢慢平静下来。走完之后别立马就坐下了啊，花两三分钟慢走，或者做几组静态拉伸，压压腿呀，拉伸一下小腿后侧呀，能有效缓解你第二天肌肉酸痛。哎，全程不跑不跳，对你的膝盖呀关节也很友好。有的人说，哎呀我不能跑，跑完了之后我脚跟疼，我膝盖不舒服啊，我不能干这个，我不能干那个。就这个走啊，就是走路，哪怕你很久没运动了，哪怕说你体重基数特别大的人，你也都能试一试我刚才推荐的这种懒人健身方法。别小看间歇快走，很多好处你都想象不到。如果你说这个只是哎呀减减脂，你就小看它了。这是黄金运动，能给你带来一连串的健康红利。它能练体能，让你腿脚更有劲儿。长时间坚持间歇的步行，心肺功能啊，膝关节力量啊，都能提升。那平时你上下楼梯是不是直喘，你发现你练一段时间，你发现啊，哎，我拎着东西我走楼梯我都很轻松，哎走路不那么累了。这是身体耐力和机能啊，这实实在在有改善的。另外能稳定你的血糖，适合

有啊，如果说你有二型糖尿病，间歇不行是控糖好帮手，高速的、高效的去帮助你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比普通的连续走更能稳定你的血糖，而且不会给你胰腺增加额外的负担。啊，即便你说我没有糖尿病，但也帮助你降低血糖异常的风险。是不是有好处？包括对你的关节，它是温和不伤膝盖的，我们就是走步嘛，对不对？甚至还能促进你关节周围血液循环呢。对心脑血管那就不用说了，走步嘛，那肯定是对调节你的血脂啊，控制你的体重啊，减少高血压高血脂，是不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好处的。规律的温和的运动还能延缓骨量流失哟。这是爱情鸟，我刚才推荐这个懒人方法啊，懒人的走路方法，你想不想试一下啊？不用说你天天练，一周练一回，哪怕一次就半小时，从今天开始你试一试，用这种最温和的动作去撬动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回报，你想试试不？有效果之后回来跟我联系啊。

0: 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衰老这件事儿呢是没法逆转的，就是下坡路嘛，年纪越大身体越差，记性越不好，生活半径越来越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研究在提醒我们，事情也许并不完全如此。哎，有的人在65岁之后，认知能力和身体状态反而持续改善，有的人即便携带高风险的基因还是活得很健康。这个决定晚年状态的不只有基因和年龄，还有咱们怎么看待衰老，怎样生活，如何和世界保持连接。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晚年究竟能不能被主动设计呢？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2: FUN
3: FUN
4: FUN
5: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回来，这里是休闲非常道，西门小飞问候您，周末快乐。假设一个场景啊，今年您67岁了，然后走在街上遇到个朋友，然后对方跟你说，哎呦，2年不见，那您看着这个状态比以前更好啦，怎么越活越年轻呢？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大概率上你可

0: 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善意的问候吧，善意的谎言吧。毕竟都67了，人都越来越老，我怎么能越来越年轻呢？对不对？
1: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0: 除了恭维您，有可能这还是真的，因为有科学结论现在告诉你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1958年就开始追踪人类衰老，把这个项目叫巴尔的摩纵向研究，持续运行至今近70年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老龄化研究之一。它的结论之一是，认知处理速度、工作记忆等能力随年龄增长普遍下降，这是正常衰老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个结论还被写进了教科书呢。对不对？成了我们说这个变老这件事底层的预设，觉得老了就是走下坡路嘛，这个谁也避免不了，对不对？自然规律，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很多人都不想尝试新事物了，也不愿意维系费力气的社交关系了，逐渐退回一个越来越小的生活半径。但是，可但是，就在2026年3月，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了一项新研究，把这个常识砸开了一道裂缝。他的研究说，人是有可能越来越年轻的。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老人，就是真的是状态非常好，甚至比我中年人还要好。我们都说是脆皮中年人，但是老年人却是热血沸腾的，气血很足的那种感觉。你看庆奶，对不对？人家跑都不带喘的。真的是有老人是越来越年轻的，这是真事儿啊。除了这个研究测量的维度，包括认知表现呐、步行速度啊，对吧？他们研究之后也发现，很多参与者啊，就是在认知和体能上都出现了改善，不是维持现状，不是缓慢下滑，是真的有改善，可测量的那种改善。所以你说到底应该信哪个呢？这跟之前的研究不是矛盾吗？关于这个问题呢，耶鲁的研究者做了专门的解释。简单来说，把过去的很多研究测量的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相比，这个角度下老年人确实表现要差一些，这是生理事实。但是耶鲁测量的是呢，同一个人和他自己的过去相比，功能状态是在改善还是维持还是下降了。那一个是横向比较，一个是纵向比较，两个结论都是真的。只是过去呢，我们就是第一种视角，所以我们把老年人比年轻人弱这个横向事实就解读成了变老就必然越来越弱的一个纵向的宿命，对吧？说到这儿呢，也引出另一个问题，不是说所有老年人都是状态越来越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同样65岁以上，为什么有的人在改善，有的人越来越不好呢？人家这个研究也是出乎意料的。不是说你基因多好，有人说基因不同，也不是，是你对衰老这件事儿本身持有什么样的信念。哇塞你是倾向于老了就走下坡路，还是倾向于老了也能继续成长，活力充沛呢？根据人家研究结果发现了，持有积极衰老信念的人出现认知和体能改善的概率明显高于消极信念的。这个很多人说这不是心灵鸡汤吗？我想好我就能好吗？这还真不是心理暗示啊。有人说心理暗示的作用不是，背后还真的有可测量的生理机制。这个生理机制是什么呢？他们之前这个很多人都做过这个专门的研究，有教授专门去做研究啊，就是说积极的年龄信念能让人多活7年半，这是做研究发现的啊。积极的年龄信念甚至可以部分对抗基因的影响，换句话说，你抽到一副不太好的基因牌，你对衰老的看法仍然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爽不爽？积极的信念怎么就能改变我的影响我身体了呢？就是说咱们对衰老的看法会通过很多条路径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比如说心理路径啊，积极的信念那就不用说了，相信嘛，相信的力量促进你健康，对不对？我还可以学点新东西，我还可以尝试60岁再创业去这是心理的。再比如说生理上，积极的信念能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减少全身的炎症反应，改善健康。 那消极那肯定就相反了，

一个是运动习惯，45岁到65岁期间运动量高的人，痴呆风险降低41%。就说到这个运动啊，真的是总在跟大家讲，刚才说的这种方法，我觉得，即便你一动不想动，你也应该试一试。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另外呢，这个运动啊是这样的啊，种类比总量要重要。就是你不需要说跑多快，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跑步啊、游泳啊、瑜伽呀、力量啊，你就各种各样的你都去尝试，可能多种多样的运动效果能来得更好。再一个，目的感也会影响寿命。啥叫目的感？目的感强的人，目的感强的人死亡风险低。我的天哪，就是主要的吧，还是说没发现吗？就是现在科学的研究其实都在指向一个事儿，关于衰老的框架是在发生变化的。过去我们认为的就是不可抗的，你越老就越走下坡路了，你能做到的只不过就是延缓啊，你再怎么保养也是让你的下坡能慢一点而已。现在新的研究说的是什么呢？衰老是一个弹性的过程，不是说 一路下坡的，它受你信念影响，受你行为和关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主动设计的。以前我们说怎么延缓衰老，都是防守的姿态，觉得衰老是敌人呐，我们得抵抗他，得跟他打一仗，打赢了，我们也就只不过是延缓而已。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晚年？我现在需要为此做什么？我们可以把衰老、把晚年当成一个可规划的对象，不是被动等待的命运。现在养老产业都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贴切，现在的你去支援未来的你，哈，就这意思。你现在的行动当成你给晚年自己做投资了，你现在维系的社会关系是你20年后的健康资产，你现在养成的运动多样性是20年后的功能储备，今天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塑造的是20年后的生理基线。

此刻看到老朋友们过来报道了，谢谢大家过来。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欢迎大家来到休闲非常道和西门小飞一起聊一聊你关心的身边的感兴趣的一些事儿。现在我感兴趣的就是我心情好不好，我现在就关注这么几件事儿啊，我肌肉量怎么样啊，肌肉能力，我睡眠质量怎么样，我心情怎么样，我现在就关心这几个事儿，我运动的好不好，我根本不关注爱情鸟现在呢更多的就关注怎么样能让自己在老年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衰老的话题。那不知道此刻有多少朋友说我能坚持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我从现在开始我懒人走路法，我试一下，我一周走那么一回，你试一试啊，万一很好用呢。But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这段时间呢雨水充足啊，我种的小白菜呀生菜呀小葱啊长得水灵灵的，嫩绿嫩绿的，哎呀就蘸酱吃我就特别喜欢。这可能我是尔滨人啊，我老家是尔滨的，这可能是我们北方人一种饮食习惯，从小喜欢吃蘸酱菜，那小水萝卜小黄瓜小葱生菜啊，包个饭包什么的啊，蘸的酱呢要么是大酱要么是炒的鸡蛋酱。来到大连之后呢开始尝试吃这个虾酱，蘸虾酱，特别是林虾酱。哎呀咱大连这个林虾酱啊是纯净海域捕捞的南极林虾，有的产品上标注了写无杂质添加，就纯的南极林虾啊，然后发酵了然后变成这个虾酱。和传统的这个虾酱不一样，大连林虾酱不那么咸，很适合老年朋友日常啊控制盐分摄入，对吧？

我们都说少油少盐低糖，哎，那你说一点咸味没有，一点咸淡没有，也入不了口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磷虾酱还真挺好，蛋白质我一查啊，蛋白质高达17.56%，赖氨酸含量优于对虾、牛奶、牛肉，含钙、磷、钾、虾青素，对心脑血管保护啊、视力养护都有好处。而且一开罐就吃了啊，直接拌饭呀、拌面呐、炒菜呀、蒸个，有的时候我蒸个菜呀，豆腐呀，对不对？像我吃这些小菜，我蘸个虾酱吃啊。哎呀，非常方便，很适合我们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简单好操作，开袋即食啊，321林霞酱，打电话88118830。

咱们大连啊，这沿海城市嘛，有的时候真的很好，我们有特别丰富的海洋资源啊，海鲜都那么多，何况说咱们吃个什么虾酱呢，虾呀磷虾呀鱼子啊，这些原料啊都能做出一些各种各样的海鲜酱，不光有磷虾酱啊，当地特色的虾怪为主的虾怪酱风味也非常的独特啊，现在也挺流行的吃个虾怪酱，虾肉蝶鱼子啊，颗粒感很丰富的鱼子酱，哎，这些都有啊，都非常好吃，还有传统的虾酱，咸香适中啊，炒个鸡蛋呢，炖个豆腐呀，都挺好吃的啊。这些海鲜酱呢，也是海鲜风味儿，也是一个作为特产，很受游客青睐。我曾经记得有一家烧烤店啊，我记得采访他老板来的时候跟我们讲，国外有人吃好了，妹呀，在大连吃你们家这烧烤啊，烧烤好吃，打包不了，你这个酱是不是可以带走？哎，店老板呢就给他密封好，塑封好，然后每次都给他，他来的回来呢就给他带，就给他吃，然后走的时候给他邮寄。你说说啊，就这口酱啊，这真是吃的是什么呢？我曾经跟我老家朋友说，说这个蘸酱菜蘸海鲜酱吃特别鲜溜，他们说，哎妹，你说那个鲜，我们吃出来怎么腥好好的，怎么那么腥啊？可能这就是人和人这个味觉有差异。你要从小在海边长大和在内陆长大的肯定不一样，你从小养成那个口味啊，它是不好改变的啊。要不说乡愁说吃的是什么小时候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咱们吃蘸酱菜不一定说蘸那个海鲜酱就比蘸那个普通大酱好吃，同样你蘸大酱也不一定比蘸海鲜酱好吃，这叫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你喜欢吃什么酱呢？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你想吃什么酱你可以告诉我啊，然后那个我问问茶水小王我们有没有可以给你上啊。瑞贝卡说，你这波广告无缝对接呀。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ed. 这是属于广告吗？广而告之，希望这个大家也是吃点这个健康的，真的是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任，能自己动手做菜呀，还是自己动手，你能控制好你的油量，对吧？你包括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有点外卖的时候，说心里话，能一次不点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会备注啊，我备注告诉他少盐、少糖、少油。你给他多写那么两个字儿，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自己负责任。我不是说什么耶鲁大学专家研究也好啊，什么什么美国卫生研究院研究也好啊，咱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心理暗示有多重要啊，真的是很影响你的。你有的人他就觉得，哎，我能行，我身体状态挺好，他就真就挺好。有的人本来还行，天天病殃殃的，我每次见到他都说今天头疼啊，明天肚子疼啊，后天哪疼啊，他没有舒服的时候。这些东西吧，这真的都会影响你的情绪的，情绪会治病这个事儿，我也早跟大家分享，真的是这样的。那个人嘛，人体啊，除了我们这肉身血液啊，肌肉，我们这些东西骨骼，我们内心情绪

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血液运行，影响我们的各种五脏六腑的运行状态，是不是？天天郁闷的能不生病吗？所以咱们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点的，然后呢把你这个爱好持续下去，爱收听广播的朋友你就天天收听，爱运动的朋友你就经常运动，把你的爱好一直持续下去，喜欢做饭的就自己多动手，不会做的你可以找我，想吃什么可以找茶水小王，我们俩周末的这一上午啊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啊。你看一帆风顺管我要虾酱链接真不是广告啊，现在没有链接，这个市场上都有各种品牌的，对吧？好多好多，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选一选。

现在大家都被都养成一个什么习惯了，气氛烘托到这儿了，没有货，没带货都不适应了，是不是？真没有啊，我真没带货啊。也感谢朋友们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有第一次收听的朋友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此刻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进到我们的听友群，有链接我真给你分享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必须一个一个手动拖进群啊。然后我们的群友也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啊，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也互相分享一下。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好啦，又是很开心愉快的一上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谢谢朋友们啊，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每个周末我都在这里等待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从何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书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8: 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他的意难平是请缨无路，屡遭罢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陆游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开篇就带着我们回忆往昔，豪情满怀。当年指的是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这一年，陆游来到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延幕下乡里军务。万里与匹马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匹马征万里给人非凡的英雄气概，蜜蜂侯用的是班超投笔从戎、意欲立功、终获封侯的典故。陆游用在这里是要抒发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匹马突出了词人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的英勇无畏精神和胆识， 而戍梁州点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凉州这片抗金前线，陆游曾经挥洒热血，为了保卫国家而战。那这两句词就勾勒出了一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青年形象，同时也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斗志。关河梦断何处，旧岸沉岸旧雕裘。第三句和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从往昔的辉煌跌入到了现实的凄凉。刚刚我们还在说在边关奋勇杀敌，这样的画面忽然就破碎了，如今不知身在何方。这个时候陆游48岁，边关豪情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梦断这两个字饱含着理想的破灭。陆游诗词当中记述梦的作品有很多，这大概是因为强烈的愿望遭受了太多的压抑，那他机遇的感情好像只能在梦里得到宣泄。沉岸旧貂裘，那件伴随他征战的貂裘想必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布满灰尘，颜色暗淡了，这也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消磨。这个细节描写了词人内心的失落，把这种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昔日的雄心壮志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阙头三句直抒胸臆，沉痛地抒发了陆游内心的这种悲愤。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了平生的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自己已经是流年暗度，两鬓已苍。如果我们在沉思往事，那就是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这三个字在承接比照当中流露出了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想想人生自古谁不老，但是逆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不过自己岁月却无多，这个时候才迫切地感到人先老的这种酸楚。一事无成双鬓青，这种悲凉一下子就渗透了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恐怕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了。毕竟朱门沉沉暗歌舞，旧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陆游这个忧国之泪只能是空流了。一个空字既写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出了对君臣尽罪偏安东南一隅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结尾三句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天山指代的是抗敌前线，沧州是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那就是谁料此生。陆游恐怕自己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和身的矛盾冲突当中，他明明是心驰神往去疆场，但是他身子却僵卧在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是那是在他的梦里。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了天山，但是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了沧州。谁料这两个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和这个时候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 情感冲击，这也深刻揭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不甘。那这首《诉衷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写照。它反映了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那这首词呢，宛如一首沉郁的悲歌，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陆游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我们借着这首词再来回顾陆游的一生。1162年，28岁的陆游初入仕途便力主抗金，却因喜论恢复被排挤出朝廷，直到1172年，48岁的他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就是终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奔赴南郑前线。在这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抗金前沿，他身着戎装巡视关河，策划过奇袭长安的军事方案，甚至他曾经单骑追杀过金兵。这一段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岁月，成为了他诗词当中反复回望的精神原乡。然而我们刚才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王炎幕府仅8个月就被解散了，陆游调任成都的时候，望着秦岭剑隐的身影，深知关河梦断的悲凉。那件征战的貂裘渐染尘埃，再也没有机会在疆场上染血了。此后的40年，他无数次在梦中重返边关，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可是梦醒之后，唯有旧物蒙尘，徒留一声长叹。离开前线的陆游，他的余生都在主战和被贬的循环当中来回挣扎反复。他在江西因为赈灾触怒了权贵被罢官，在福建因为整顿严政遭到了弹劾，每一次的仕途转折都伴随着胡未灭的不甘。54岁的时候，他在镜中发现自己鬓先秋，写下了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看似归隐洒脱，其实是泪空流的锥心之痛。这滴泪为沦陷的中原百姓而流，当他路过淮河，看见移民泪尽胡尘里的惨状。这滴泪为朝廷的懦弱而流，当他听闻主战派领袖张俊病逝，北伐计划彻底流产，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流，空有气吞残虏的壮志，但是却只能在梦中模拟战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现实中越是困顿，梦中的沙场自然就越清晰。这种撕裂让泪空流这3个字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晚年的陆游定居山阴鉴湖，表面过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的闲适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山烽烟。72岁，朝廷召他修撰国史，他明知这是虚职，却仍然抱病入京。在使馆的竹影里，他或许会想起年轻的时候草拟的北伐檄文，而如今却只能为前朝君臣立传。这种身老沧州的讽刺比任何的贬谪都更伤人。此生谁料这4个字道破了命运的残酷，他本应该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却成了舞文弄墨的诗人， 本应该马革裹尸于疆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病榻上盼着王师北定。当一个民族的脊梁被折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壮志成空却至死不休。陆游的《诉衷情》里的苍凉，是英雄末路的意难平，更是对后世的警示。当时代辜负了热血，热血却从未辜负过时代。
7: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难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苏轼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在韶华之年，王弗永远地离开了苏轼。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敏而谨，慧而谦，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嫁给苏轼之后，为了能够让丈夫安心地处理公事，精明能干的王弗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苏轼相辅相成，是苏轼的贤内助。如此的神仙眷侣，却没能白头偕老。王弗因为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让苏轼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轼是在19岁的时候娶了16岁的王弗，关于他们俩的结缘，在坊间还流传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据说当时王弗的父亲王芳是在他们老家梅州清神县的一个书院里当教书先生的，而苏轼正好在那里求学。在他们书院旁边呢，有一汪鱼池。有一天，这个王芳老先生啊，就让学生们给这个鱼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当然了，年轻的学生们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取了很多的名字。不过王芳都不是很满意。这个时候苏轼就出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鱼池里面的鱼特别有灵性，观�赏的时候你只要拍三下掌它就过来了，那不如就叫它唤鱼池好了。唤呢就是呼唤的唤，叫唤的唤。好巧不巧，王芳先生的女儿王弗在闺中也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唤鱼池。

他们俩不谋而合，所以当时王芳一眼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苏轼。苏轼跟王佛这个婚后生活还是非常美满和幸福的。苏轼读书，王佛呢就陪伴左右，因为王佛读过书，所以呢他还能够跟苏轼去讨论。有一次苏轼背书的时候，下一句想不起来了，王佛立刻在旁边轻轻地帮他补上了下一句。所以说王佛跟他可能还不仅仅是妻子，更像是知己和伴侣。三年之后，苏轼中了进士，进京赴任，那王弗呢也陪在他身边，陪他去赴任。苏轼我们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才，但是论搞人际关系他是真的不行。不过好在他身边有精明干练的王弗可以帮他明辨是非。当时苏轼刚刚为官的时候，王弗就告诫他说，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同期的共事的朋友去拜访苏轼的时候，王弗就躲在帘子后面去听他们说什么话。那这些同事和朋友离去之后呢，王弗再跟苏东坡去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苏东坡一开始还不服，觉得女人之言不可信。后来呀，他发现自己这个妻子真的是了不得，果然是世事洞明。因为王弗后来说过的很多话都应验了，久而久之，苏轼对王弗的信任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了。可以说有王弗陪伴的11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的他仕途顺利，屡受重用和提拔，可以说春风得意。但是很不幸，公元1065年，王弗在陪伴了苏东坡11年之后病逝了，年仅27岁。王弗去世的第二年，苏东坡扶他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并且在他的坟墓旁边手植青松3万栽，也就是亲手为王弗种了3万棵的松树。苏东坡从王弗离世之后的3年时间当中，那么喜欢写作的他，一个字、一首诗、一句词都没有写，直接沉默了3年。他深陷在这种丧妻之痛当中，这个时候恐怕是无声胜有声吧。自从王弗离他而去之后，身边再也没有人提点他了，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苏轼开启了他波折的下半生。10年之后，苏轼被贬到杭州做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苏轼梦见了王弗，梦醒时分，他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江城子，苏轼。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离开我10年了。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而现在我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了。如果再相见，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了。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房子里，而你正好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

0: 我看着你，心中千言万语，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有不停地流泪。苏轼和王弗之间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给王弗写的那个祭文，回忆起来也全都是生活当中的读书、吃饭、起居和工作，基本上都是生活的琐事。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日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想起来也格外的心如刀割。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宋词里的意难平出现频率是远远超过宋诗的。宋诗叫意难平，而宋词当中的说法就更凝练了，叫做愁。一旦遇到愁的事儿，我们心里更多的冒出来的全都是宋词，这是源于宋词总能将这种闲情情绪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宋词当中为何弥漫着这种闲情愁绪呢？这和宋词的出身有关。词是在燕乐中诞生的，它本来是配合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诗，是达官贵人迎来送往、文人雅士觥筹交错时的助兴产物，而让歌女演唱，自然就要营造出清丽幽怨的氛围。所以词在诞生之初便大多是闺怨思妇、伤春悲秋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基调就让宋词流淌着意难平的血脉，婉约深情一直就是宋词的主基调之一。宋词里经典的意难平如此之多，还跟特殊时代背景下词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几位顶流的宋词名家大多是人生跌踏起伏，情感、仕途、家国多种不如意的交织，最终的不平成就了词章，而诗意也酿成了诗意。我们先来看婉约派，比如柳永，他的一生多次落榜，沦落下僚，只得融入人间烟火，而他呢和歌女之间更是纠缠颇深，聚聚合合，最后就凝练成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如秦观，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词作大家，秦观这个人呢终生都是郁郁不得志，在被贬谪的最后时期，他写出了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没的忧伤词句。豪放派代表人物的人生其实也不如意，比如苏东坡，他的一生多次被贬谪，那种不平之气其实一直埋藏在心中。再比如辛弃疾，自从南下回归南宋就被朝廷闲置，难上疆场，难收故土，满腔愤恨在词作中得以抒发。而坚守边疆的范仲淹写起边塞诗来，也充满了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不平意。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更是鬓先秋泪空流，充满了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愤懑感。好吧，即便是一生过得非常顺畅的太平宰相晏殊，时不时的也会写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还有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宋词当中的意难平并不单一，它是角度多元、情感丰富的，可以契合人生当中多种不如意时的情境，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是相爱不能相守的，我们可以读一读情路崎岖的柳永，读他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姜夔，他一生都在追忆自己的合肥之恋，读他的《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如果是爱而不得，我们可以读一读陆游，在他的《钗头凤·红酥手》里品尝他和唐婉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无限的伤感。当然，如果是永失我爱，可以读一读苏轼，在《江城子》当中咀嚼他和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意难平的当然不是情感，不只是情感，也有职场不顺，仕途受挫，比如秦观的《桃源望断无寻处，砌成此恨无重数》的无奈，比如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他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再比如刘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宋词之所以有魅力，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他的意难平并不是一味的沉沦，而是有节制的伤感。他不只是愤懑，而是走向了旷达，不只是小我的意难平，更是走向了家国的大情怀。
2: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2: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3: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4: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赵老师。昨天呢，咱和咱们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聊了呢，咱心脏问题的三个常见的表现，都是啥来着？咱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心慌，一个是胸闷，一个是呢活动的耐量下降，也就是说不禁折腾了。哈哈，原来的时候啊，上个5楼都没问题，扛着20袋米上楼都没问题。现在呢，空着手上个2楼都上不来气儿，都浑身没劲儿。这个呢，就叫活动耐量下降。 那咱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咱是不是对照着自己来对号入座了呢？咱有没有心慌？咱有没有胸闷气短？啊，咱有没有这个活动耐量下降？说心慌是怎么来产生的？啊，胸闷气短怎么来产生的？这活动耐量它又为啥会出现？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来解决它？只有搞清楚了每一个症状的来龙去脉，咱们要想解决它，哎呀，那可就容易得多得多了。那今天呢，咱们呢先跟咱大家呀啊分享一条呢咱们听众的留言，啊，说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有好多的朋友都发过来信息，哎呀，有心慌的，有气短的，有晚上睡觉躺不平的，有活动活动就上不来气儿的，有一天到晚呢心情老不好的，哎呀，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有。咱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要给大家来回复，都要详细了解大家每一个症状背后它发生的这个根源，然后呢，给咱们大家提供生活的调理措施。怎么才能够把这些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说每一位给咱们留言的朋友，每一位给咱们打电话的这些朋友，咱们呢都要把这些个问题呢给大家说明白，给大家搞清楚，给大家来解决了。那为啥把这个朋友的这个信息拿出来和咱们大家伙来分享呢？说这个朋友啊，他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呢，可以说具有共性。啥是共性啊？就是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存在着啊，这位老大姐她存在的这些个情况，咱把她的情况说明白了，那好多朋友呢，咱自己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说这位发来信息的这个李大姐啊，她说今年呢72岁了，哈。人过七十古来稀呀，哎，过了72岁了。说最近这半年呢，总觉得这心慌，心里老突突，啊，老不稳当，啊，老觉得呢，这个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甚至啊，说这个坐那儿不动，啥也不干，就坐那儿干坐着，那都心慌。那要稍微活动活动呢，哈哈，那当然就更心慌了。夜里啊，说睡觉的时候呢，哎，会突然间这个憋醒了，睡睡觉感觉胸口闷得慌，哎，给憋醒了。昨天的时候咱跟大家说过啊，说坐在那儿不动都心慌，这是啥来着？按照西医的话来说，这是呢神经功能的紊乱啊，造成了呢心脏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异常，西医学管这个叫做折返机理。用咱中医学的话来怎么来说来着？这个叫心无所主，就心里没了主心骨，哎，他就呢控制不住。咱说啊，咱说一个家，说一个家里，要说这个家长在家，哎呀，大家伙都有心里主心骨，不管家里出现啥事儿，哎，家长都能够第一时间挺上去，说其他人心里就踏实。你要说家长不在家，家里出了点啥事，是不是周围人都有点心慌，都有点不踏实？用咱老百姓的话，哎呀，都有点麻爪了，哈，心里就不踏实了。说心的也是这样，心里有这个系主心骨的时候，他就不心慌。你心没了这个主心骨，那就容易心慌。那心里这个主心骨是啥呢？用咱中医学的话，就是心气、心阳。也就是说，心中的阳气，当你心中阳气不足了，那还不心慌吗？那昨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夜里睡睡觉憋醒了，是什么来特征来着？按照西医学的话来讲啊，说这个症状呢是心力衰竭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啊，它的收缩功能下降了，它收缩没力量了。哎，就会出现的睡睡觉憋醒了，心脏收缩没力量了，推动着血液循环推不动，大量的血液淤滞在肺脏，肺里淤血，通气功能、换气功能都受到了影响，就会出现夜间睡觉憋醒的情况。那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呢，哈，也是胸。

胸中的阳气不能够振奋，胸阳不振，得坐起来，哎呀，喘口气才能够缓过来。说睡睡觉憋醒了，哎呀，赶紧得坐起来，靠着被垛，哎呀，长出缓口气，慢慢才能够缓过来。他还说呢，说自己呀特别的怕冷，说到现在这个天了，啊，人家别人都穿半袖了，他这还穿着薄棉袄呢。那个手脚凉的啊，连膝盖都凉，连肘关节，就是咱老百姓所说的这胳膊肘子，这地方都跟着凉。咱说手脚凉，那就说明身体内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肢体了。他这都凉到膝盖啊，都凉到这个肘关节，那你说，他是不是身体内阳气就非常的虚弱了，不能够温煦全身了？他说他的这个舌头，啊。说特别的淡，哈，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咱大家伙琢磨琢磨，您自己是不是有这些个症状？这些个症状到底是咋回事？咱说这李大姐的这个问题呀，是不是戳中了很多老年朋友啊？咱们这个痛点，咱自己这是不是也有心慌，也有怕冷，也有这个手脚凉的这个情况？那这些个症状，它到底是哪儿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咱说单凭这些个症状啊，还不足以完全能够断定到底是个啥病，那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详细的问一问，啊，他这些个症状的起源，啊，加重以及缓解的因素，详细的特点。所以呢，哎，咱这就给这个李大姐呀。给他回了个电话，要详细的了解他的这个情况。这李大姐说啊，说年轻的时候啊，那自己那可是个女强人，在工厂里边啊，当车间主任，经常的熬夜加班，那是常事儿。甚至在冬天的时候啊，大冬天，为了赶工期，她还在那儿呢，在那个寒风里边跟着监工呢。虽然说那个时候啊，这身体好，哎呀，说冻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暖和暖和，过会儿就暖和过来了。可是，自从呢退休以后，他这个身体呀，那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说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呢冬天，哎手脚凉；说夏天的时候啊，天暖和。哎，也就算是没事儿，就是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手脚呢就凉得厉害。可是后来呢，这夏天也凉，而且呢还出现了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随着心慌的症状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是活动活动的时候才心慌，后来呢，哈，那儿待着也心慌，这个夜里憋醒，哎，逐渐的呢也就出现了。咱们看这些个症状，它是不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发生的这个根源呢，就是身体内的阳气一点一点的变得衰微。一个是年龄大了，哎，本身身体内的气血就容易不足，就容易出现呢阳气的虚衰。那另外一个呢，他年轻的时候把大量的储备力量都消耗掉了。咱大家可能问说，啥是这个储备力量啊？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说咱国家，它有很多的储备粮，说即便是有一年的，啊，万一说有这么一年的这个饥荒，哎，咱们有储备粮发下去，大家不至于挨饿。等着转过年来，这个有好收成了，再把这个粮食储备过起来。说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腑器官呢，也都有储备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养护，过度的消耗，那身体的储备就不足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年龄大了，咱们又不能够再增加这个储备，稍稍有点风吹草动，那这些症状是不是就出来了？说现在这李大姐自己说啊，即便是都得夏天，人家都穿背心的时候，自己呢那还得穿着长袖，说空调，哎呀，那玩意不行。那玩意不能安，空调房里待不了，特别怕凉。为啥呀？那身体内的阳气不足，身体内的火炉子火不旺啊。他呀，
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到底是咋？

0: 为啥这症状都这么明显了，反而做检查他做不出来呢？为啥做心电图、做彩超它是正常的呢？因为我们中医来讲啊，它是根据呢我们人的这个症状来推测我们的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当这些脏腑器官没有发生这种器官本身外观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些变化的时候，这些个仪器，它就看不出来。也就是说呢，心脏功能是下降了，阳气是不足了，但是呢，它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缺血呀、什么心肌损伤啊，这些个没表现出来。所以西医大夫说没啥大问题，可是没啥大问题，他就没法治，他只能让你休息。休息的话呢，可症状是一点都没缓解，反而是越来越重。这李大姐说啊，就觉得呀，自己心脏这个像没有烧旺的这个火炉子，这浑身呢都暖不起来，这心里也不踏实。哈，咱说李大姐这个比喻呀，那可以说呢，真是太形象了。像她的这个情况啊，在咱中医里边呢，就叫做胸阳不振。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说在五行当中，心主火，说身体各个位置呢，都需要心中这个阳气来温煦。这个心脏啊，就好像个火炉子一样，它要是说火不旺了，那就不能够温煦我们全身各个地方。你看冬天的时候，咱家里生个火炉子，火炉子火候要是特别的旺，那屋子里哪儿都暖和。那要这火炉子它不旺呢，这火炉子周边都不暖和，那整个屋里其他的地方，那你想想，它能暖和得起来吗？那像李大姐这个情况，胳膊也凉，手也凉，脚也凉，甚至都凉到肘关节、膝关节的，你想想，她这个胸中的阳气已经弱到啥程度了？可以说，这个胸中的这个小火炉啊，不仅说没有烧旺，而且里边阳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了，这全身呢，他都暖不起来。说他连自己心脏连自己都暖不起来，那他能不心慌，能不凉吗？那今天呢，咱就跟大家呢详细的拆解一下这心阳不振这四个典型的表现。说这心阳不振啊，根据这些症状，我们都判断你是心阳不振了。心阳不振的时候，都会出现啥症状啊？咱大家伙对照着自己，咱查一查。说胸阳不振的时候啊，最常见的第一个表现，那就是心慌啊，就是静坐也心慌，稍微一动更明显。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心慌是啥来着？那就是气虚呀，心里没了主心骨，叫心无所主啊。阳气不足了，没了主心骨，那有点事儿，你能不慌吗？就跟这李大姐似的，哈，坐那不动都觉得心慌。那要是走几步路啊，爬两层楼，那你试试，哎呦，那就慌得了不得了，更心慌。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这坐着不动或者活动活动心慌，这个都是胸阳不振、心阳不足的这些个表现。心脏的这个阳气不足，那就造成呢心脏的动力不够。那心脏动力不够了以后，它推动着血液循行，它就没有了力量。你这稍稍一活动，又增加了心脏的这个负担，就相当于他超负荷的这个工作了。那你说，他能不心慌吗？所以第一个，胸中阳气不能振奋的这个症状，那就是心慌。那第二个呢？就是夜间憋醒，就睡觉，哎呦，睡到半夜，出不来气儿了，给憋醒了，得坐起来，喘口气儿，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昨天的节目当中，咱跟大家说了啊，说这是个啥表现来着？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啊，叫做呢心功能不全，啊，严重的话呢，就叫做心力衰。

解，就是呢，心脏收缩的力量弱了，推动着血液循行，它推不动了。那大量的这个血液淤滞在肺脏，哎，就会出现呢这个心里堵得慌，啊，睡觉憋醒喽，啊，得坐起来喘口气儿，才能把这口气儿啊喘起来。那大家伙可能要问了，说为啥坐起来这口气儿就能喘过来呢？因为一坐起来以后啊，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个位置呢，它就高一些个。咱过去不讲说水往低处流吗？那血液也是，它人体坐起来，这个血往下一走，哎，肺里边这个肺淤血的一个情况呢就好一些个，所以呢，坐起来慢慢的呢，才能够缓过这口气来。其实咱们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呢都有这个情况，就是说夜里睡觉，哎呀，就觉得这个喘不上来气儿，哎，就给憋醒了，就必须得坐起来，打开窗户透透气儿，哎，才能够好受一点。那咱们大家又奇怪了，说打开窗户透透气儿有啥作用啊？因为打开窗户透透气儿以后呢，空气当中的氧气的含量高一些高。那咱们通过呼吸呢，吸到血液里边这个氧气呢，也稍稍的呢多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缓解心脏缺血、供血供氧不足的这个表现，所以呢透透气儿就好一点儿。这是因为呀，说咱夜里的时候，从咱中医上来讲啊，咱中医呢就不讲什么血氧啊，这个氧气呀、不讲这个，咱中医这讲啊。说为啥你夜间睡觉那会憋醒了呢？他说，你的胸中的阳气本来就不足了，啊，白天自然界的这阳气呢，它充足，你能够借点光，所以呢，这个阳气充足，哎，你这个症状就轻点儿。那晚上的时候呢，那自然界的阳气也弱了，你这个心脏呢，想借点光，那借不着。那这个时候呢，胸中的阳气就更加的这个不足。咱过去有句话说“寒凝则冰”，说你看那个小河，要是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这个河水啊就容易结冰，它就流动着就不顺畅。那心脏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这个地方的气血，它就容易发生瘀滞。它就容易呢发生淤堵，就容易呢出现这个胸阳不振的这些个表现。说心阳本来就不足，那夜里呢它更弱，这时候血液流的它就慢，心脏的供血供氧它就不足，哎，就容易出现这个憋醒的情况。这是胸阳不振的第二个表现，睡觉憋醒喽。那胸阳不振的第三个表现是啥？手脚凉啊。啊，甚至连膝盖、连肘关节都凉，那为啥呀？咱中医讲啊，说阳气者，温煦四肢，哼，就好像一个屋子里生了火炉子，它要暖和全屋的。咱心脏里边这个阳气呢，它要温煦我们全身各个地方。说心阳呢，它是全身阳气的这个根本。那你心阳要是不足了，这血液呢，哈，它就流不到啊，手脚的末梢，那手脚自然就会凉啊。我们打个比方啊，你拿个皮管子把胳膊腕子这儿，你给它勒住，是不是？手脚一会儿就凉下来。哎，说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推动着血液循环没有了力量，这些气血不能够运送到四肢的末梢，那你想想，它能不凉吗？甚至严重的话啊，连膝盖都凉，连大腿都凉。啊，连肘关节都凉，哎，这是第三个表现。要是当手脚凉啊、膝盖凉啊这些情况下，也说明我们身体内的火炉子不中用了啊，也说明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不足了。那第四个表现，也就是说呢，这心中阳气不足的时候，还会出现啥症状呢？还会出现这个舌头淡白，没有血色。脉象沉，伸出舌头来看看，咱正常人的这个舌头啊，那是呢淡红色的，有光泽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舌头呢是淡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那就说明呢，你身体的这个阳气不足了。再摸摸你这个脉，说感觉这个脉搏跳得特别沉。啥叫这个脉跳得很沉呢？就是轻轻一摸，你摸不到，得使劲往下按，啊，使老大劲才能够摸得着。这个呢，就叫做脉沉。脉沉的话呢，它往往啊就主寒，就身体的阳气就不足。哎，那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呢，这大概率那就是心阳不振了。那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解决这胸阳不振，它为啥呢？咱得找出它背后的原因来。说这个人家别人都好好的，为啥到咱这才就？出现就怕冷啊，又心慌啊，又脉沉呐，又是这个舌头，发淡呢？为啥会出现这些症状？而主要啊，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说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说这个人岁数大了，那身体的这个阳气呢，自然而然它就会往下衰减，就跟那个太阳下山一样。说太阳下山了，这个温度呢，它就会慢慢的降低。那咱心脏的阳气呢，也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而减弱。所以你看，出现这些症状的人，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人家的小孩子或者是青年人，摸摸人家的手，哎呦，咱老百姓的话是火炭似的，可是摸到咱的手，哎呦，拔凉拔凉的，哎，就是咱们年龄大了。这个阳气衰弱，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过度的劳累。啊，说年轻时候什么熬夜呀、加班啊、干重活啊，不注意休息会怎么样？它会消耗我们身体内大量的这个阳气，啊，把身体的这个火力、这个阳气，哎，都给消耗了老多。那到老了，那还不容易出现这个心阳不足。那第三个原因呢，那就是寒凉的刺激，寒气伤阳吗？我们的阳气啊，如果说进来特别多寒冷的这个刺激，身体的阳气就容易受损。你看，像李大姐说，年轻的时候在寒风里边工作，啊，平常呢又不注意这个保暖，还经常的吃冷饮，穿的还少，那。外界的寒凉之气，它能不进入到他体内吗？那些外界的寒凉之气进入到体内，是不是就损伤了他身体的阳气，尤其是损伤了他的这个心中的阳气？那心阳它是推动着血液的动力，我们身体血液能够正常的运转，全靠我们的心脏当中的这个阳气来推动的。那现在阳气被消耗了，火力不够。当然呢，心脏推动着这个血液运行，力量就减弱，那血流的它就慢，那这个时候，心脏自己都暖不过来，那咱们大家想想，它能不慌，能不凉吗？说这就是啊，温阳则通的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火炉子火旺了，那经脉呢才能够通开。我们还是看那个结冰的小河。你看，冬天的时候，天冷，阳气衰微，那小河被结成冰，小河流动不了了。到夏天的时候，天暖和了，哎，这小河的冰融化了，哎，这个小河就流行就通畅了。我们人的经络也是这样，说人体寒邪特别重，阳气特别衰，经络就容易凝滞。寒则凝滞吗？那当我们这个。阳气扶助起来了，啊，身体暖和了，哎，经络呢，它就容易通开。说只要把咱心脏的这个小火炉给它烧旺了，那血液呀流的呢也就顺畅了。什么心慌啊、怕冷啊、手脚凉啊这些个症状呢，自然而然也就缓解了。咱大家伙啊，说对照这四个表现，看看呢咱自己有没有中招。说有其中的一个症状，哎。你就分析它到底是咋来的？咱大家说，哎呦，赵老师，我真是还是分析不出来，分析不出来没关系，你呢打咱们这个电话，我这儿呢帮您分析，再接下。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藏，
7: 跟着仨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0: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

0: 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最卡其色是一个混儿，我觉得它搭任何彩色都没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小 T 恤宽下装，它其实也是一个搭配方式来的。小 T 恤就是所有的正肩 T 啊，甚至稍微有一点 BM 风的那种短款 T 都可以。然后呢，你的下半身可以是那种大的伞裙，我们那叫伞裙，严谨一点就是 A 字裙，因为确实我现在会有点排斥伞裙啊，就是那种 A 字大裙摆一点的裙子，或者说就总之吧，就是那种大量感的夏装，它都可以去搭配一个上半身比较正，或者说稍微有一点合体的那种版型，就很好看。尤其是它不太挑体型的，那么你是 H 型啊、梨型啊、苹果型啊都可以，你沙漏身材什么都可以的。然后呢，彩色阔腿裤这个单品我不建议大家买，说实话啊，因为它不好搭。如果你一定要买，我建议你买那种相对低饱和的，就比方说我们前一个阶段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浅春，对吧，你可以买那种低饱和的颜色，也不是不行，浅黄。

啊、浅蓝呢、啊、那如果说你就是已经买了现在又不能退了，你就用一些中性色去稍微的给它拯救一下，比方说白色、黑色这种 T 稍微去拯救一下，然后呢你再搭一个浅口的鞋或者说凉鞋，它都会让你的这个裤子看起来稍微的清爽一点，要不然你的那个彩色的裤子其实是有一点过于的 heavy 的啊，太厚重了。然后另外呢，彩色的大印花裙也是可以在一些度假的场合去释放它的风情的，就和你的基础 T 就可以完全的搭配，什么波点呐、啊、大印花呀、条纹呐、啊、都可以。然后呢，说完小 T， 我们再来说一下大 T。就我一直是认为说，女生尤其是薄的女生，那你可以很容易的穿起你男朋友的 T 恤，就是它真的是很舒适，然后尤其是你男朋友的 T 恤的那个领口要是稍微大一点那就更舒适了，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点锁骨左右的露肤，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还蛮性感的。然后另外呢，大的 T 恤的话你下面可以搞的空间又很大，你比方说你可以搞那种下半身消失风格，或者说纯是小男孩风格，就是你一个宽大的 T 恤搭一个膝盖以上的那种沙滩的短裤，然后小帆布鞋再白边的小袜子，然后你的头发可以是好像是稍微的卷一下自来卷的那种，再戴一个帽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日杂。然后或者呢，你可以在你宽大的 T 恤的肩膀上搭一个小的针织的一个像小披肩一样的东西，小开衫的那种东西，就会整个人看起来啊更加的俏皮一点。然后呢，你如果要是出片的话，你手里面可以捧一个，不能叫捧啊，可以捏一个颜色蛮鲜艳的果汁，然后彩色的吸管，或者说搞一个草编的帽子，都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关于 T 恤的搭配心得呢，我们和大家浅浅说到这里了。就是你的衣柜啊，普通人的衣柜也是可以让它小放光芒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衣柜太普通了，我没有办法去穿搭的更好看，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想，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6: 我们以文，
5: 以乐，
6: 以乐，
5: 以电波，
6: 以电波，
5: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6: 都市俏佳人，
5: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深度的剖析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啦。在一个亲密关系的开始到结尾呢，通常它会进行到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人吵架，然后甚至就说分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是真的分开了，也可能是就是想通过提分开去达到某种目的。那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是不太愿意放手的那个，你通常会彻夜难眠去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分开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去判断，通过某些细节来去判断，那么当他说分开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要分开。 OK， 因为爱和不爱吧，它是一个很情绪层面的东西，他会反复，他会波动，而真的不想分手的那个人，他会有放不下。所以呢，他放不下的话，他就会在分手的过程当中暴露无遗。那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分开，核心不是他撂了什么狠话，而是他是否在行为上主动保留了关系的接口和可能性。你知道真的有一类人，那个嘴啊真的是多损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一类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就导致他一定要通过说狠话来去让自己更安全。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嘴上决绝，身体诚实。其实真正要离开的人，他是不太会大张旗鼓说的，因为其实他心里面已经预演了千万遍了，他会很平静。详情你们可以去看《再见爱人》里面的黄圣依，哇，那这个，哎，人间尤物。我看他演过那么多的剧啊，或者说那么多作品，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女生是人间尤物这样的。然后一直看到他在去处理一段很有毒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简直就是无比之正确。他用了一个最利己的方式来去处理他和杨子的那段乱七八糟稀巴烂的那个亲密关系，而他处理的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会为他拍手说你太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在一整期节目当中，他都很柔软，他也会流泪，然后呢他也会退缩，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没有刻意的去惩罚对方，他甚至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说对方的缺点。但是当涉及到下不下车那一刻的时候，他就是也是没有什么话的，他就是不会下车。而真正不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真正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想分手的人，他所有的那种什么摔盆砸碗的那种离开的姿态，他都是表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挽留，让你慌张，让你重新重视这段关系。而如果你一旦不回头，我跟你讲他就最慌，因为他所有的牌都已经出完了。另外呢，就是在一起的日常会自动延续，你比方说一些分享啊，或者说日常的什么什么，不会因为说了什么什么而间断，反而会就制造一些问题让你去。

解决。我跟你讲，就比如说特别有趣的啊，我身边有朋友呢，两个人养了一条狗，然后呢因为分手之后，他就会经常的通过制造一些狗狗的问题，创造两个人在一起解决，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打算要离开，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解决，有 N 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可他还是会选择和这个人共同去解决。而真正要走的人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那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我认为最好的前任就是碑，墓碑的碑，就是而最那个什么的前任就是出来诈尸的人，太不合格了。前任就应该默默地躺在那儿，就永远都不要再苏醒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愤怒和委屈里面藏着未完成的期待。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放手，那么分手时候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期待了，甚至分完手之后他是会如释重负的。那么这种如释重负，从某种客观的视角来看，他可能是有点冷漠，但是这又如何呢？关系当中出现情绪的本质是因为就是你对对方还有期待，所以你会有情绪的宣泄啊，你就是希望对方因为看到了你的情绪然后去做出改变。真正想走的人，他不会愿意再费任何的力气去教育一个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人的。你去想象一下，对吧？你还会去滔滔不绝地讲他哪里哪里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吗？你不会的，你就只想说哎呀快结束吧。所以呢，就是当你明确地表达出要么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要么就彻底分开之后，那么就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为了去解决导致分手的问题而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了。如果只是情绪拉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不想去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去相信，即使有些人都已经三十大几甚至四十多岁，可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还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想分手，但是又没有能够分手的能力。而且在分手之后呢，一周之内反复拉扯也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甚至一个月了还是这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独自生活。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哪怕他心里认定说哎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往回拽。那么他不断往回拽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你没有必要去为他这个行为去买单。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明他自己的处理这个分手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低智且低龄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是他独自去承受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陷入在他的这个啊能力很差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你不要为这个能力去负责。所以呢，分手的真相从来就不在我们分手吧这句话里，而在这句话之后的日子里面。感情里面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先走了，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爱你了我要先离开了，而是说一个人已经走完了全程，就一个人已经在心里面默认，可能他也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给过两个人无数次的机会，但是这个人终于在心里面走完了全程，可是那个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拉扯。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断崖式离开，断崖式分手，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都是无数次的演练。爱与不爱吧，可能有一瞬间的决断，但分与不分呢，最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也是和自己去，你更清晰的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没有分手能力的人，就是拽着你说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是因为太爱你，他只是害怕面对没有你的他自己。人都是自私的，请认清人性，你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他太差了，他太弱了。而这份害怕其实救不了任何的一段关系，因为他既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他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们会导致你们分手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所以当你分辨清楚不想分和分不动的界限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拿到了离开或者留下的钥匙，可能前者还有重修旧好的可能，但后者真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真的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就是
就是告别一段关系它不可怕的，它没有什么的，它因为你只有告别了这段关系你才能更好啊。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就是要更好吗？而不是人生目标要和一个让你不好的人就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那么你需要替那个没有能力结束的人把句号画完。哦，今天节目的结尾

0: 的有一种啊，学到了学到了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也会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愿意产生深度交谈的人不是那么多了。然后第一个是你也会觉得在一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输入一个什么有营养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你也不太愿意把真实的自己的欲望啊和要求啊就是展示给对方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段对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像是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饭，或者说你非常非常的去珍惜。然后更妙的就是呢，这个你可以反复去收听。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小宇宙上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蔡康永的十字路啊，不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反正你搜罗永浩你能搜到，然后去听他和蔡康永的这一期对谈，聊了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呢就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聊到了关于 AI 啊、未来啊、然后人生啊、你的要求啊，甚至包括于你对待衰老和死亡的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去听。
1: 如果不认真，眼眶就不会沉。

0: 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今天呢是星期日啊，是星期六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双休日的度假的当中了。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一周的雨下的我可算是喘口气儿了，总算是有阳光出现了。那么雨水是不是就这样撤离了呢？我们共同来揭晓一下啊。根据大连市气象台这个发布的预告呢，本周周末到下周周一云雾组合会继续的抢占主角，还好风力和缓，气温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1到22度，最低温度是15到17度，空气湿度比较大，衣服呢就可能是晒不太干了。但是下周的周二周三啊，我市都会以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周三的夜间雨水会再次到访。你像是今天呢是星期六，多云有雾，15到22摄氏度，明天多云有雾，15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呢也是80%到95%的。后天也就是星期一多云啊，有雾，17到21摄氏度，连着三天的大雾啊，还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早出晚归的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

0: 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和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仅 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 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

十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
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啦，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了，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

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2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书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

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1块酱驴肉，还有1瓶的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

0: 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5: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0: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那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就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嗯，
0: 你看看，
5: 感觉
0: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0: 哦、
5: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四个
0: 支架，
5: 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行，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0: 嗯。
5: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 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了，
5: 正常
0: 太好。

0: 子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咱那个胡椒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中午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人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

0: 在没有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1: 啊啊！
0: 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有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3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胡家老膏对您这3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 没有。

0: 问题。是
1: 啊，
0: 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1: 啊，
0: 就这样。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亏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我买四个月的了。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一样啊，一受了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3: 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简直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上医院呢检查。就安检单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这就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0: 没有问题
3: 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0: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
0: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三三三，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9: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那么在今天的超级讲堂的环节当中呢，盒子呢依然和丁丽老师呢一块儿来探讨一下啊，孩子们的这个青春期以及家长如何跟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呢，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

0: 记。在这里呢，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林丽老师。林丽老师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啊。那经常呢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跟我们做这个亲子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林丽老师，你好，
1: 何子老师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呢这个我们上周啊这个没有谈完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孩子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话题呢非常悠长啊，它也不是一期两期节目就完全能够讲清楚。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材料啊，这个材料啊，国外的有一些专家呢，他建议呢将这个青春期呢这个扩大到24岁。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一般我们觉得青春期呢14、15岁到18、19岁呢基本上也就差不太多了啊。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孩子的这个青春期呢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里结束。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一个定论，有的人可能到了这个30岁了，这个结婚成家了，他依然没有度过他那个青春期。
1: 对，40岁还在叛逆
0: 啊，对，
1: 80岁还有在叛逆的，也有
0: 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提议，也就证明呢，这个青春期呢，它可长可短啊，它也不是说，说就哎到这个节骨眼上它就完事儿了啊。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9岁到11岁左右开始进入啊，它因为它不是一下子开始进入了嘛。然后呢至于说它什么时候这个结束呢，那个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人对它呢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解决啊。那比如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说结婚了啊，然后呢有孩子了，你有这个稳定的职业了啊，那这基本上呢就结束了。其实也未见得啊。
1: 对，
0: 它只是一个标，
1: 其实是有灵活性的。
0: 对，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
1: 就确实个人不一样嘛。就人其实不能像机器那样，就像从生产线上出来的小汽车全都一模一样，
0: 是这样，
1: 就连那个世界上都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
0: 对，
1: 何况是万灵之长的人类呢。就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事儿，但确实不能僵化。好，说孩子你9岁了，你现在就必须进入青春期。
0: 是，他可能有的小孩是发育晚的，可能他就没有进入嘛。对，
1: 就是你现在必须得进入青春期了，你怎么不进入青春期？你怎么了？其实这就是人为制造焦虑。生命其实它有它这个柔软灵活的那个地方。
0: 柔软灵活，
1: 对吧？它不是那么真的，就是生产线上生产下来的产品，那真一模一样。但人不是的，包括出青春期的时间，它也全都不一样。就是刚才何子老师讲说，有的专家把24岁定为一个初青春期的时间。
0: 对，
1: 我估计他是根据大脑的发育
0: 对
1: 来定的。就大脑最后就是那个新皮层，最后的成熟和完善，它就是在25岁、24、25岁这个时候。
0: 对，
1: 青春期其实典型有个问题，如果因为现在脑科学越来越发展，就对人的探索，以前心里只能猜，就通过实验呢、通过表现，然后猜测。就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那个证据，因为心理学脱胎于哲学嘛，就是都是猜，根据表现呢、根据很多经验进行一个整理总结，但现在脑科学的发展呢，就不断可以实证，就一个实证的科学，因为心理学也承受了很多压力，它不是一个实证科学，这都是猜测嘛，
0: 对，
1: 但是现在脑科学的加入呢，就是有了很多实证，
0: 对，
1: 就是根据大脑的发展嘛，现在青春期这段呢，就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发展起来了，它是负责情绪刺激，然后就是这套系统，就是很冲动，所以青春期会有特别冲动，然后情绪来得很快这个特点，但是人的那个新皮层，就是它是在24、25岁，那个就是人类，我们也叫人类脑，就它是掌管那个理智啊，然后逻辑啊，分析啊，就这个是在24、25岁才完全成熟，它就相当于一个刹车片。就你会踩刹车了，这个车才安全。你想这个司机会踩油门了，都是很吓人的，对吧？
0: 对，
1: 他只会往前冲。哎，但他会踩油门又会踩刹车，我们才说他会开车了。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呢，大家呢，这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参考。那么对于年轻的这个家长呢，我们在面对孩子进入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尤其是进入到，这话应该怎么讲吧？好吧，早恋吧，我们只能用这么一个词儿啊。他可能开始对性，他有这个，
1: 他
0: 有感觉了，

0: 齐了、
1: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对，这个弗洛伊德就讲人的几个发展嘛，
1: 嗯嗯，
0: 就最开始是口欲期，
1: 口，
0: 就小孩通过嘴巴来探索世界，
1: 嗯、
0: 先吃妈妈的奶、
1: 嗯，
0: 然后用嘴巴，应该小孩有个特点，就逮什么咬什么，
1: 对对，逮什么，
0: 包括现在有一种书，就咬着吃、
1: 嗯，
0: 咬不坏的书，就咬着书，这个就根据它的特点，然后从口欲期呢，再发展到肛欲期，
1: 嗯嗯，
0: 就是小孩通过控制自己大小二便，
1: 他是这样的，有的小孩你们幼儿园啊，过去的这个幼儿园他有这个叫坐便啊、
0: 嗯、
1: 就是小儿这个坐便、嗯、小孩也不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幼儿园的阿姨呢就是弄了一排这个坐便，
0: 嗯，
1: 然后把小孩一放了放在那儿，
0: 嗯，
1: 小孩很老实，
0: 嗯，
1: 你会发现啊，他坐，你要让他在那坐着，穿着裤子在那坐着，
0: 嗯，
1: 小孩坐不住啊，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啥、
0: 嗯，
1: 哎，你给他放到那个小小的那个坐便器上，他一坐坐十分钟，坐二十分钟也是他，
0: 在那坐下来，
1: 嗯嗯嗯，
0: 对，就是第二个、嗯，这个时候他是学会控制，
1: 嗯、
0: 因为他发现哎自己好像可以控制自己，
1: 嗯 嗯, 嗯, 嗯，
0: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进入那个潜伏期了，
1: 嗯、
0: 潜伏期就是。四五岁到十二岁，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他好像对异性没兴趣了。其实前两个时期他对异性是有兴趣的，
1: 嗯，
0: 小男孩会穿小女孩的裤子啦，
1: 嗯
0: 什么的，就是在刚预期他是有这特点的，
1: 嗯，
0: 然后总到十二岁他就开始进入到这种生殖期啊，不，这叫什么期我记不清了，再大点叫生殖期，
1: 嗯，
0: 就是四个时期嘛，
1: 嗯，
0: 就他到青春期就对性有兴趣了，
1: 嗯，
0: 就是性这个激素的风暴嘛，就是这个荷尔蒙啊就大量的发展，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有早恋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1: 嗯，生理上呢这个身体上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会分清啊、哦、原来那是女孩，原来啊、哦、我是男孩，
0: 对，
1: 他能分清这个、嗯、
0: 对，分清了，然后其实还有那种萌动、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谈谈恋爱到底是什么味道，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正常、
1: 嗯、这也是这个正常的、嗯、
0: 对，
1: 那也会有特别会有一些这个男孩还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段，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家长呢应该告诉孩子那是私人的事情，那也是很正常的，嗯，
0: 对、
1: 嗯、
0: 其实
1: 比如说有梦遗啊、嗯、甚至他有手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嗯、
0: 就是咱们家长咱中国人对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回避嘛，
1: 嗯,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国外做的就比咱们好，
1: 嗯, 嗯，
0: 他们会告诉他这个事情呢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要在公共场合，
1: 嗯，
0: 就是你私底下是可以、
1: 嗯、
0: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是他想要的嘛，我上次听、
1: 嗯、
0: 崇宗老师就是咱中国讲性教育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老师、
1: 嗯嗯、
0: 他就举个例子，他在课堂上他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看过 A 片儿然后没有人举手，在公共场合，然后崇宗老师说哎大家都很健康，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1: 但是我们不会在公共场所里去表达，
0: 对，这个就是健康的，如果你在公共场合看不健康、
1: 嗯、
0: 但是你看了你还
1: 你要去表达，在公共场所里你去表达，
0: 这
1: 就是
0: 不健康，对，你可以回家偷偷看、
1: 嗯、
0: 说你不看也不健康，
1: 嗯，
0: 这个就不符合人性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可能社会不断的发展、
1: 嗯、
0: 好像大家越来越开放，这是人的本能，
1: 对，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呢去听这个文学课啊、
0: 嗯、
1: 老师呢就特别是讲到这个明清的这个粉色的小说嘛，
0: 嗯，粉色，
1: 然后呢特别是讲到了这个金瓶梅，他说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书的这个孩子来讲，那就是要大家都十八九岁嘛，上大学一年级嘛，
0: 嗯，
1: 就是金瓶梅这样的书，就是你看完了之后，你比如说你自己在这个寝室里你偷偷的看，
0: 嗯，
1: 然后突然间哗进来一个人，就是你在那看的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
0: 嗯，
1: 一下子进来这个人，然后呢你所有的表情马上就能体验出你跟那个人他是不一样的，那个人肯定说哎你怎么了脸那么红、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有羞耻啊有羞臊的东西啊、
0: 嗯、
1: 都在里面，当然这是受文化的这种影响，
0: 对，
1: 所以关于这个青春期的这个性教育方面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一下，
0: 家长其实 因为你越、
1: 哎、就是我刚才打断你啊，
0: 嗯，
1: 就是你接着你刚才讲的那个内容，
0: 对，从宗老师讲那个，
1: 对对，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你看了，但是你不应该再去公共场所里去表达，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家长要教育、
1: 嗯、
0: 说你不让他做这个事情，我、
1: 嗯、
0: 不去这个想，这是违反人性的、
1: 嗯、
0: 因为到这个年龄了他有这种愿望，包括家长可以主动做一点这方面的教育、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你越神秘，禁果反应、
1: 嗯嗯嗯、
0: 就越神秘越不讲。

0: 他就越好奇。
1: 嗯嗯嗯，
0: 其实你摊开了讲反而没什么，
1: 对
0: 对吧、嗯、另一个就是说这个刚才崇东老师讲，就是什么是健康的、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是私底下看的、嗯、
1: 对，
0: 不能在就是大庭场、嗯、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任何忌讳、
1: 嗯、
0: 谈论这个，那肯定是不健康的嘛、
1: 嗯嗯、
0: 然后你过于压抑自己谈都不谈，
1: 那
0: 也是不健康的，
1: 也是不健康，
0: 对，这就是人性、
1: 嗯、
0: 我觉得不管、
1: 嗯、
0: 尤其对于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
1: 嗯，
0: 就我们更要有这方面引导，说谈都不许谈，这是个禁果、
1: 嗯、
0: 那其实他就会变态，所谓的变态，
1: 对对对对，
0: 就他本来有个正常态、
1: 嗯、
0: 一旦压抑了他就长成畸形，
1: 嗯，
0: 乱七八糟的
1: 了。好，那你就比如说呢，我们在现实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例子，有一些青少年，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看到太多了哈，有的青少年偷年轻的女邻居的丝袜啊、内衣内裤什么的，
0: 嗯，这就是一种变态的这个行为了。
1: 就是初二和高中的这个学生嘛，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被人这个摄像头给这个拍摄下来，
0: 或者跑厕所啊，
1: 嗯、
0: 这个
1: 对
0: 偷
1: 窥
0: 看呢，这个就是他、
1: 嗯，
0: 这就是被压抑之后的变态嘛。
1: 嗯、
0: 如果说他有好奇，但是又没有正常渠道，
1: 嗯，
0: 所以他就通过这些渠道弄得孩子就非常有羞耻感，因为这个事情
1: 见
0: 不
1: 得人，
0: 不是不被大家接受的，
1: 然后呢他就
0: 一旦被公之于众，他一辈子都很难摆脱。
1: 他就类似于是这样的，我本来身体里有这样的一个欲望，
0: 对，
1: 但是呢我被一种特别暴力的一种方式给他压抑了，
0: 对，就变态嘛。
1: 然后呢他就是从旁门左道开始去宣泄这种东西，
0: 对，其实变态就可以是个动宾结构，
1: 对、嗯、
0: 正常的这个形态它就变形了，一个旁门左道，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教育孩子过程中、
1: 嗯、
0: 家长就是就非常可惜的就把一个正常态给压抑成变态了嘛、
1: 嗯、
0: 我们别从上面压得特别厉害，它有个空，它往上涨嘛，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1: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确实是应该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长，另外就是告诉大家，就这个事情那是你完全私人的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在这个公共场所里去表达这个。
0: 对对，这个是要告诉他
1: 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健康的，
0: 就私人你有这个权利，
1: 你
0: 也可以、
1: 这个、但是你千万不能说就是哎呀我这个是这叫怎么来讲，我这是羞耻的啊，我这个人是不纯洁的，我这个人怎么的，这他会造成一个心理的这个负担或者是压力、嗯、
0: 对对对。
1: 我们再讲一个很有意思一个古代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中世纪的这个传教士，
0: 嗯，
1: 传教士这个他有一个派别嘛，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就类似于苦行僧的这种方式，他就是要彻底的压抑自己的欲望，
0: 嗯，
1: 好，怎么去压抑呢？不吃盐。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教会认为，西方教会认为是盐给人带来了欲望，所以他们不吃盐、
0: 哦、
1: 结果不吃盐呢你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就是生理功能上的一些紊乱，你比如说头晕、哦、啊，心跳又不好，
0: 对，
1: 大家可以禁盐啊，你禁盐之后禁三天或者一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没有盐是不行的，你连心脏都虚、
0: 嗯、
1: 就是心跳都虚，
0: 对，
1: 然后他就处于一种虚弱的一个状态、
0: 啊、
1: 也不见阳光，所以你会看到中世纪的这个传教士他有的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啊，他就是很变，我倒不能说很变态，他就说跟正常人不一样。还有呢，每当欲望起来的时候呢，都会用鞭子抽打自己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就特别的这个变态，嗯嗯嗯，
0: 对，这个有可能是修行的一种法门，跟咱普通人不一样、
1: 啊、对，我为什么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变态到什么程度，就是90年代到这个就20年前吧，90年代到这个2010年的这个前后，那个西方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丑闻嘛，娈童的丑闻特别多，
0: 对，
1: 特别的多，
0: 你看他这么压抑都不好用、
1: 嗯、对，就是你给他
0: 不吃盐了，
1: 对，你给他压抑了，完了最后呢他肯定是变态嘛，
0: 对。
1: 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讯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各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枢机主教，他们都有这个娈童的这个性丑闻、
0: 嗯、
1: 还有同性恋的这个性丑闻、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多，这现在呢这个不再报了啊，
0: 对，
1: 我估计有没有呢，依然有，包括美国的包括西方的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0: 对，这是谁挑战人性
1: 是
0: 件非常难的事情，他、
1: 嗯、
0: 为什么是修行的一个烦恼、
1: 嗯、
0: 我觉得挑战过了、
1: 嗯、
0: 可能就可以不是人了、
1: 嗯、
0: 就是神了但大多数人、
1: 嗯

0: 挑战起来太难了，人性是一个，所以两条路嘛，
1: 嗯、
0: 要不然挑战、
1: 嗯、
0: 真的挑战人性，那就越过人的这个范畴，成为神。
1: 嗯嗯嗯、
0: 一种就是要不然顺着人性好好做人。
1: 嗯，
0: 我觉得两条路。
1: 嗯，
0: 如果挑战不成功，然后呢又去挑战了，就变态了，变形了，其实更丑陋。你还不如好好做一个普通人。
1: 所以梵蒂冈教会这个，你去看他们的近一千年的这一段的这个历史，你会发现。这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个丑闻在里面，就是教皇，尤其是梵蒂冈的这个教皇，
0: 是吧？
1: 嗯，比如说呢有一个十五世纪时期的有一个教皇，他叫罗德。罗德家族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他自己当了这个教皇的时候呢，大概是1452年左右啊，他自己当了教皇，他的儿子也是教皇。
0: 嗯，
1: 你会发现
0: 可以这样
1: 啊，对，他情妇遍地。然后呢他的这一些子女当中呢还有乱伦的现象，你看我觉得都很变态，但是你表面上给人感觉好像哎呀，你想呢跟上帝很接近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里面龌龊不堪。
0: 这个其实就是压力之下的变态嘛。
1: 对, 对，
0: 因为他要维持那种光辉的、
1: 嗯、
0: 跟上帝最近的、
1: 嗯、
0: 上帝的使者。
1: 嗯，
0: 就是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又有动物性，我们的身体就是动物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心里又有一个圣洁的塔、
1: 嗯、
0: 这俩东西是冲突的。
1: 对, 对，
0: 就是我们又追，就是追求那个纯洁圣洁的，就是、
1: 嗯、
0: 尤其像、像有信仰的人，他更、更追求，对吧？要成为那个光明的那种、那种样子。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动物性，不可否认的嘛。
1: 对，因为他
0: 过度压抑之下，他就是。
1: 生命体本身它有一个生殖的内驱力。
0: 对，
1: 嗯，你比如说这个老虎也好，什么包括就我们就说包括那些非常低级的无脊椎的动物，就是它都有生殖的一个愿望，就是它要有产生下一代的
0: 内，就是生命要传下去。
1: 对, 对，
0: 这是刻在 DNA 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生下来的任务，就生死之外无大事儿，就是你要把这个每个生命都有一个主要任务。
1: 对对，
0: 要把生命、要把这个生命之火传下去、这是刻在骨子里的、
1: 里的，
0: 我觉得跟每个人的意识没有关系。就是你看到这个、到一定年龄，到身体成熟了，他就启动这个密码了，他有这种需求。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挑战自己的人，就像说这个红衣法师是吧，就半世这个红尘逍遥，半世苦行，他有可能就是跨越了，那有可能真的就跨越了。
1: 他也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子女、
0: 但是他能咔家斩断啊、
1: 能
0: 成为那个苦行。对，但是他确实在红尘中人家体验过了嘛，是这种修行有可能更好点。如果你从没体验过内心的那种涌动，就真的很难战胜。哎，我记得好像西藏拍过一个电影，就讲一个小孩儿，好像从他们很多小孩从小不就修行嘛，然后他修行的也很好，他好像智慧很高，但他师傅就觉得他不行，
1: 对，
0: 然后就让他下来历练，然后他就爱上一个女孩，然后就只产生很多变化嘛，就其实他要体验这个，你直接这是过不去的。
1: 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这个家长，早期对自己的小孩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呢，进行相关的性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
0: 这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1: 对对 对,
0: 对，就是越耻化它，越把它污名化，其实这个事情就变得更麻烦。就是正视它，它只是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没什么，跟吃饭睡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反而就其实更容易去面对。
1: 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就是这个话题呢，我记得我30年前做主持人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讲，直到现在还在讲，因为孩子们一代一代的这个成长起来，对吧？过去的这个孩子，我过去的这个年轻人到现在也快退休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下一代依然会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
0: 就是青春的困惑。每一代人其实确实都面临这种困惑。所以有时候也需要，我觉得也需要社会的成熟，大家的帮助。
1: 对，我觉得这个青少年，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们，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里成长，是十分是有必要的。我最近呢也是关注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信息啊。你比如说，在美国有的州，有的州呢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正常的卫生间不有男女之分嘛，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这些这个所谓的政客是怎么想的，

0: 他一定要设置一个非男非女的这么一个、第三的第三个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啊，这是第一。还有呢，美国的有很多的政客呢就提出，过了16岁，就是一个人他过了16岁之后呢，就是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好，他是这么说了哈，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女孩，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男孩，那么 OK， 你可以选择进行变性手术、那同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我就觉得西方式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笑。
1: 这个就是现在席卷全世界的后现代的浪潮，就非结构化的，就你生来是女的，你也可以觉得你是男的，也可以成为男的。你看，甚至这个性别不止三个，哎，我想不起来那个具体数字了，好多好多。
0: 对，
1: 就是分得非常细。
0: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1: 那个开幕式是吧？
0: 那个开幕式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刚才涉及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这应该算是一大特色，或者是反正法国人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奇怪，你知道吗？怎么能搞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呢？啊，就搞了一些这个变性人。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性别角色的认同上，西方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些国家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在美国有的州是禁止变性人出现在公共场合里面，包括比如说电视、广播、电影当中、
1: 这种，
0: 当然这是一些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或、对吧，他们的这样一个认为，我觉得这个还好。为什么还好呢？咱们有一个金星，大家都知道吧，哈，这个金星的这个主持人，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在上海电视台和浙江卫视呢有两档节目，然后后来呢他的节目就被取消了，我觉得是应该的，不是因为我保守，如果你是保守的，如果在这件事上我持保守的态度，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曾经呢在网上跟别人去辩论过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金星不应该出现在电视当中，他有那么大的一个号召力，当我的小孩15、16岁的时候，他问我说，爸爸，这个是男的是女的，我该怎么去回答他？所以呢，这个当时呢就有人给出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禁止变性人在这个电视镜头面前或者出现的时候呢，是保护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呢？不让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叫什么颠倒错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对，因为他会有模仿，会
0: 对、
1: 会看，就是因为他没太成型。
0: 对对对对，
1: 好多。我这个对数字不太敏感是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好多说这个性别有问题的，说有一部分是天生真是的，好多其实是影响的，并不是真的。这个其实确实在宣传这个，让很多孩子就迷糊了。对，在他没成型没稳定的时候，这个伤害性是很大的，我觉得也是，我也是保守派。
0: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为什么去讲这些这个内容，因为呢，我们的小孩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比如说2024年的法国的这个夏季巴黎这个奥运会，大家还记得这个女子拳击吗？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子拳击的一个比赛？当时我印象当中是美国的还是哪儿的？
1: 是变性人
0: 还是对不？他就是一个男的，但是他觉得他是女的，
1: 不公平，
0: 不公平吧？当时那个
1: 男的体力比女的肯定要好啊。
0: 那是60几公斤级的一个比赛，当时的那个运动员，意大利的还是哪儿的一个运动员，我拒绝比赛。我认输好吗？他是个男的，我打不过他。
1: 对，是的，
0: 是吗？
1: 这天生的有区别。
0: 所以，2024年的法国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巴黎的奥运会呢，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1: 扔下一个重磅炸弹。
0: 好，我们再来说啊，你比如说《红楼梦》里面也涉及到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是吧？
1: 对。
0: 啊，他这边呢有一些就是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哎，这个东西你看怎么讲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性教育不是说单纯的那点事儿，是什么呢？是你对你的性别要有一个认知和认同。你是男孩，你是女孩，我们并不是说啊，你男孩就应该怎么样，女孩怎么样，是吗？我们要提早对他进行很好的教育。

0: 您现在收听的，
1: 我们对他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叫，是吧？嗯嗯嗯，
2: 对，
3: FUN，
2: 其实这确实就是古今中外，
1: 对对对，
2: 老师这一番话，古今中外
4: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
2: 的
4: 智慧和幽默感，
2: 也有一些
4: 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
2: 有一些是天生存在，
4: 捕捉乐趣，
2: 制造乐趣，不能干预，
4: 一切皆可有趣，有范
2: 是人为造成的，那就是很悲剧了。我觉得是我们能干预的，就是我觉得家长的正确的态度。就确实不是那点事儿，其实对生命的一个认识。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的这个对这方面的了解，就是大家对他没有特别压抑，然后你聆听生命的声音，大家其实都能搞明白。其实之所以就是那种压抑之下的变态，然后他自己就搞成长乱套了，对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你看我接触家庭教育啊，接触家庭和孩子比较多。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家长，尤其我还在咨询中遇到一个，就是也是个男孩嘛，就是他妈妈说，就想去变性，高二，然后呢，自己还有男朋友了，然后还在社会上接触一些人，就是，然后你看我接触他妈妈吧，就他妈妈对性就是，哎呀，就是特别不能说，然后觉得特别神秘，然后当然与他爸爸也有一些关系，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形成的，它肯定不是一个单一因素，是多因一果综合形成的。但是我就在设想，如果他妈妈就更开放一点，不这么紧张，有可能他就会好一点。因为觉得那个小孩他不像是不好判断，没接触那个孩子哈，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想要爱和呵护，想知道是咋回事儿。然后他跟他爸爸接触的太少了，就那个男孩就他爸爸就是。好像就家外还有家，这个
1: 我理解。
2: 对，所以他是对这种男性对有力量的年长的男性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一定是他真的，一定跟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对。
1: 曾经呢有一份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报告啊，就是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西方国家里面，这个监狱里还有在军队里。关于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觉得都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更希望的是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他是成长于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社会。
2: 对，
1: 我们的家长呢也应该是尽量的去给他去塑造这些内容。
2: 对，其实就很多说把友情，就同性之间其实还是友情，那一定要给加上一层其他的东西，是吧？就是其实很本来很纯粹的友情是很感人的，但是这个其实我真的觉得教育和引导是很重要的。同性之间可以很喜欢，那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纯粹的友情。
1: 那它是一个伙伴的这样的，
2: 对，是一个伙伴，是跟自己一样的人。而不要就是加上那样一样东西，对吧？其实没必要。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多人就吃饱了撑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家长更应该去把一些我觉得好的坏的都应该去告诉他们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呢让他们去慢慢的自己呢去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呢封禁。
2: 对，就越是这种不让说不能提，这叫禁果效应嘛。
1: 对，
2: 越不能提的事情他就越有兴趣，像咱上次聊过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现象嘛。
1: 对，
2: 那两个家族如果不那样施压，其实这两个人，尤其那个朱丽叶很优秀，罗密欧其实说起来并不怎么样，一个小混混，那大小姐一看根本就相不中他，就完事儿了，没有必要变成一个悲剧。其实这个就可以扩展到很多层面，就小孩的14、15岁，对性的这个欲望，我觉得跟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感觉很像。如果家长很宽容，就没有关系嘛，这是你的一个自然反应，只是你告诉他你要注意，这是你私密的事情，也是你的权利，也要照顾，大庭广众之下，不要怎么样。其实有可能他慢慢的就会还和他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但如果家长不断的施压，反而把他粘到一起去了。
1: 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华裔，他小孩16岁的时候呢谈恋爱，他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让他谈呗。那怎么能行啊，怎么的，我说这一课啊早上晚上他都得上。
2: 对，
1: 你16岁上

0: 他你给他延长一天，他十八岁他也得上这一课，说你再延长一点，他二十几岁他也得上这一课，十六岁他来了他就来了，我说个子跟你一边高是吧，长得因为他妈妈嘛，我说长得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是吧，身材又好，那肯定呢，但那个学校里小男生肯定是喜欢他呀，他自己也有这个萌动啊，他说我那时候就没有，我说那你是那个什么晚熟对吧，
1: 嗯，
0: 我说你让他谈呗，但是呢有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能夜不归宿对吧，就是这就你控制好这个就完了嘛，因为姑娘不跟他讲话嘛，
1: 嗯
0: 啊，然后他说那行吧，然后呢他又跟姑娘说啊，说你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啊你自己去决定啊，就我们只是参考意见啊，然后你可以不听啊，但是呢就是说来往可以来往，但是你千万不能过夜，
1: 嗯，
0: 这是底线，能不能答应，
1: 嗯，
0: 他说啊能答应。后来呢小男生呢，不是那个小男生，就是他们有一个同学啊，就是过生日，大概就是在圣诞节的那个时候吧，十二月份，然后呢他就跟他妈妈请假说我们有同学呢在一起那个过生日，
1: 嗯，
0: 啊说我们要玩得很晚，嗯，然后呢就晚上就不能回来了，坚决不允许，然后说啊你能晚到几点啊，说啊怎么也得两三点，那 OK 两三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1: 对
0: 啊，这事儿了了，好了，最近啊这不十六岁吗，人家上大学了，女孩上大学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跟我讲了，我那个打电话嘛，然后又说起这个事情，我说你那姑娘恋爱怎么样，哎呦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我说怎么分手了，就是在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越来越觉得彼此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说你还愁啥，
1: 对，
0: 这课上完了啊，说我女儿那个前两天还跟我哭呢，因为考上大学了嘛，十九岁嘛，
1: 嗯，
0: 啊，前两天还跟我哭了，心里难受呢，
1: 嗯，
0: 我说没事儿，他有他自愈的能力，啊，我说你就听着就行了啊，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去讲啊，你看
1: 非常好的指导，
0: 嗯，非常好的一个指导，
1: 对，我有非常好的指导，
0: 嗯，
1: 确实何子老师很了解年轻人，
0: 嗯，
1: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0: 对对，
1: 就包括他哭，家长也不用慌，他很强自愈力，几天就好了。
0: 啊，他说一开始我还慌的，哎呀，这个咋整啊？天天哭，哎呀，你要两三天以后就好了。
1: 对，哎，包括刚才说就夜不归宿这个，
0: 嗯，
1: 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对青春期的孩子呢，我们要有事情可商量，
0: 嗯，
1: 但确实有一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就也给人，嗯，别人一个信号，这个孩子是有家长照顾的，是吧，
0: 哎，
1: 你玩到两点妈妈都去接你，是吧，你三点我都去接你没有关系，妈妈肯定是有人照顾，
0: 嗯嗯，但我绝不允许你，
1: 对，有底线，
0: 嗯，
1: 确实就是，
0: 嗯，
1: 就家长我们要保护好孩子嘛，
0: 嗯，
1: 就有一些底线是一定不能碰的，
0: 嗯嗯，
1: 然后剩下就是一种体验嘛，
0: 嗯，
1: 对，
0: 嗯，我觉得人生还是一种经历，
1: 对，
0: 我们家长千万不能说呢我在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什么，然后呢你把你经历之后的经验呢就告诉给你自己的子女，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跟你一样去经历了，经历不了，
1: 一代人一代人不一样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昨天我还跟我老公俩感慨，
0: 嗯，
1: 我说当年我们七零后是主力，后来八零后成主力了，
0: 嗯，
1: 但九零后都有点老了，零零后快当家了，
0: 嗯，
1: 然后每一代人都说哎呀交给下一代人社会就毁了，
0: 嗯，
1: 我说没毁呀，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对吧，就是一代人，
0: 嗯，
1: 一代人他有他的方式，
0: 嗯，
1: 上一代人我觉得看不懂也很正常，
0: 嗯，
1: 就我们保持一种看不懂我再看看的这种心态，
0: 嗯，
1: 而不是要横加干涉，
0: 嗯，
1: 确实每一代人真的是不一样，
0: 嗯嗯嗯，
1: 对吧，
0: 我再说一个例子吧，嗯，就是借这个话题，
1: 嗯，
0: 也是啊，一个家长，嗯，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小孩呢就是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啊等等等等啊，就让我们在一起这个吃饭，然后呢就在一起呢这个一块儿就洗浴嘛，大家都知道东北的这个洗浴文化，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我就关注了嘛，嗯，说这个你看你二十四岁的一个男孩子是吧，你的那个特征你就感觉好像他不是一个大男人，还是一个小男孩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提醒他的这个家长还有他的爸爸，我说你带你孩子去查一查，我觉得你都二十四了怎么还像一个小男孩一样，嗯，那就是不对了，嗯，后来去查了啊，确实有点问题啊，嗯，确实有点问题，
1: 家长多疏忽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太疏忽了嘛，你这是怎么整的呀，你这不是耽误孩子这个成绩。

0: 对，真的就太舒服了。
1: 那在广播里我就没有、
0: 嗯、
1: 没有办法具体讲。
0: 对，
1: 嗯，就是说提醒家长，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孩子的身体特征你要有把握，妈妈能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女孩啊，关注一下自己的女儿，爸爸呢也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儿子，对不对？
0: 嗯、
1: 啊，你不能说你24了还像一个小男孩一样，
0: 对，
1: 这肯定不对。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提醒家长把视野打开一点，
1: 对对对，
0: 就只盯着学习那点事儿、
1: 嗯，
0: 学习是阶段性任务，
1: 嗯，
0: 但是整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一生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孰轻孰重，
1: 嗯，
0: 当然学习很重要，对吧？咱上台阶，鱼跃龙门，凤翔九天，这都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它更长的人生很长嘛。就是别忽视、
1: 嗯、
0: 尤其现在这种只盯着孩子读书它也是一种压抑，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有这种，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视频上一个事情，不知道真假，一个女孩去猫咖玩，就虐猫嘛，弄死，把4只猫给弄死了，好像还有好几只受重伤，
1: 沈阳嘛，
0: 啊对，
1: 啊对对，
0: 给那猫咖主人气坏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心里头
1: 变态
0: 、嗯、当然其实很多，包括还有以前有大学生怎么虐猫是吧，
1: 嗯，
0: 就他那种被压抑的东西他就欺负更弱小的，那各种形式的变态，当然这个不是常态哈，
1: 嗯，
0: 但其实也让我们警醒，
1: 嗯，
0: 就是适当的给他空间，其实就会长得好一点嘛。
1: 90年代呢，北京高校有两个大学生去这个动物园呢，去这个参观去。
0: 嗯。
1: 然后呢，他用这个玻璃瓶装了2瓶硫酸。
0: 啊，对，破熊了是吧？
1: 啊，对，扔给熊了嘛，最后不判刑了吗？说你大学生，这无关道德啊，
0: 对，
1: 这无关道德，
0: 这是品德了。
1: 这个无关道德一个问题，我就想可能就是青春期他没过好，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损招呢？
0: 哎，就是，
1: 嗯，
0: 很确实就是那种压抑吧，
1: 嗯，
0: 人心其实很有趣儿，
1: 嗯，
0: 你压抑他如果正常发展出来就发展起来了，
1: 嗯，他健康快乐的一个环境，
0: 就当时就是他能搞的破坏，
1: 嗯，
0: 没有多大的危害力，
1: 嗯，
0: 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化，但如果你压到心里了，它不断的长，有可能14岁长的主意，又长了10年，24岁他干的就是这叫损招了。你看他能干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压抑。你说他就是品德不好，天生不好，我不同意这个。我觉得其实人其实，你说有没有那种天生的圣人，极好极好的也有，天生的恶人也有，但他都极少极少，大部分是普通人，就他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所以我觉得环境。你被压抑他，然后他很好的就得到这种发展，问题其实就不大。
1: 还有比如说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一些国家里面呢，也比如说在高中生里面，经常还有在大学生里面，经常还有这个枪击案，就是拿着一把枪走进校园就突突这个，突突那个。我觉得这可能都跟青春期的时候的这种教育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青春期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讲嘛，这个边缘系统发展，冲动啊，情绪啊，这个东西发展就会踩油门了，开车，但是那个管刹车那个没发展，然后其实他有时候受到压抑了，那种愤怒情绪就出来了，就包括这个性压抑也是一个挺主要的，因为他那种激素大量发展，但是呢好像他又没到时候，其实以前14、15岁都可以娶媳妇儿了，就相对好一点。
1: 这个真的啊，真的是这样，
0: 是吧？你看14、15岁就可以成家了，20岁孩子都挺大了，但现在20几岁还在读书呢，所以呢其实能让他成长的更多，读更多的书，代价其实就是压抑嘛。对，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啊，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甚至我觉得就是哪怕是在宋代的时候，我们认为都是比较丰富的啊，就是物质比较富裕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其实人的寿命平均起来啊，40-50岁就了不得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在那个年代里，14-15岁结婚，到20岁的时候孩子都很大了，你这个都是很
0: 他很符合节奏，
1: 对，
0: 就是现在人寿命长，对，寿命长，又所以所有东西都像手掌一样，就两面嘛，
1: 对，
0: 有了长寿，然后好处就是大家可以有更长的幼稚期，
1: 对，
0: 更长的时间可来学习，负面就是牺牲了这种天性，是吧？就其实这所有东西都是两面的嘛，
1: 对，
0: 所以也得看到孩子的不容易，就这个是很不容易被看到的部分。
1: 还有就是这个青春期的。

0: 你这个哪也考不上，你给你这个熊样啊，笨得要死，哪一点像我？
1: 嗯，
0: 可能就是还那好了，我什么都不行，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呗。啊，然后呢，他会沉迷，比如说手游，他在手游当中呢获得一种快乐。
1: 对，你看瘾，它是病煞，
0: 嗯，
1: 它是一种病，
0: 对，
1: 是藏在里头的病，
0: 嗯嗯 嗯，
1: 就是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不自信，
0: 嗯嗯 嗯，
1: 是吧？然后。
0: 嗯，
1: 得不到成就感，他逃进去了，
0: 嗯，
1: 逃到那个游戏空间，
0: 嗯，
1: 逃到那个里头，他得一丝安宁，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何涛老师讲的很，学得很形象，是吧？
0: 嗯，
1: 只要，因为他确实现在不行，就青春期他也没成熟嘛，他会有各种问题，各种颠簸很正常。如果他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完美了，不是好现象。就像一个苹果，这夏天就成型了，那他就长不大了。
0: 对，它也不耐储存。
1: 它对，其实它就不停地长，不停长，不停地变化才是正常嘛。
0: 嗯，
1: 这，
0: 嗯，
1: 本来应该如此。现在就希望它规规矩矩长成三十岁的样子。
0: 嗯，
1: 那它三十岁还要什么样子？
0: 嗯，
1: 是吧？就你，它其实就是在各种试探边界，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的不接纳。
0: 对，
1: 因为它又没有办法，它那个大脑皮层主管人的这种理智思维逻辑的还没发展起来，
0: 嗯，
1: 然后主管冲动的这个发展起来，所以它就各种问题。那一个成熟的大人不接纳他，他很痛苦的，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如果大人，我经常愿意跟大家讲这个生理的规律嘛，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某个孩子的事情，是人在这个阶段就这样，
0: 嗯，
1: 就多一点慈悲，多点宽容，
0: 嗯，
1: 让他顺利度过这段，就是青春期是很痛苦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他外边长大了，他想跟大人比比个，
0: 嗯嗯，
1: 但他实际里头呢还没长好，
0: 对，
1: 然后他又做事情做得一塌糊涂，不说一塌糊涂吧，也不那么完美。所以他很痛苦的，所以允许他体验，他就没有真实世界中得到成就感，他没有必要跑到那个游戏世界里面嘛。
0: 嗯，
1: 其实有的小孩就很健康玩游戏，像我们楼下有个小孩，那就我觉得很出色，他那个去年考上啊不对，国防科技大毕业了，然后现在去硕博连读去了。
0: 嗯，
1: 他每次就他在那个玉明上高中嘛，
0: 嗯，
1: 每天放学回来都要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0: 嗯，
1: 高三也玩，
0: 嗯，
1: 这个游戏对他来说其实就是放松，
0: 缓解压力，
1: 哎，缓解压力嘛，
0: 疗愈的一个过程。
1: 对，你看这个就没有毛病嘛，他不沉迷，
0: 嗯，
1: 但是他一定回来，就是蹭进来就要咔咔打开玩一会儿，他有可能把一天的这个疲劳啊，
0: 嗯，疲劳
1: 紧张啊，
0: 对，
1: 就
0: 都
1: 放掉了，
0: 都释放掉了，
1: 这个是健康的，对吧？
0: 嗯，
1: 他不是说耽误学业了，人不耽误啊，上学之后。
0: 嗯，
1: 就成绩也很好，然后一直都四年维持全校第一，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毕业之后直接就去读硕博连读了，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
0: 对对对，所以呢对一些东西这个成瘾的话，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应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嗯，
1: 对，正确看待，就成瘾包括所有的病，它更像一个信号，
0: 嗯，
1: 一个信使，
0: 嗯，
1: 像身体生病了，
0: 嗯，
1: 你生活习惯呢，啊，还是什么有问题了，对吧？
0: 嗯， 嗯，
1: 这个一定是有关系的，它是个信号，如果不去只去治病，不调整整个系统，
0: 嗯，
1: 有可能它哪天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0: 对
1: 对，包括我觉得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同样，它也是一个信号，
0: 嗯，
1: 你这个是要解决现在这个问题，但更要看到它背后的诱因或它整个是什么在影响它，
0: 嗯嗯，
1: 这个釜底抽薪肯定比扬汤止沸要好嘛，
0: 对
1: 把这背后这个系统给它搞定，
0: 嗯嗯嗯，对，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何子依然与林丽老师呢，去跟大家呢分享一个话题，那就是处于青春期时期的孩子们，作为家长该如何跟他们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啊，
1: 嗯，
0: 有良好的这个沟通，
1: 对，
0: 嗯，
1: 其实青春期的家长我还想嘱咐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看到孩子没看到家长，
0: 嗯，
1: 就是家长其实要学会照顾自己，
0: 对
1: 对，这个时候确实是挺疲劳挺紧张的，因为面对一个不断长大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又到中年的父母，中年人其实压力很大的，
0: 嗯，
1: 又有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然后我们不照顾好自己，如果一心想完成任务，其实能量不断的透支，在一个没有能量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家长其实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感觉能量不行按暂停键没有关系，只要天不塌下来都不是大事，

0: 对对
1: 对，其实给自己修整一下。
0: 嗯
1: 啊，对，
0: 我们继续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继续这个来讲。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关于青春期孩子们这个早恋。很早的时候呢，中国公安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李玫瑾，
1: 嗯，
0: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说，孩子们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早恋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他不是喜欢一个人，他是喜欢那个类型的人。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对早恋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就是什么呢？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早恋，他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审美的总爆发。就是你想在那个在青春期之前，我们教给他所有的真善美，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总爆发，他就觉得哎，那个男生，
1: 哇，这个说法很好哎。
0: 啊，那个女生我喜欢，清汤挂面的是吧？啊，
1: 对，是审美的总爆发，之前所有的积累。
0: 对对对，坦率他有一个爆发，你告诉他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那个好。
1: 啊，他还没聚焦到某一个人身上。
0: 他还没有聚焦到某一个人。
1: 啊，他只是觉得哎，
0: 你看这个也
1: 具有我喜欢的这个特点，就谈一谈。
0: 所以呢，这个家长不一定就是说特别的去紧张，他是喜欢那一个类型。啊，然后呢？他说：“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家长就告诉他：“那没关系啊，你将来还会遇到。
1: 对，
0: 对你这个时候喜欢这个，你下次呢？过几年你可能喜欢另一个。
1: 对，
0: 比如说你说你喜欢你班级里的这个男生，等你换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又会出现一个跟着差不多的一个男生，
1: 甚至比这个还好
0: 啊，甚至比这个还好。
1: 对，
0: 所以呢，他就说呢，也是不要太那这个紧张，如果你一紧张的话，就容易呢造成
1: 冲突，
0: 冲突嘛。
1: 哎，我就突然想，脑子中通过这个，我就想起一个比喻，就是孩子其实在台上表演，
0: 对，
1: 然后其实家长在台下看，
0: 是
1: enjoy 享受他就可以了，
0: 对对，
1: 他怎么演就哎呀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这样，但是有些人不行，关心则乱，着急，就上台去给人家帮人家演。
0: 对， 对，
1: 结果这台戏彻底被破坏了。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会调整，是吧？对，其实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
0: 你这个比喻非常形容啊，
1: 是吧？你被卷进去了，看戏，然后生气了，说你应该怎样应该这样，你就去破坏了看戏的心情，也把人家戏给破坏了，是吧？你真的，我觉得要好好去享受，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在成长，他各种长。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
0: 对对，你看着他成长，看着他表演就可以了嘛，
1: 是吧？
0: 对，你不要参与进去嘛。
1: 对，就那种说是我的孩子这种心吧，这种执着的心别那么强。最近我也经常，我家有个青春期的儿子，也经常跟我老公俩在互相做工作，说这孩子吧，终究属于社会的，也不管是咱俩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别那么执着。然后呢，因为一旦说是我的。人很有意思，一旦是我的，就是你特别紧张，特别执着。但你发现不是我的，是社会的，就放松了很多嘛。然后就不用盯着他那么紧，盯得很紧，你的想法很多，他其实就会感到压力，哪怕你是好意，也会得到反弹嘛。
0: 对，
1: 就其实放松一点，甚至我觉得刚才我又想，哎，我何不搬个小板凳好好看戏呢？看看他咋演，是吧？
0: 每个人都有情嘛，啊，就情呢，它肯定是连着一个欲望。你要是没有情的话，不称之为人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情，你看一旦过度了，就变成一种情执，是我的孩子，我要他怎么怎么样，我要他更好。其实反而就变坏了，就是这个关系破坏了，什么都没有了。
0: 这一点是不好了。好吗？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林丽老师呢，百忙之中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去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这个也探讨不完啊，这个内容呢可以呢很长。可以很多很多啊，我们以后有时间呢，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大家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爱你。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鸣，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哎，有没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在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出现一段你非常熟悉的音乐，哎呀，那种感觉就是又亲切又怀念啊。所以今天呢，我选择了一部分近年来影片当中出现过的经典老歌啊，我们一同来回忆一下那些年在你青春岁月当中的老歌情节啊。来，我们从这首歌开始，电影港囧的插曲《偏偏喜欢你》。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孩老孙的签到消息了啊，也欢迎大家此刻停留在我想和你一起唱当中。刚听到的偏偏喜欢你啊，是陈百强唱的一首歌啊。其实港囧这部影片啊，主要针对的其实就是70、80后啊，因为他们脑海当中的香港就是英雄本色当中的香港。所以我们在影片开场的第3分钟，徐峥开始追求杜鹃，音乐响起来就是陈百强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其实这是一首怎么听都不会腻的歌啊，也让我想起小时候，阳光透过纱窗盖满屋子，房间里面就会有那台老式收音机，就会播放这首悠扬的歌，仿佛整个时光都慢下来。愁不可消除。哎，港囧当中呢还有的就是哥哥张国荣的作品啊，还记得吗？为你钟情啊，在港囧里也是被用来搭配和诠释少年时代的徐来啊对于初恋女友的那种爱慕啊。其实喜剧是这部电影的基础，而电影最大的看点呢，我觉得则是情感戏啊，其中就包括了校园呐、怀旧啊，所以港囧呢就选择了很多劲歌金曲啊，包括张学友啊、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等等啊，他们的这些歌啊，让人有一种回到燃情岁月的冲动。

为你钟情。2000年的时代舞台中央，那一年的大小屏幕当中的文艺作品也诠释了许许多多以你的爱恋啊。那一年的花样年华当中的苏丽珍和周慕云错失了一张船票，吴哥窟的树洞倾听了梁朝伟没有告诉任何人的秘密，而那些经历了千百年沧桑的石窟和他们纠缠生长在一起的古树，也提醒着时间的永恒和流逝。我们在时间面前确实非常的渺小啊，然而时间也会轻易的覆盖和冲刷掉很多的东西，但是花样年华的生命恰恰在于它最终会告诉我们，在永恒的流逝当中总有些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来听听梁朝伟和张曼玉啊。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然闪烁。

我们重温了《花样年华》里面那样充满复古韵味的旋律啊，它仿佛帮我们带到了一个含蓄又深情的情感世界。王家卫用这个镜头哈，一直都很独特啊。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复古的歌啊，这歌也是同样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啊。在电影当中，黎明和张曼玉演绎的爱情故事，在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当中展开又落幕。

我们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这是我们学生时代演讲最爱用到的开场白，就是代表着光阴一去不复返啊，或者是时间是无限的啊，但是我们岁月却是有限的，愿过去的你无悔，愿未来的你欣慰啊。哎，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哈，很燃的一首歌啊，就是电影《老师好》当中出现过的歌啊，听个前奏。有猜到吗？这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啊。1987年的央视春晚，费翔演唱了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费翔也因为这首歌大火起来哈。我记得《老师好》这部电影当中，同学们高三时期就是发生在1987年啊。这一段时期我们听到的是浸润了回忆的老歌啊，就像是一封信，密密麻麻地承载住过往，也轻易撩开了尘封的时光。

0: 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推荐的这个版本哈，我刚刚在手机上听了一下哈，真的是超神奇啊！就是李克勤的那个部分，就带着那种老派的爵士的慵懒啊。那个容祖儿呢，一接过来又变成了就是那种轻快的流行，就是明明伴奏风格像跨越了两个时空啊，但是他俩声线碰在一起，就像是拼图的那种严丝合缝哈，完全没有突兀感啊。还有那个副歌的那个轮唱啊，一个把粤语的韵味唱得像老唱片的那种沙沙响，一个呢就是清亮的那个声线哈，就是旋律感觉很新鲜啊。啊，不瞒你说啊，我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怎么这么会搭。等到有机会啊，我把这一首歌找来啊，给大家也来听一下。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我们继续去听经典老歌的片段啊，陪你一起来回顾一下燃情岁月。刚刚听到的是韩寒首部电影作品《后会无期》当中，哎，他选择了《女儿情》这首歌作为插曲哈。他说希望用这首歌向观众传达影片当中的那种珍惜主题啊，让大家看完电影之后能够更加珍惜身边人和拥有的感情。这一版的《女儿情》啊，很有个性是不是？这是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演唱啊。我觉得无论是风格还是唱腔啊，都是那种看似很淡然，但是实则却很深情。这个旋律和演唱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正如片中所有的途中所遇啊，没有喜或悲，都是平时的叙述和平时的对白。那之后呢，又会驶入下一段广阔的旅程。来听刘家昌和尤雅在雨中。

哎，这首《在雨中》哈，唱的是两个人共撑一把伞的潮湿浪漫啊，我感觉连呼吸都是混着雨水的清甜啊。那接下来我要给你听一个人背上行囊的孤勇和热血，你们猜是什么歌？风沙里都会写满着那种不回头的倔强啊，但是你听哈，他们都在唱出发，无论是雨中相遇时候的心动启程，还是奔向远方时候的理想轰鸣，都是我们人生躲不开的命题哦。雨总会停，而路永远在前方，等你把脚印写成诗，把回忆唱成歌，记得每天下午3点钟来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哦。

曾经的你来自于许巍啊，这首歌曾经出现在沈腾、马丽、王志、尹正他们主演的穿越喜剧《夏洛特烦恼》当中。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啊，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就像夏洛回到过去，发现好多歌手还没有火哈、把他高兴坏了，感觉自己又有了希望。但是现实呢，却不是那么的如意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孤独的夜晚，他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冷暖。一部喜剧啊，可以映射出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一些朴素的人，一些热爱金钱的人，还有一些碌碌无为的人，还有一些做白日梦的人。无论是哪一种人吧，都希望你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可以更加努力，更加奋进啊，给自己的未来去加加油吧。耳边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和梁朝伟的翻唱《十年》。

这是电影《摆渡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有梁朝伟和李宇春的翻唱啊。这电影之所以用这一首《十年》呢，它作为岁月版的主题曲哈，也是因为电影当中讲述了三对恋人十年成长的故事啊。就像是梁朝伟曾经说过，所有的遗憾都会在电影当中找到答案，所有的美好都会在电影当中看到影子。爱情在十年当中留下的遗憾，留下的美好，但是更多的是让每个人面对时候的遗憾和勇气，去唤醒每个人面对痛苦时候的正能量哦。《摆渡人》这部电影就是要教会我们每个人要相信生活的美好。改编这首歌也是好熟悉的，对不对？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虎跃龙山说，每天被王楠的歌声燃烧着，十年之后依然不灭。能被一首歌点燃十年，其实也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对不对？十年之后再听，还能让某个角落突然发烫哦。刚刚听到的就是用20年光阴写就的情书啊，从初恋到孩子已经能叫我万岁。他们是说一种陪伴啊，就像此刻你的聆听我的讲述。不管是舞台上唱尽人生的歌者，还是台下把青春熬成故事的我们，都会在光阴的褶皱里把它写成一场永不散场的演唱会。

歌啊，比如主题曲这首《光阴的故事》，还出现了《花房姑娘》啊，《海阔天空》啊等等一些怀旧金曲啊。陈可辛导演说，我喜欢在影片当中加入一些具有时代记忆的歌，他们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啊。而三位主演演绎的这一首罗大佑的名曲啊，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罗大佑吧，恋曲1990啊，这是来自于电影阿郎的故事啊，当然是罗大佑所创作的精品啊。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哈，叫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有人说罗大佑这么唱是表达对爱情的释怀和包容，不求结果但求爱过。但也有人说哈，罗大佑是想真正表达对爱情的那种不舍和执着啊。当然你也可以再去看一遍阿郎的故事哈，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首恋曲1990就如同香港的城市之歌一样啊，被众人传唱了。所以给你留下这一首歌吧，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塞·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安徽淮南哈，在一个小区内，一对新人的婚车呢，他们是采用了橙子和鲜花混搭这样的创意装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婚车刚布置完，小区里多位老人就围上前，把车上这个橙子哈逐一取走了。拍摄视频的头车司机许先生介绍说哈，这个装饰呢用的都是新鲜的橙子，反正我们吃也是吃不了很多，所以他们去拿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同时呢，他也认为说可以让老年人沾沾喜气儿，比计较几个橙子要更加有意义的。最近在福建莆田，市民白女士呢是偶遇了90岁的张爷爷骑行周游全国。据了解呢，张爷爷的儿子哈30多岁的时候，一家人就出车祸了，儿子、儿媳、孙子都去世了，老伴儿呢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在事发次年也离世了。所以张爷爷呢就开始四处流浪，发现骑行治愈了自己，所以这样一骑啊就是30年。白女士说她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说回老家会让她想起来很多难过的事情，她在外面呢想用余生去看看风景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一些好心人啊曾经留张爷爷过年过日子，想租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但是张爷爷呢都拒绝了。她说我这个不是行乞哈，我是自己的活法。如今呢张爷爷又出发了，她想去福州，然后再去浙江寻找他的一些老朋友。最近在北京兴隆公园内，有身穿工作服的人员用竹竿打落了树上开的正烈的花朵，很多市民上去阻止啊，但是制止无效。对此呢，兴隆郊野公园回应说，这个保洁领导啊是让这个保洁员把蔫了的花给打掉，结果呢他理解错了，就是把所有的花全都给打掉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

的事儿哈，回头呢他们会严肃处理的。Where the sun is my brother, that's where I belong.在山东淄博有一名男子啊，陆某，他呢是将妻子捉奸在床，收了妻子出轨情夫刘某的25000块钱补偿。情夫刘某呢反手就报警了，告这个陆某啊敲诈勒索，陆某呢被判了6个月。为了帮儿子争取得到儿媳妇儿情夫刘某的谅解，那陆某的父亲呢是把25000块钱转给了刘某，刘某呢同时也是出具了谅解书。后来经过再审啊，法院呢改判陆某无罪，法院认定说当初那25000块钱不构成敲诈勒索。法院最后呢是驳回了原告陆某父亲的起诉，理由就是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配偶和第三者发生不正当关系是否对另一配偶有民事侵权，民事诉讼呢不应该做过多的干涉，所以陆某父亲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就驳回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有一个词儿啊，叫做250，它是我国流传甚广，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俗语。大连话形容一个人二乎乎的，就是250。但是呢，它的来历您知道吗？它是有典故的。据说啊，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纵横家叫苏秦，他是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国家结成了联盟，共同去对付强大的秦国。因而呢，苏秦就受到了大王的赏识，还被封为了丞相，史称是六国封相。但是正当苏秦为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被人暗杀了。齐王盛怒之下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但是久久都查不到这个凶手。于是呢，齐王就想了一个计谋，他贴出了告示，告示上说啊，苏秦是一个大内奸，杀他就是为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应该赏黄金千两。是哪个大英雄把苏秦杀了的，赶紧前来领赏。这种告示呢，明眼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计策。但是天下之大，就有那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有四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看到告示贴出半个月都没有人认领黄金，就暗中惊喜，都说自己是杀死了苏秦的人。齐王呢就按耐住怒火接待了他们。四个人在齐王面前唾沫横飞，每个人都是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潜入了苏秦家中，然后又如何下手的。齐王呢是越听越气，也不管真假了，当场就令刀斧手把这四个人剁成了肉酱。而老百姓呢就把这四个人叫做四个250，正好加起来是1000整数。250这个词儿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还能促进成人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个牛奶呢，大家天天都在喝。但是你知道这些关于奶的小知识吗？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市面上平时最常见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60到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它是可以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的。巴氏奶哈，通常保质期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来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少，然后口感呢和味道也比较好。而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度到140度这个温度下持续2到4秒，奶中的微生物呢是完全灭活。常温奶啊，它的保质期呢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哈，纯牛奶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保质期都很长，1年甚至会更长。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什么防腐剂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没加防腐剂，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啊，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它就有点像罐头那个保鲜的原理。那咱们再来说两个关于牛奶的冷知识哈。牛奶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牛奶中的脂肪呢对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奶牛它可以一直产奶，其实呢也并不是打了激素。肯定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是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

周期可以达到一年甚至更长，而牧场呢是有很多奶牛的，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喝起来。

是象征着和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鸽子称为和平鸽。那么为什么鸽子会象征和平呢？和平鸽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哈是跟大画家毕加索有关的。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是攻占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当时呢毕加索心情非常沉闷地坐在他的画室里，就有人敲门，原来是邻居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呢，手捧着一只鲜血淋漓的鸽子，向毕加索讲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原来哈，老人的孙子呢是养了一群鸽子，平时呢小孩就经常用竹竿拴上白布条写信，然后作为信号来训练鸽子。当孩子得知他的父亲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幼小的心灵里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想白布条表示向敌人投降，但是呢他不想做一个软骨头，于是他就改用红布条来招引鸽子。显眼的红布条啊被德国军队发现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把孩子扔到了楼下，惨死在了街头，还用刺刀把鸽笼里的鸽子全都挑死了。老人讲到这儿呢伤心不已，对毕加索说道，先生，我请求您给我画一只鸽子，好纪念我那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孙子。随后呢毕加索就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个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11月的时候，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灵感一现的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把这个鸽子叫做和平鸽，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我们经常呢可以在影视剧上看到反派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眼中钉呢通常被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诗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啊，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他依仗自己是皇帝国亲，然后呢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的百姓哈、是受尽了欺压，对赵在礼呢恨得牙齿痒痒。后来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呢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就罢免了他。宋州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大家奔走相告，相互祝贺。关于这个眼中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呢，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这些坏事被寇准给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去说他的坏话，使得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丁谓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寇准被逐出后不久，京城呢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招寇老。歌谣当中的这个钉啊，其实指的就是丁谓。于是呢，眼中钉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最后，姓丁的丁又演变成了钉子的钉，所以在眼中真的不是钉子，这个钉只不过是丁谓的谐音而已。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竟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

剪一根长长长长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好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当然，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长，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地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991，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节目的主持人呢，好多的朋友对我比较好奇啊，除了听萌姐主持节目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想了解，哎，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萌姐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啊啊真是那样，经常有听众跟我交流啊，说那个萌啊，你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那是谁，那个怎么八卦呢。从现在开始呢，萌姐呢敞开心扉，跟大家多交流一下，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节目，喜欢什么样的萌姐风格啊。昨天有朋友就问我了，说那个萌姐啊，经常听你就是上节目啊，哪儿的话你都会说，那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萌姐今天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我是哪儿的人呢？我是中国人，哎。说了跟没说似的啊，说我的家乡在哪里呢，这还真不太好说啊。你说我吧，今天解析一下啊，生在黑龙江，长在京津冀，生活在大连。哎，你说是哪儿的人吧，就是不好说，但是每个地域特点哈，我都掌握的比较清楚。说我最爱的是哪儿，那还用问吗 ？Oh my god， 那还是我的家乡大连。哎，好好好，谢谢大伙儿掌声啊！今天呢，萌姐就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可爱的家乡。我们家乡有很多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环节，但我们这些都不提，我们来提一提大连最有特色的大连话。一说这大连话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为什么呢？说这人呢出口成章，就得4个4个字的叫成语，对吧？我们大连人自己发明了很多的成语，谁说不是？你看是不是成语啊？这些成语呢，在外地的朋友听起来呢，有点发懵，找不着头绪，念着有点拗口，不知道啥意思。但是只有一个真正的大连人，才能够看懂和听明白。当然了，这些成语呢，没有出现在新华字典里，也没有官方的解释，然并卵。这些成语对我们大连人来说，再亲切不过了，无比无比的好用啊。今天我跟大家互动一下啊，我们来说一说你知道的大连人自创的成语都有哪些。萌姐先来一个呗，是吧，先来一个啊，我觉得是久负盛名的，而且是学高八斗的这个成语啊，就是清定狼藉。听上去啊，这个词儿不太雅，但我得给大家解释啊，大家别误会了啊。这个成语呢，用臀部和语气助词的一种组合形式。

0: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轻浮，什么叫不稳重，充分的体现咱大连人民的语言方面的造诣，对不对？我只想说这个词儿确实是大连人的大智慧，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你看你个样庆定浪迹，你能上天啊？多好用，说这个词儿你换一个词儿来强调这个氛围，咪呦。一个词儿啊，我打小时候就经常说哈，我们大连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叫拉了嘴啊，拉了嘴啊。在大连老师啊家长啊啊等等这些长辈啊都会亲切的称呼班级里面团队当中那个喇嘛弟儿的小伙伴儿，叫他拉了嘴了，比什么落后生啊、差生啊、学渣呀、啊，这个词儿太亲切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中招？各位，今天啊，大家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一下，你知道的我们大连的方言都有哪些？当然了，还要造一个句子哦。我们大连的话呀，这个流行的地方特别的多，除了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而且在网上点播率非常高的，还是要从大家最熟悉的倒鸭子开始。
1: 您好，您的车辆出血呢，现在要报案是吗？
2: 对。
1: 哎，先生您好，什么时候出的事情？
2: 刚刚出的。
1: 大概有几分钟了？半个小时是吗？
2: 10分钟。
1: 十分钟。
2: 对。
1: 是在哪里出的事情？是在大连吗？
2: 在格正铺。
1: 是在辽宁省的大连市是吗？
2: 对，干井子格正铺。
1: 在大连市的哪条路？
2: 干井子格正铺。
1: 干井市。
2: 干井子区格正铺镇。
1: 先生您好，是在大连市的干井，干井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2: 干井子区，干井四华区，干井子区。
1: 干井市区是吗？
2: 对。
1: 干井市那个干是那个两横一竖那个干吗？井是警察的井吗？
2: 对。
1: 干井市区哪里？
2: 干井子区就是大连市干井子区隔城铺镇。
1: 隔城铺是吗？
2: 隔镇铺。
1: 哎，好的，先生，我知道了。您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刚开车不小心挂的底下到挂那个倒牙上去了。都是挂倒牙的那个底保险底杠底大量大大量大架子底大架挂那个保险杠挂个坑。
1: 倒车的时候挂到哪个部位了？
2: 就是侧左侧底盘那个大量大架。
1: 左就是您的车的左侧的底盘受损了是吗？
2: 对，底下大架子、侧面大架子。
1: 是您的车擦到哪里了？擦到墙了还是擦到哪里了？
2: 擦的就是刀面那个倒鸭子。
1: 倒鸭子。
2: 对呀、
1: 啊，是一个什么物体呢？
2: 倒鸭子什么物体？哎呀妈，就是刀边的路路，刀边不有倒鸭子吗？
1: 是墙还是铁杆还是怎么的？
2: 石头。
1: 是土是吗？
2: 石块子刀边出倒鸭那个石块那都每个公路刀边不都有那刀边那个倒鸭子吗？
1: 倒鸭子。
2: 这刀边倒鸭的石块，你这那过来出血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对方那个倒鸭子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2: 那都不要紧，那都是大刀的刀片，那都不要紧，就是我车出事了。
1: 啊，就是您的车受损了，对方不要求您赔的是吧？
2: 没有对啊，就是车受损了。
1: 哎，包先生您好，我再跟您核对一下当时的信息，是您的车在倒车的时候刮到了倒鸭子，造成你本车的左侧底盘受损，对方没事是吧？
2: 对。
1: 哎，好的，那个吗？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啊。有肥有肚冷，听没听着？你看，这就是咱大连方言的可贵之处啊！哎，听完了之后就倒鸭子，全国都知道了，咱大连人是多么多么的豪爽啊！反正这客服也火了啊！每个地方啊都有每个地方的语言特色，你会发现啊，就是本地人听上去特别亲切，外地人就跟当笑话似的。要说咱大连的方言啊，这几年火的真是一塌糊涂，连那些个最有名的导演也都愿意用大连方言加入到他们的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啊。

别是咱们自发的，今天我说到的这些个成语，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在跟我交流呢啊！哎，这家句子造的老好了。阳光四季说：“哎，就萌姐这节目做的啊，真不二无眼。哎妈，大伙参与的一爆带劲啊！”

0: 见我大熊说，哎，哪们都别嗷嗷巴三儿的啊，在外面给我丢人现眼的啊，这大连知道吗？这边还有提问题呢，说萌姐，一会儿你给讲讲海南丢儿是啥意思？那叫海南丢儿。听大家说话是真亲切，要不说嘛，就得跟咱屯里的人一块来唠嗑。还记得那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咱大连的老师，然后快放学的时候训孩子们的那段话吗？百听不厌呢，我跟你说哈。
1: 哎，来上把笔停下，第二发作业通知，你先回班哈，马上放学了哈。好了，别讲话了啊，我要在上面讲，哎，那就别讲了哈。只要再讲啊，放学就来值日，知不知道啊？来上面做值啊，我数一下哈，见表现情况哈。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周末是最容易松懈的，所以啊，有人在上面讲话，人走站起，你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来。说不上来是不是哈？来，前面都在等你，不知道吗？都在放学啊。行哈，我让你讲哈，周六周日啊，把我这个专场视频哈，注意带过来，坐吧哈。好了，我接着讲哈。所以啊，咱们同学一定要打足十二分的精神。哎，好同学一定要利用这个周这个时间呢，查缺补漏。哎，多做八高的题，直接往前跑哈。哎，你在底下捣讲什么？捣鼓什么？来来来，我现在看得上去，在底下鼓动鼓动。那俩搁这抱什么书包？等我讲那一块收拾不行啊？我逃货是不是？你们想放学是不是啊？啊？我接着讲哈，气死了哈！对于擦学生来讲哈，那赶快去补课是吧？哪科擦呀，补哪块哈？哎，张平，你看后面的梨就是搁那翻什么嘞？老师在那翻味儿。李娟，你快站起来！你搁这干嘛？老师，我那找东西，我东西丢了。你不要吗？你知道老师在上面讲话，你在下面不能动，你不长脑啊？脑子算是啊？晚上留着值日哈，站哈，这个礼貌还不懂啊？好了哈，周一升旗仪式哈，校服穿好哈，别忘早早到校啊，其他同学哈，把作业准备好哈，那留点值日吧，其他同学放学吧哈，这膈应死人了，一点礼貌都不懂，都不懂事儿的那地方。
2: 从前有座山，
3: 天仙
2: 有座庙，
3: 天仙
2: 从前
3: 天仙醒了
4: 啊。

0: 啥？
1: 你小孩呀，把长生丢哪儿了？

0: 票房。
1: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2: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啊、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4: 我想你。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姐妹向前冲，
14: 李萌、李霞主持。

0: 有人，我是萌姐，希望大家伙儿听了萌姐的节目都能够乐开花。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啊，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大连人自己发明的那些个非常经典的成语啊。我微信平台上看到爆棚的情况，就是成语接龙开始了啊。溜球说呢，哎，我有一个成语，萌姐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呗，就是五脊六兽的，哎，就刚才就是属于老师跟同学之间，你看那同学五脊六兽的啊。这个词儿呢，和鸡和兽和什么玩意儿都没啥关系，主要就是形容一个人无聊到长毛的一种状态啊。估计不是大连人的看不太懂啊。你看你个样五脊六兽的，太爽了，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还有一个成语啊，叫鱼鱼气气。知道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小闺女啊，这个小小啊，特别懂礼貌，特别听话，做事哈、啊、特别有条理，稳稳当当的哈，哎，就是咱大连人那个样哈、啊、特别带人亲哈、啊、语语气气的，你看招人稀罕，真是那样。你看萌姐在干事哈、啊、串捯饬的哈、啊、都是语语气气的。啊，这两个字怎么写呢？羽是羽毛的羽，旗是整齐的旗。我接着说啊，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萌萌达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怎么加入呢？在你的手机微信通讯录添加朋友，公众账号里面搜索三个字，萌是萌芽的萌，答是回答的答，萌萌达。另外你可以加入萌姐的个人微信啊，电台里萌的全拼。有一个成语呢必须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坑子瘪肚。这个成语呢并不是咱大连人自发的这么一个成语啊，其实是东北人都懂啊，坑子瘪肚的，是不是？就是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然后说不明白。不过呢，你心里还都懂，是吧？所以说，新华字典里面不能收录类似这样的成语，因为它解释不清楚。因为有的时候，萌姐说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好多朋友就是在心里懂，但是坑子瘪肚的说不出来。弄得整个人感觉心情都不好了，二胡把刀的，哎，对，二胡把刀。俺小时候，俺妈也经常跟我说：“你看你个样，二胡把刀，一天都得干什么情定浪迹啊？”好像是一手活说下来的。嗯，听上去好亲切。这几年好像不怎么说了，但是我这种二胡把刀的劲儿还是吐露反张的。吐露反张。这边榴莲说啊，萌姐，我有个词儿，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而且我经常用啊，是在大连人也是经常用，叫细了面软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就形容这个东西特别软，软绵绵的，也形容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哈、啊，细了面软的哈、啊，你弄个脚都露不住，你个滴露不住不就掉地上了吗？你看你个人细了面远的样儿，让人读放心不下，就形容这个东西很软，一般不都是受人欺负吗？都愿意找个软柿子捏，哎，细了面远，哎，一说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吃的了哈，曾经在办公室里面，好多外地人和咱大连人在探讨吃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多词儿听不懂，比如说你尝尝这个膻不膻，
1: 啊，什么意思？
0: 还听不懂。膻不膻，淡不淡，咸不咸，膻不膻，哈、啊，听不太懂，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好多这个外地人第一次来咱大连的时候，如果听地道的大连方言的话，还确实有点发懵。有一些咱们形容程度的词儿，也被人学去了。然后我们成形容这个东西非常狠，我们用血，你看现在全国人民都会用了。啊，甚至我们说那个彪啊、嗯，有一点那个诋毁别人的意思啊，但是你看好多人也会用了，这就是一个进步，哎，这是一个方言的普及。还有朋友发来了好多啊，像得了吧嗖、稀了马哈、逼了拔了，嗯、好像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有没有好一点的？哎，我考大家一个啊。 形容一个人不务正业，把精力呢耗费在一些个就不应该耗费的地方，一些副业上，也是一个咱们大连发明的四个字的成语啊，后面是什么什么精神啊，形容一个人不务正业啊，大家知不知道，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一块来说一说啊。

胡大官人说还有一个词儿哈，就是这四个字是这样样的哈，那个潮乎乎的。能不能不把的呀了也算一个字儿？魏说，哎，萌姐啊，乌鸡六兽呢可不是咱大连独有的成语啊，那是汉代宫殿当中屋脊上的六个神兽，所以叫乌鸡六兽。哦，是这样的呀。星光 Tiger 说，萌姐你得解释一下呗，五迷三道是什么样。我经常就是这个样。

叫我大熊说哈，那个也组了个句子啊，说你看看你哈，撒谎的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撒谎的猴？成天胡说八道的哈。还有带一抹红颜说，你看我同学一天天造的哈，刺毛戒钉的，这个形象好爽。

0: 这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抢答啊，没错，好多人都答对了。刚才我给大家出那个题啊，形容一个人不务正业，把精力耗费在一些个不没必要的副业上，有一个四字成语啊，是什么啊？继续发啊，不是片儿画的，片儿片儿的，魂儿画的，就。发的啥都有啊！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哈、啊，这个大连的一些个方言也融入到了整个东北的方言当中，不是吗？是吧？你有的时候东北方言，咱大连人也听得懂，但是咱大连地道的方言，你要是黑龙江啊、吉林呢、啊、那些个朋友，好未必能听得懂，但是他们说的咱都能听得懂。所以说，大连人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地方特色。
1: 干啥去？
2: 没事啊，
1: 喝点。

0: 行行行，挺好挺好，一起发扬光大呗。来喝酒来啊，来来来。Who let the dogs out？
1: 听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学问又见长啊，各位？哎，哎，今天没事你就用用这些个四字成语啊，你就告诉你出处就是萌姐教的。刚才我跟大家说考了一个问题啊，说那个形容一个人不务正业，精力都耗费在副业上，一般咱大连人都咋说呢？哎，正确答案就是跟外露精神。答对的朋友太多了，都得到了一条萌姐的口头表扬啊。当然了，也有人发的这个非标准答案我觉得也对，你比如说卡卡奇说的五马六混，这也对哈。还有呢，句号发了死不烂餐。对哈、哦，还有呢，巴蒂庆说啊，特特乐乐随当尿裤。

小男人等等，很多的朋友都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啊，每天在家里面成长环境，每天就是这些成语围绕着我们。突然发现好像这些成语

好像夸人的少啊。这边哈还有不少的朋友说那个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不对啊，应该叫撒谎掉猴啊，就是一屁撒谎的意思啊，对对对，就大概这意思啊。这位朋友发来的四字成语是电台里门，这是怎么事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电台里门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啊，大家就可以加入了啊，可以跟萌姐成为日常生活的好友。别一天就外露精神了，赶紧的吧。还有朋友说到了一个词儿也挺有意思啊，就茉莉带歪的，就是形容不干净哈，就是弄哪都湿丝丝片儿片儿魂花的茉莉带歪的哈。好了，我们不在这嘚嘚嗖嗖了啊。今天说的这些成语呢，大家可以回去啊总结总结，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得多用，不然的话咱的这个技能就退化了，不是吗？不过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语言特征，我们叫它方言，对不对？不过你说这些方言拿整个东北地区来说呢，只要是东北的老乡都能听得懂，可是一些南方的话咱们东北人就听不懂了，甚至说咱们东北的一些个相声小品、一些个包袱段子拿到南方去也未必好用，这就是地域化的差异。你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咱们中国排行榜啊，说十大最难懂的方言排在前几位的大部分都不是咱们北方话，大部分都是南方为主的，比如说温州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说这么说的啊，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讲鬼话。哦，真是听不懂哎！我去过温州，哦，小商品批发城，哦，真是听不懂。温州人讲话，哪怕讲慢一点，你也听不懂。听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八路军部队之间互相传送那个保密的那些个文件呢、口令啊什么的，都是派两个温州人去传递的。真的，真的，进行什么电话呀、什么步话机的联系，都用温州人讲。哎呦我去，那个时候日本鬼子那个情报部门破译，我去，他们也都懵了，哦还听不懂，还他听不懂。所以当时的这个温州人讲话就像美国大片里面那个风雨者一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再有排在第二位的呢比较难懂的方言呢是潮州话，我们也叫它潮汕话啊，就是广东的东南沿海的那部分地区，什么广东啊、汕头啊、什么那个丰顺呐、哎，类似那样的地方啊，就是做虾蟹粥的地方。嗯，潮汕的那个语言的特点啊，就语法很特殊。就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那个汕头的。哎呀，他讲话哈，我真是后来因为很熟悉了，我说你教教我什么的，我也学了一部分，因为他的发音特别复杂。咱们说正常的汉语是四声的拼读哈，阴阳上去啊，这是我们专业科班出身都知道啊。但是那个潮州语呢，仍然保留着就是八音符的音符，唱歌了，八音的拼读的那种语音的系统。它的发音非常复杂，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字有十六个音，不信是不是啊？萌萌哒。这里面确实是有些个杂音太多了，复杂的音调太多了，就是让外地人不容易学，而且他们的语法也很特别，好多东西都是调过来的。你比如说潮州人说那个客人他叫人客，母鸡叫鸡母，台风叫风台，嗯。而且呢，它有的是一个字呢，有很多意思。你比如说拿那个吃食的食，食物的食来说，它就包括了喝、吃、饮、杂、戏、云。所有口腔里面的饮食动作都用这一个字概括了啊！说你食不食烟呢，就抽不抽烟呢；你食不食酒啊，就是喝不喝酒啊；你那个食不食甘蔗，就是啃不啃甘蔗。
是不是挺难懂的？还是还有呢，就什么粤语啊，粤语还行，因为大家现在都唱粤语歌嘛。我的老家，就你对着那个中文字幕，基本上还能知道个一二。然后还有什么客家话呀，闽东话呀，苏州话呀，上海话呀，四川话呀，反正我都觉得这些话咱都听不太懂，必须得是那种就是当地人，然后他们还讲一些俚语，讲的速度还快，你就跟听天书一样。但是你看走到咱大东北就不一样了，哪儿的人虽然说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大同小异是吧？一般都是讲你瞅啥，瞅你咋的。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那今天跟大家互动的内容比较轻松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都熟悉的大连方言当中的那些我们自造的成语。再简单的看两条信息啊，这边风里雨里啊跟我们说了，哎，萌姐没说那个呢，稀了马哈的，记不记得啊？形容做事儿不够仔细认真，是不是？写作业写错了，老师一般都说，你看你个作业作，稀了马哈，重做。这边呢，喇嘛丢啊发来信息了，喇嘛丢啊，它也是个成语。喇叭丢哈，这个必须得把这四个字写全了，因为得四个字成语嘛，基本就是跟刚才萌姐讲那个喇喇嘴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办理最后一名的昵称。其实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象征，因为每当你被人叫喇叭丢啊，什么喇嘴子，什么大米糕啊，基本上这就是挨揍的前奏了。而且那时候俺妈都是一气呵成的，豆子你看你怎么又考了喇嘛丢啊，你丢不丢人，这是个饼啊。从小我就认为饼了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吃的。可是话说回来，当年的喇嘛丢现在是不是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呢？

有不少的朋友提到了一些成语啊，刚才没说到的啊，这边有秃噜反账的，就做事儿没规律没计划的哈，这个人真死哈，经常秃噜反账的，跟拉臭的是，到底哪个是对的？二八四二哈，就是基本上都是那样。萌姐的原则就是能动手别操操，干嘛熬了八四二呢？这边还有点点点告诉我说油了麻哈啊，对不对？你看这脏样油了麻哈的。嗯，米江也说有些地方啊就不能叫方言了，简直就是一门外语啊，比如说一些个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发没发现也很有特点。嗯，是。阳光四季说南方的话吧，只要语速一快就跟听外语，嗯，没什么两样。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今天我看到互动平台上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的很多的这个成语当中啊，都是用汉语拼音给我拼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自创的一些个成语呢，有的字儿我们不会写。学习是多么的重要，没事儿啊，我们就应该溜着这些我们自发的成语，是不是？你发明出来了，你不用，慢慢你收藏武功是会贬值的呀，对吧？你不会写的字儿，你查一查，因为你问完了，那我也不会呀。哎呀，有意思啊！没事儿，大家多交流交流啊。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4: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3: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1分钟就能搞定。
4: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3: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4: 同时要注意，

0: 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1: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0: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1: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0: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3: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4: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5: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4: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5: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你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0: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1: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0: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1: 嗯，
0: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啊、空调的压缩机、物的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品种非常多。
1: 不同的生产状态对润滑油的指标要求是否非常严格？
0: 润滑油的选择呀非常重要，对机械设备的运转也是非常关键。不合格的油品啊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轻的引起这个设备的损害啊，严重的呢会引起这个火灾、爆炸等等事故，所以说必须啊要合理选用润滑油。那么中国石油昆仑的润滑油啊有多年的生产研发的这个历史啊，也是我们国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应该
1: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是吧？
0: 对，我们也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说呢我们在润滑油的这个生产研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 那刘总我们大连市呢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润滑油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呢，大连市在石化方面有很大的布局。那么最近大连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3年过万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作为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对未来做了哪些战略和规划？
0: 大连呢一直啊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我们大连呢有非常悠久的这个润滑油生产的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润滑油料。多年来中国石油啊致力于这个研发生产，应该说我们润滑油的产品的品种啊非常齐全，质量好，信誉也好。那么大连呢目前这个炼油加工能力啊超过5000万吨，市委市政府啊也提出了这个3年过万亿的这个目标。石化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嗯，
0: 石油化工啊是一切有机化工的基础。
1: 嗯，
0: 下游的精细化工都需要上游的石化提供原材料。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有完善的石油化工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也是为我们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打下基础。那么润滑油啊也是在石油化工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消费品，能够体现我们石油产品的这个品牌效应。应该说广大消费者是能够接触到的石油产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1: 嗯，
0: 因为现在私家车已经非常普及了，私家车里面这个润滑油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1: 那刘总，就大连有完整的润滑油生产产业链，生产企业多，其中呢我们昆仑规模最大，超过20万吨。昆仑生产研发都在大连，而且我们大连还有一个行业的学术杂志叫润滑油，也是我们大连出版编辑的。那大连还有配套的包装物生产厂商，分析仪器仪表制造也是信息和物流的基地，是添加剂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所以具备完善的润滑油产业链。刚才刘总给我们介绍的润滑油呢，它是一个工业生产的血液。刘总也刚刚提了个头，就是说润滑油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出行，出行就需要乘车，那么车辆上呢应该说是离不开润滑油的。刘总，像发动机啊这些都需要润滑油，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好是私家车主，对这些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在这儿？
0: 主持人是的啊，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我们大连啊有完整的一个润滑油生产的链条，从生产到研发以及配套的这些产业，都非常健全。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中呢，应该说对润滑油啊，对我们的润滑油生产也是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1: 嗯，
0: 那么润滑油最直接的应用，我们的私家车，因为汽车发动机保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0: 那么润滑油呢，在汽车发动机里面啊，它起到了润滑、抗磨、清净、分散、抗氧化和低温流动啊、
1: 嗯、
0: 这样的六个最基本的功能、
1: 嗯、
0: 啊，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对发动机的这个润滑呀，是发动机运转的一个关键。大家通过发动机的转速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有几千转的转速，对这个活塞和这个活塞环啊，以及凸轮啊、
1: 嗯、
0: 凸轮轴以及曲轴关键部位的润滑啊、没有润滑油，这个发动机会立刻这个失去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啊，在汽车发动机啊的这个保养方面呢，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广大私家车主正确的选择润滑油啊，尤其是发动机油啊，那这里面呢两个主要的选择依据呢，一个是质量指标啊，一个是它的这个质量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粘度级别。那么质量级别呢，就根据发动机的出厂的情况及发动机的这个压缩比啊等方面哈、啊，加配套的提出对润滑油的这个规格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这个 API 啊、SP 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等级。
1: API 和 SP 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是不了解。
0: API 呢，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啊制定的这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那么 SP 呢，就是一个质量级别吧。
1: 我们国家汽车用油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也是我们中石油来参与制定的，是吧？
0: 是的，我们在多年的这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啊参与过很多项的国家这个石油产品的这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同时在发动机油里面呢，我们也基本上等效的采用了美国这个 API 的这个标准，制定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动机油的标准。那么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质量等级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粘度级别，像我们 0W40 啊，这个 5W40 10W30 很多车主可能对这个数字啊不是太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低温性能和它的这个粘度范围。那么比如说我们大连地区冬季啊温度最低也不超过20度，那么我们选择15W40 或10W30都可以，当然更好的是5W40或5W30。
1: W 代表什么意思，刘总？
0: W 代表的这个冬季就是 winter 的这个一个缩写，它主要是表明这个机油的一个低温性能，
1: 就是
0: 低温的适用范围。
1: 对，低温条件下它的粘度是吧？
0: 不是，它是代表一个低温启动的一个温度范围。一个温度范围。像五 W， 那么意味着呢，我们这个车啊，基本上可以在-35度的条件下可以启动。10W 呢，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那后面这个30和40呢，是粘度，代表润滑油的粘度。粘度越小，这个30的粘度要40小。现在还有20的这个粘度。
1: 嗯，也就是我们在去买汽车发动机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 W 标志。所以 W 标志就是代表低温启动的数据。在购买汽车用润滑油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发现像 SG、SL、SN 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刚才我讲过，是代表这个汽车发动机油的质量等级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SP 啊，它是从 SL、SN 啊、SM 啊发展到 SP 这样一个等级。
1: 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我要来选汽车发动机油，比如说你昆仑有一些型号，在这儿能给我们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来选适用的发动机油。你比如说昆仑的 KR9T 啊 ,0W40 这款油呢，粘度呢等级啊就是 0W40、那么前面的 0W 代表了低温粘度，后面的40就代表了高温粘度。那么就意味着呢这款机油呢适用于-35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它的质量等级呢是 SN, SN 级。
1: 那完全符合规格和认证美国石油协会的 API SN， 这个质量的等级为 SN， 符合规格和认证的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是吧？
0: 这款机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广泛，尤其的对于高档的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应用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啊，广大车主啊，还是选择粘度稍微大一点的机油。你比如说40，这样的话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工况都非常好啊，我建议呢还是要粘度大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润滑。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对润滑油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你：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这些润滑油，它有 不同标准的。比方说刚才你提到了 API， 这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缩写标准。听说欧洲汽车制造协会也有一些标准，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啊，它采用的是 A3B4 和 A3B3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的分类。 A 呢代表汽油车， B 呢代表轻复合柴油车， C 呢是低灰分产品，兼容啊三元催化转化器和汽车颗粒补剂器和柴油颗粒补剂器。所以说 ACEA 标准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对车用发动机油性能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也这个 A3B4 对油品的高温清洁性啊要高于这个 API 的这个 SN。 你像这个保时捷啊和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啊等等都等效的这个采用了 A3B4 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么像这样规格的一些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了API 是美国标准，包括欧洲的 ACEA 产品，我们中石油像这种产品都能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润滑油可以加在奔驰上，也可以加在宝马上，也可以加在美国的出厂的一些名车上，是吧？
0: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我们 KR9T 这一个产品啊，基本上这些功能全可以覆盖。这个是我们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啊，在我们大连的各个加油站，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都在各个加油站有所展示。
1: 那么这一款产品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多少年？
0: 是这样，它是以行驶里程来衡量。那么作为我们这款产品呢，跑15000公里换油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汽车保养呢，我们还是建议10000公里左右换油。
1: 那你刚才提到这一款产品，我一定要建议我的家人去选择，因为有中石油这样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企业做背书，我想我买油的时候不用动那么多脑筋，我就买刚才刘总介绍的这一款产品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产品啊，质量啊还是非常过硬的啊，也是经过了实车。另外呢，我们中国石油啊有自有的技术，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过程中都融入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是非常可靠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可以放心使用。
1: 提到昆仑，很多人都知道，昆仑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昆仑呢也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品牌，像通用汽车啦，像上海大众啊，上汽集团，这些都是昆仑的长期合作伙伴。昆仑润滑油作为国内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品牌呢，和国内外很多大的品牌都有共同的合作。刘总，当今汽车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广泛应用。那刘总，昆仑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昆仑在引领汽车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油方面还有哪些优势自己的？
0: 好的，汽车技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呢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呢也广泛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高标准的这个排放的实施啊，尾气后处理这个系统升级，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快速增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更高，像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局部工作温度啊最高达到1000度，热负荷更高啊，压力更大，磨损风险啊增大，尾气的这个后处理系统啊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爱车呀面临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启停，越来越多的怠速的这个行驶，以及这个城际的高速行驶，长途自驾，非铺装路面的这个颠簸越野，高低温之间的来回切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混动汽车发动机啊也面临挑战，你更低的温度的工况条件，更频繁的发动机启动，更长时间的发动机停机，这样就会带来这个油泥积碳的增多啊，磨损加剧，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这个动力变差，噪音变大啊，启停困难，这些啊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机油啊这个来改善。
1: 那么昆仑发动机油有哪些款非常适合改善这些车况的？
0: 你像我们这个汽油机油的这几款，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谈到的 KR9T 啊，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发动机油。另外我们的 KR9 啊也是一个合成型的这个高性能发动机油啊，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 KR8 Plus 这个全合成的发动机油。那么这些产品呢啊都有利于啊

0: 这个应用方面对这个发动机的这降低噪音、减少磨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呢，针对这个燃气发动机啊，我们还推出了 KR6 杠 G 这样一种高性能的燃气发动机油啊。那么昆仑呢，这个我们这个汽油叫天润系列哈、昆仑天润的这个全合成这个纯度和品质啊优于矿物油啊，其热稳定性、化性、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变得更为强韧，这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未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地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1: 那么所有这些刚才介绍的产品都是适合于我们的私家车车主使用的？
0: 是的。
1: 我们知道昆仑是一个致力于客户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油将向哪个方面发展，在这儿能不能透露一下？
0: 随着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进一步的更新，发动机呢像这个小型化以及这个高压缩比、低排放这样一个环保要求啊，越来越高啊。
1: 昆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0: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呀、降低排放，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1: 提升客户体验，
0: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1: 为客户创造价值，
0: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1: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0: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R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1: 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

0: 基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
3: FUN
4: fun
5: far
4: fun
5: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1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2: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13: 他正直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
15: 怎么可以吃醋？怎么那么可爱？
13: 他才华横溢。

0: 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
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

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

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

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想你的甜蜜，想和你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身边那些新鲜有趣的事。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同样哈，我们的收听方式哈也非常的多，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

下载大连云或者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那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就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了。那如果呢你想这个下载一个软件呢，除了能够收听节目之外呢，啊，还可以就看一些生活方面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足球比赛的话，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连云哈。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场这个大连英博的比赛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云进行观看。我的心就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那音乐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鹿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哈，它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这部电影的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呢，最开始它的这个刚上映之后，对于它的这个票房的预测哈，从5000多万一路涨到了现在的4.27亿。啊，有人说呢，它的这个票房的涨势有可能要冲到10亿，那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啊？在豆瓣开分就是9分，而且呢，在上映之后没掉分，还涨到了9.1分。嗯，其实很多的一些影迷朋友知道哈，如果一部电影在豆瓣开分的时候就达到这个分数之后，可能不往下掉，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哈。那在豆瓣开分之后还涨分的电影确实是不多见，而且呢，它是同档期里唯一一部涨分的电影。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近10年里，它是第三部口碑破9的华语剧情片。那前两部分别是《我不是药神》和《好东西》。其实呢，说起来这样的成绩在电影圈可能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哈。这部片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呢？首先它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在电影圈里呢，1400万的一个拍摄的投资呢真的是不高，可以说是非常低了啊。那当年宁浩在拍这个他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预算是800万，但是这已经是快20年前了啊。那么现在呢，1400万对于一部电影的投拍，是登上大荧幕的电影投拍来说呢，成本比较的低，而且呢，整个的演员阵容是全素人阵容。女主角呢是路边招聘来当演员的，男主角呢是这个没有戏拍毛遂自荐一定要上的，还有里边扮演主角的阿嬷啊，其实在她演这部电影之前，她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退休老奶奶。那而且呢，她的这个全剧的宣传啊，前期都是靠导演路演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是一部小成本，没有流量明星撑场，没有大 IP 加持，也没有铺天广告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就靠一个导演一场场的路演，一个一个观众的去聊。其实这样的一种电影的宣发方式放在以前可能就会淹没在我们的信息海当中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宣发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电影还没上映，你已经能在短视频中刷到啊这个电影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号，然后把一些什么拍摄的花絮啊，一些路透啊，然后放出来啊，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在电影上映之前，大批量的去刷到那这些花絮路透啊，然后有了一个这个前期的预热，然后再上映。像这种宣发方式，像导演这种一个一个路演跑的呢，它很容易就淹没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洪流里。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观众也是越来越聪明了哈，也脱离了那段时间被流量明星啊，被大 IP 牵着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更愿意去看一些真正的口碑。所以呢，当《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口碑一点一点传开的时候呢，观众反而更愿意相信这不是营销出来的一个好电影，而是一个一个真实的观众用脚投出来的票。这个脚是用丈量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啊，每一个走进电影院的人用脚投出来的票啊。那么如果说生活是一部爽文剧，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呢，应该是拿到了最爽的那个剧本。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啊，好多没有看过的朋友心里会想说，哎，我最近总刷到这部电影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在我们看来它这么接地气儿的一种宣发，甚至都不叫宣发，投资这么少，连个明星都没有的电影，突然
在大荧幕上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一个关注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点能够打动这些朋友能走进电影院去看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部这个电影黑马给阿嬷的情书。

0: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当看到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片名的时候呢，那好多人的第一反应，这可能是一个跨越了时间界限的一个讲爱情的故事。但其实这部影片呢，哎，和我们可能预想的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哈。这部电影呢，它植根于潮汕文化，那片名里的这个情书其实不是指的是爱情，而是现实中的乔批。可能我们北方人不太了解啊，就是乔批是什么，跟大家说一下。那它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啊、邮政啊、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外边打工，把钱和信一起寄回家，那这一封东西它就叫做侨批。在2013年呢，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就成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看一些这个影片那阵儿，就是发电报附带一张什么什么汇款汇票的这种感觉哈。那其实在电影当中呢，并没有把视角重点放在侨批这个历史名词上，所以可能很多人在看这个电影介绍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词上有一点点卡住的感觉哈。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它是以这个侨批为载体，那勾连出了一段跨时空跨时间的深深的情谊。
1: 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
0: 其实侨批这个词哈，不光是我们可能在北方生活的人可能有点看不懂啊，很多的这个在潮汕那边生活的一些年轻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你如果去问潮汕老一辈的人，他听见侨批他就会眼睛亮一下，因为侨批对于那个年代的很多家庭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张纸，一个汇款的凭证，它承载的是海外游子对家乡的全部的思念。一封侨批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几年的指望，可能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问候，可能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承诺。那些漂洋过海的信件上呢，字迹歪歪扭扭，甚至有的人都不会写字，只能请人代笔。但每

0: 一封信的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所以呢，当很多的人看到电影把这些故事搬上荧幕的时候，哈，潮汕的很多老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就直接哭了。可能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人，或者是没有这个经历的人来说呢，它打动我们的是人间很质朴的一种感情。但是对于那一批经历过的潮汕的老人来说，他们看到的不是电影，是他们自己的青春，他们的过往，可能是，或者是他们父辈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乔批它不是历史名词，它其实是活着的历史，是一种有温度的记忆。整部电影啊，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在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觉得的那种光环的加持下，大投入大资本，然后这个流量演员依旧能够把这一个故事拍得那么打动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用了一个小小的切口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繁琐的叙事结构，而是把每一个人物和剧情都写得非常的扎实，给人一种细水长流的美感。那么作为导演的蓝宏春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那这一次他的这一部作品的创作基本上就是通过笨方法完成的啊。其实听到笨方法的时候，现在就是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的速度效率多功能的这种工具方式啊，每一个人都在奔跑的这个时代，那很少有人愿意很笨拙的去认真的做一件事情，那是对一种职业或者对于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吧啊。那好多人就会问说什么是笨方法哈、啊、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前期呢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收集了海量的故事样本，然后在这些真人真事当中找到符合当下情感的事件进行二次的创作。导演说呢，他为了拍这部电影啊，采访了几百个潮汕的华侨，才把最后把电影当中的这个阿嬷，包括男主女主的这样的形象给立起来。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说啊，我找一个什么什么案例哈、啊，找一个什么什么采访、啊、我让 AI 去给我找一下吧，很少真的会有人说啊，我为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素材，我去用腿用脚步去丈量，或者是去努力的去挖掘这些故事啊。那其实这种笨办法呢一直延续在他的团队当中，那团队前期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采访，收集了海量的故事样本啊，然后在完成第一稿之后呢，整个的编剧团队根据人物关系和情感需求，先扩充成了一部8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然后呢再根据一部电影啊量体裁衣去做减法，最后得到了电影的整个的这个剧本啊。其实再做先做加法再做减法这个笨办法，是能够保证更完整的故事链啊，也是影片在后续出现以情动人，能够打动每一个观众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你在看《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荧幕感受到整个主创团队为你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传递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其实在这之前呢，导演这个在做这部电影之前也拍过两部电影啊，那么同样是植根潮汕。那从带你去见我妈开始，他慢慢的把遇到过的人物的特征故事放在了不同的角色上，到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放大了这样的特性，于是呢有了现在哈、啊、观众的这个口碑。 从讲自己的故事变成了讲大家的故事。我刚刚说了，《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听名字可能会让你有一种关于爱情的错觉，但是呢，在整部故事当中，这个男女情感啊这一块的这个笔墨并不是特别的重，而是着重的描述了两个女性人物的友善，互相成为了灯塔般的情谊。
1: 我只为你守候。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作休息，那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一部《阿嬷的情书》，以及关于方言电影这样的一个电影种类在这两年的一个情况。那既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么我们来听一首名字跟它比较相似的歌曲哈，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外婆》。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写给自己外婆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电影《阿嬷的情书》啊，在整个的电影圈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其实他的这个情书这个成功呢，不算是个例啊。最近这个方言电影电视剧呢，在整个影视圈啊，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部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主角》，它的主题曲是由王菲演唱的啊，就是反差感还比较强。那其实《主角》这部剧播出之后呢，特色的陕西方言和陕普就直接冲上了热搜，观众对于这个语感哈、啊、特别的上头。那上一次陕普这么洗脑的时候呢，还是《武林外传》里的那个佟湘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我还学不会呢哈，就是那种说话啊，那种有着这个陕西口音的这种感觉，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质朴哈，哈，就是非常可交的那种感觉哈。那还有去年的作品《万物生》热播，山东的热梗。那段时间也是被大家所关注了哈、啊，看过好多的观众看完了就得了一个这个一说什么就说啊啊这的口头语的这种感觉哈、啊。其实从早期很早之前我们就有过这样的这个特别受欢迎的方言的地域性的这种作品，比如说啊这个本地外来媳妇儿本地郎啊，那在当地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哈，拍了好几百集，它就是这个当地的卫视频道的一个小制作，到现在很多人还说呢，那个这部作品呢贯穿了他们大半个人生哈、啊。但是可能大家也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除了地方的自制剧之外呢，其实方言在电影里更多的是强化当地的一种口音，结合在一些比较关键的这种方言俚语。很少成为台词的核心点，所以电视剧里的方言呢像调料不像主菜。但是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属于自己地域的作品，比如说在我们很多8090的这个青春里，有一部作品里边的这个方言搭菜四买秋裤，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哈，四个二带俩王，就是这种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地方特性啊所构造出的这样的一种地域之内的这样的传播的作品啊，它是这个属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电影里边啊方言也有所运用。回顾呢过去10年的这样的电影市场呢，这个西南官话是方言电影里的主角。比如说去年有一部这个沪语的电影叫菜肉馄饨啊，还有最近爆火的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所以说其实方言给市场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可能性啊。而且各个地方的方言啊也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川渝的方言啊，就算得上是很多的影视剧的这个主力军了。消失的人里有重庆方言，对吧，就是有那种地域的特色。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潮汕话，好多人啊都非常的关注，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这个爱情神话啊，整部作品呢就是用上海话沪语来讲的。那他在这种方式是在有限的区域中慢慢的去扩散去放大啊，去辐射，让方言变成了一种大家共情的这种武器。但是其实说到这个菜肉馄饨、阿嬷的情书，包括这个爱情神话，这些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呢都是遇到了一丢丢

小小的阻力哈。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路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潮汕的观众觉得这个方言不统一。作为影片的导演呢，蓝宏春他的 回应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哈。他说他当时是在暹罗，很多的人其实是从不同的地方移民过来的，就大家的这个体系都不一样，口音会很多元，那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这种唐人街哈。就像其实我们的大连话啊，就是一种就是胶东语感的这种话，和整个咱们东北地区的这种东北话，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发音方式和这种方言体系。可能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南方会更多啊。之前我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啊，湖南的朋友，然后他跟他的妈妈打电话，然后就用方言啊，我真的是一个字也听不懂。然后我说，你们的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哈，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加密语言啊，就感觉好难学。然后他跟我说，那其实在湖南很多的地方，你可能到这个村儿，然后是这种方言，到另一个村儿又是另一种方言，两个相邻的村呢，可能他们都互相如果不会说普通话的话都没有办法交流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主演王彦彤他本身自己是汕头人，但是为了能够贴近人物，他把汕头的口音改成了这个朝阳口音，那连自己的这个母语口音都能改掉，所以这部电影啊，我觉得打动观众也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啊。还有最近的一匹这个黑马啊，他是电影《消失的人》。消失的人他的导演陈伟豪为了强化这种熟人社会的感觉，要求演员全部使用重庆的方言去演绎，而且呢还专门邀请了这个当地的土著去教演员方言。当然呢也有人会质疑说，哎呀可能演员说的不标准呐、怎么样哈。那但是呢也有回应说，因为电影是在重庆的永川取景拍摄的，虽然说呢可能在我们外地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哈这个区别，但是其实准确的来说，整个电影里用的是永川地区的那种方言口音。所以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就印证了一个点，方言啊它就是十里不同音。南方的很多地方甚至调侃说，同一个地方过马路可能口音都会有差异啊，所以不同的方言口音啊会在这个地域带来更强烈的地方特性啊。其实说到这个方言电影，电影圈也有自己的一些困惑。那比如说这个方言电影它要不要配字幕，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方哈。像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南方方言的时候，比如说上海话呀，比如我说的重庆话，它会有很多的这种俚语我们是看不懂就听不懂的啊，就是这种感觉啊。你如果说你看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影响你对这个影片的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电影都给你配上字幕的话，你就会感觉两只眼睛很忙啊，就又得看剧情又得看字幕啊，就是会被精力分散。但是关于这一点呢，给阿嬷的情书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还不错，他用了字幕但是用得很克制，他不会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给你翻译成普通话，他只翻译关键的内容。那这样既照顾到了外地的观众，又保留了这种方言的特性。那说到这儿，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他就不能做一个那种普通话配音版本吗？就像我们去看一些好莱坞大片的时候，一般都会给你一个两个选择，一个是呢这个英文原声原话，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普通话配音版本啊。就很多电影在之前呢都会做两个版本，但是现在啊很多的导演呢只会做方言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那普通话更重要的作用，它是能够清晰的统一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想描述的东西。但是在一些方言电影，它的这种
主题思想呢，它就是为了可能突出那一个地域区。

区域的一种文化的那种氛围啊，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俚语，你如果说翻译成普通话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就比如说大连的这种，拿一个举一个例子哈，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恰当，就是大连我们经常会觉得一个东西叫写瘦啊，但你不觉得这个词说完了之后所表达那种语气和情感，就从心底啊觉得特别的爽啊。然后如果你用普通话你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我说哎这个东西写好写瘦，然后翻译成普通话配音版本就是这个东西真不错特别好，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浓郁度啊可能就没有这个方言这么高啊。这也是方言电影在就我觉得电影的这种情感浓郁度里比较特别的一种东西。其实呢，在很多年的这个长河当中，我们其实总觉得说，哎呦，有一部两部这种用方言说的，电影好像感觉很稀奇哈。但是，其实方言电影它的历史很长，比如说呢，谢晋导演很早就拍摄了一系列发生在上海的这种沪语电影，其中在拍《小李大李》和《老李》啊。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谢晋就以沪语为标准进行拍摄，但是当时呢考虑到要给全国观众看嘛，那最后呢片方其实是发的是国语的，一直到2018年上影厂才找来徐峥、郑恺、唐嫣这些这个沪籍演员进行配音，就算是弥补了当年的一种遗憾哈。那千禧年之后呢，上影厂也陆陆续续推出了几部沪语电影，就连这个动画片《黑猫警长》都在上海本地推出了沪语配音版。你想象一下，或者你问问这个 AI 用沪语来说那个片头曲《眼睛瞪得像铜铃》，用沪语是怎么唱的？我觉得还那个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包括好多朋友就是以前吧，大概是在零几年的时候，有一阵《猫和老鼠》的这个东北配音特别的火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和你认知当中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反差感哈。还有呢，这个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啊，里边也是这个上海话。然后我的前半生啊，这种沪语的腔调呢，在网上也引起了一波模仿。最后啊，达到这个关注峰值的是电影《爱情神话》的出现。《爱情神话》真的是把沪语电影呢，就是更带到了大家面前，靠得更近了。就回顾之前十年的这种电影市场呢，其实跟现在是不太一样了。以前更多的是关注以声动以声代语，就是用趣味的语言啊带出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呢是用方言带来的那种生活感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想象哈，还是我刚刚提到过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在那段时间呢，就是方言喜剧的开山之作哈，就是那些方言用语当年就直接成了流行剧啊。道格道格，就是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半泥路，就这种感觉哈，我可能说的还不太标准。其实宁浩最开始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呢，这个普通话是有普通话配音版本的，但是大家看完之后呢，觉得就是剧中的很多包袱都失去了这种味道，最后才有了那个杂糅的那种方言的《疯狂的石头》。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方言，但是会在这个主角哈，就是下意识之间或者情绪高涨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几句家乡话，其实也挺符合这种人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哈。那后来还有一部电影叫《无名之辈》啊，评分也很高，它是把方言加喜剧啊，也做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啊这样的一种结合。那任素汐那个角色呢，就是一口的方言毒舌啊，把这俩人骂得一愣一愣的，特别搞笑，就是那种极具张力的戏剧感，如果换成普通话来呈现的话呢，可能效果就差一些。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方言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带来那种真真实实的感觉。

0: 同样发生在重庆的故事啊，以重庆为故事背景啊做的这个作品，像《活锅英雄》，那影片当中就采取了很多的重庆方言啊，但是电影铤而走险，它就是用普通话去对白，后者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接地气的感觉。这就是我说的，很多的方言其实会给观众带来一种烟火气的感觉，那普通话是为了我们更加能顺畅的流畅的沟通啊，那方言可能在整个的这个一些剧情或者作品当中呢，它起到了一种生活的氛围感啊。因为我们可能在家也会跟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然后说话的时候会用自己比较习惯的这种方言啊。方言本身就是人物地域背景性格的一种标识，所以我们能感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投入作品的创作，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语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嘛，方言电影受到了大家很多的一个关注哈。就因为我觉得其实方言它作为一种语言，也是一个地域比较明显的这种文化的符号哈。像我之前在重庆旅游的时候，成都旅游的时候，他们说方言我其实听不懂的，但是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是会有那种我说像这个唱歌一样哈，它调值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所以不同的这种方言可能会带来的那种语境语感地域性都会不同。
1: 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
0: 我们刚刚说了，其实方言电影啊，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最近这些年呢，大家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了，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杂糅方言和在这个剧情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作品。但是其实在大概近10年左右吧，这种电影的方言电影的或者方言电视剧的这个发行还是风险很大的。因为本身呢，很多人会担心大家因为语言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一种剧情，所以你会看到在这几年好多电影在宣发，它是先在它的这个方言地进行一个尝试吧，就是先在这儿啊进行一个宣发。之前有部电影是先在两广宣发的，然后之后在后期再慢慢慢慢慢慢的向这个全国铺开。在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制片方他也是比较的觉得比较冒险吧，怕大家因为语言的问题就不会观看，导致大量的这种口碑的不好，所以一般都会在这个方言啊的这个地方宣发。其实方言电影呢，它真的不是一帆风顺哈。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个沪语电影，其实沪语电影现在方言电影里边做的就是不错的了。上世纪90年代就有很多的佳作，但是呢这个沪语电影其实真正的走红是从爱情神话开始的。同样呢，在给阿嬷的情书出现之前呢，潮汕话的电影它其实已经在自己的那个地方形成了一条地域性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脉络。不止潮汕话哈，这个闽南语在自己的这个地域当中呢也有新的浪潮。像福建籍的青年导演叶谦推出了一个这个番薯焦米这部作品，那这部作品集结了两位影后，一个是郭亚蕾，一个是杨贵妹啊，都是以闽南话作为创作核心的。还有徐帆和张雪莹合作的新片《潮汐》，以厦门小灯岛为舞台，那新人导演高泽豪呢作为厦门人，还将这个以闽南话作为核心去做这一部电影哈。所以可能下一个地方语言的电影浪潮就刮到了闽南哈。那不仅如此哈，和沪语同属吴语体系的这个浙江话同样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新作，比如说顾晓刚创作的《春江水暖》，万波执导的《潮》啊，这些作品呢都选择了通过方言去呈现一方水土独有的那种呼吸和脉搏。所以其实我倒是挺期待有更多的更好的这个方言作品能够我们在

大荧幕或者在小屏幕上看到，因为有的时候它是这个语言是种特别神奇的东西，你看到他们去讲这些东西的话，你会自己慢慢的去带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啊。其实每一个地方它语言的发音的形成都蕴含着这个地方的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啊，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文的气质啊，其实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电影《阿嬷的情书》来一直聊一聊这个方言电影哈。其实呢，说到电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拍电影一定要大制作、大投资，小成本的电影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是给《阿嬷的情书》证明了，只要你有一个好故事，你足够的真诚啊，小成本同样也可以成功。那同样证明这一点的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上的电影哈，一个是 Energy， 一个是即时已到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作品的出现呢，是对行业的一种提醒啊。那不要去迷信什么流量啊、明星啊，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的电影永远都是好故事加上真实的情感。作为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阿嬷的情书其实证明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小成本慢慢走，现在本地扎根再往外扩，这种模式风险非常的低，成本也很低哈，对于这个质量是有所保证的。你像阿嬷的情书，它在发行的时候呢，就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哈。那其实很多的电影人都可以借鉴，它是现在这个潮汕这样个地方去进行的这个发行，那之后呢慢慢的去走向全国啊。其实不是说没有这个好的作品，只是说呢可能很多的电影让我们感受不到真情实感啊。我觉得方言电影其实对于观众来讲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让更多人看到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以前我们看电影看一些影视作品呢，背景大多在哪儿啊？北京的故事、上海的故事、深圳的故事、广东的故事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到潮汕的故事、闽南的故事、云南的故事、新疆的故事，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情感。那当这些故事它被拍成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啊。其实方言电影它的创作呢，不应该是因为每个某一个方言成功，大家就哎都去拍啊，这个东北方言成功了，全拍这种东北话的这种影视作品啊。那这个沪语火了之后就全拍沪语的这种作品，其实方言它只是一个工具吧，是一个舞台。那创作者的本质其实是要通过方言去传递更加真挚的一个故事和质感啊。比如说那个沪语电影《爱情神话》火了之后呢，邵艺辉的这个电影《好东西》他就没有强制的用沪语啊。那其实关键还是要去看故事的本身，它方言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之一。那么大家能够接受你是方言电影，但又能认同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语流语调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你的故事打动了别人。当我深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从一部1400万成本的这个潮汕电影，聊到了其实很多的一些方言电影的发展哈，从乔批到现在的这个创作，从这个咱们观众的去角度去感受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就是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呢，给阿嬷的情书，他的这个成功呢，我相信会被很好的复制。它证明了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创作当中，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啊，我们不在乎那种所谓的这个多大的投入，对吧？你也没投给我，然后电影你可能这个投入呢，你也没和剧情相呼应，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呢是不重要的啊，也
很多人他也不会去追逐流

量啊，这个流量明星，这个流量明星，当然铁粉除外哈，但是对于普通的我只关心电影本身的观众来讲呢，这并不重要啊。我们观众想看到的是那种扎根生活、真诚表达的故事。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其实还挺期待有更多更好的这种方言电影，让我们去走上大荧幕或者小荧幕啊，去感受当地的那种文化。其实你去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很多人会去看这个地方的一些景点，那有些人会去吃地方特色的一些美食，但是你走在那个街上，很多的其实城市它的城市化是非常好的，就是好多人会说，哎呀，我去了很多的城市都感觉长一个样，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会给你不同的感觉，就是它的文化氛围。同样的高楼大厦，你在上海啊，周围人说的是这种沪语啊，可能你在大连啊，说的是这个大连话，你在深圳啊，他又会说他自己地方的这种方言。其实在相似的场景当中，唯一快速能让我们有代入感，就置身于那个情境的，就是方言，你周遭的人说的这个说话的这种语流语调。所以其实方言电影如果能做好的话，我觉得作为普通的观众还是挺期待的啊。最重要的是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很多的一种可能性。以前我们有一段时间追求这个大制作啊，有一段时间去追求扎根喜剧，还有一段时间去追求神话科技啊，慢慢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壳，这就导致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去拍武侠，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去拍科幻，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去拍喜剧啊，就会给这个观众有这个视觉的疲劳。其实它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壳，它的这个标签，其实最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啊，故事本身足够真诚，足够能够有洞察力，那我相信呢肯定会有更好的电影像给阿嬷的情书一样打动我们。好啦，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小鹿，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节目的最后呢，继续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回想起自己啊曾经的那一段美好光阴吧。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三三三，
10: 跟着仨徒弟。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快乐，却常常被焦虑、压力和自我的怀疑封住了。其实呢，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运气，而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教我们去怎么回避困难，而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优势，感受当下的美好。那在平凡日子里呢，我们学会了积累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呢，去走进心理学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走进家庭、走进家长、走进孩子，聊聊呢怎样去来提升幸福感，怎么样去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情绪，怎样在忙碌当中守住内心的光亮。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来到我们的这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天津赖老师事件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大家呢都在去来争论双方谁对谁错，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视角去来深挖问题的本质。那今天我继续邀请到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张欣欣老师，和大家去来跳出对错之争，去聊一聊这事件背后呢孩子真正缺失的是核心的能力，以及家长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好，欢迎欣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林阳老师好。
0: 欣欣老师，您看呢，咱们先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呢去来回顾一下天津赖老师的事件的核心的起因吧。
1: 这个事情呢很多家长都知道了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孩子没有明确的讲是初中还是高中，但应该不是小学，
0: 是
1: 就是在发卷子发到他的时候卷子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回到家呢之后就拜托妈妈，就是一开始他给老师打电话可能就老师没有接，后来他吃饭了，所以妈妈就跟老师沟通说孩子让您给发一个电子版，
0: 是，
1: 然后老师呢就是
0: 挺简单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一件事儿，然后老师就说哎呀，说你这么不客气，派头这么大哈，还让我给发电子版，我没有电子版，
0: 是，
1: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在沟通过程当中就是有了火药味儿，然后最后呢这个妈妈就拿着录音，拿着这个谈话，然后去找了校长，最后发到网上，然后事情就不断的发酵起来了，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呢，您认为为什么这么件的小事情会发酵成了全网网友热议的一个家校的矛盾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就是沟通的时候，对对，实质上就是说，咱先不说妈妈这个就是语气是合不合理哈，因为我也有那个天津的亲人，我特意询问了一下，我说这样说话是不是在天津属于比较礼貌还是比较客气哈？因为我觉得天津人就特别的有礼貌，就您对他们来讲就是正常的，像我们经常说你一样，所以说他们就本身就是很客气，所以呢，这个家长其实还可以吧。就是说礼貌上也就还可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咧的一个这样的人哈，但是老师可能就一下子就是被激惹到了，然后马上就。
0: 其实那段视频的话我也听了一下，我给出的评论是各打50大板吧。
1: 对
0: 为什么各打50大板呢？你说家长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呢我们什么事儿就怕我们去演绎的。
1: 对，
0: 老师听到家长的这种方式呢，他可能以前就有一些底火。
1: 对，
0: 然后恰巧呢，这件事情，此时他的心情啊，包括他所处的环境，哎，正好这事件发生了，就让老师底火就迸发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指责你家长想让我去来做这件事情，你对我应该起码有的一个尊重。
1: 那
0: 对于老师这种理解，我个人的角度是来看呢，你说他有错吗？那我们先抛开对与错，这今天我们不去谈。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一定是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
1: 李阳老师，你说太对了。
0: 哎，这环境已经出了问题，让他呢积攒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底火。
1: 对，
0: 只不过是这个学生他所要这个卷子电子版的这个事儿呢点燃了而已。
1: 对对，就是林阳老师，我为什么说你说的对啊？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因为我也深深的有感触，就是你怎么界定老师下班了可以不处理这些事情？就是我工作一天了，其实我应该是休息的，
0: 是，
1: 但是我私人的时间可能要处理很多事情。
0: 对，
1: 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做咨询嘛，有一些家长呢就在非咨询或者说咱们大致话讲就非付费时间段。尤其是就是我休闲的时间，他那个信息就过来了，
0: 是，
1: 或者说那个语音电话就过来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被打扰的。我一开始刚工作的时候充满热情，充满了爱心，我真的是经常是本着理解家长的角度讲，我想他现在一定很焦虑，
0: 是，
1: 尤其是刚跟孩子就是发生冲突，或者孩子刚把什么 iPad 都摔了，把门砸了，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痛苦转嫁了，就是我给他一顿的输出之后，而且是免费的输出之后，他好了，然后我痛苦了，就我的私人时间。时间没有了，我也想陪陪我的父母，我也想就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我也想摆烂，但我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几个行业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界定他休息的时间，一个是老师，
0: 是，
1: 一个是医生，
0: 是，
1: 医生真的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治疗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就一下子就晕倒了，那时候有9点多，然后就给我妈的那个主治医生打电话，我也知道我是占用了人家休息时间，
0: 那可不是，
1: 但是人家接了。 而且非常好的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指导我，态度很好，然后我特别感激，但是我知道我占了他的时间，可是我又不得不打那个电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很有可能那个晚上我只是其中一个患者的电话，可能在我之前他也接过，在我之后也接过，然后他的孩子的作业或者他私人时间其实是被占的。
0: 是，
1: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就我们社区工作者，就很多居民有事儿哈，就马上就给就是社区打电话，
0: 不分时间的，
1: 不分时间，或者说那个有时候物业也是都下班了，然后那个再有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就帽子叔叔之类的，对，所以有很多行业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时候界定他是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为当事人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应该去做，好像出于职业道德人文主义我应该去做，但是做多了有的时候真的难免心里是不舒服的，就真的是被霸占。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就是我觉得是从规则层面它的界定不清楚，所以在晚上你用一些事情去打扰老师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情绪我能理解，
0: 理解理解，确实这不是对与错的事儿，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划清这个界限。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那比如说下班之后老师我可能就没义务去为学生服务的话，
1: 对，
0: 也可以，但现在咱没有，
1: 没有，
0: 哎，没有，那老师呢他就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对老师的一个尊重这方面，
1: 嗯，
0: 我个人的理解啊，我现在对很多家长对老师对这个家长对老师的这个尊重的程度，我从我个人理解只代表个人的想法啊，不代表全部啊。
1: 对，
0: 我发现呢现在的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和我们那个时候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是不同的。
1: 对，
0: 啊，我觉得我们那个父母呢那个时候对待老师呢不但是尊重，甚至还有点卑微的感觉啊。对对对
1: 对。
0: 但现在你会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对老师，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距离感了，有那么一点叫优势感了。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就要给我把孩子管好。有很多是这种心态。所以你说他是尊重吗？我个人难以去认同这种尊重。然后呢所谓的尊重也仅仅是来讲，就是我家孩子在你手里，我不得不去尊重于你，这样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尊重。
1: 就林阳老师您真像了，现在那个尊重其实是更怕的是我得罪你了，你对我孩子不好。
0: 对对对对 对。
1: 其实我是带着这个担心去对你尊重，
0: 是是是是，
1: 但是跟以前的那种尊师重道是不一样的，
0: 不同的，真的不一样。
1: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就是会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给你送礼，可能你就会对我孩子不好，
0: 是，
1: 或者这个老师可能就会有偏心的行为。其实跟以前那种发自肺腑的对这个教师，以前对老师的教那个就蜡炬成灰泪始干，可是现在提起老师来，其实我觉得大家负面评价还挺多的。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就每个行业它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排除有些老师确实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抛除成见，睁开眼睛去感受每一位老师，
0: 是，
1: 大部分他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就是没有被就是开除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就是在职位的就是比较正的一部分在的，
0: 尤其呢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啊，他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奉献的话，他是做不成这个职业的，对吧？
1: 对，
0: 因此呢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对待老师的尊重，你应该好好去审视一下了。所以当有了真正的尊重的时候呢，老师他是能够看得见，他也能够心里感应得到的。
1: 对，
0: 有了这样的感应了之后呢，那你想他应该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像天宁赖老师这件事情，那首先来讲我说了我的个人猜测啊，应该是有底火，这底火绝对不只是来这一个孩子的，对吧？
1: 对，
0: 应该来自很多方方面面的，哎，恰巧在那个时候呢就爆发了。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非得要以一个对和错去衡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显得窄了，面窄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你看在网上呢几乎全网是一边倒的这个站队的家长啊，骂老师啊，大家都在纠结老师的态度啊，沟通的方式啊，
1: 然后是不是没给老师送礼，
0: 嗨，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思妙想都出来了。
1: 对，
0: 那欣欣老师您为什么就说建议我们要跳出对错，要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讲，这可能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小的插曲，
0: 是是是，
1: 但以后他还要经历很多事儿。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家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历过任何事，有一句话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0: 对，
1: 其实我们要抱着这样的观点，它像一个镜子，就是在这个镜子中我能看到我有哪些不足需要成长的。
0: 是，
1: 当然不是说否定了我不好是别人对，
0: 对，
1: 而是说我们有哪些空间是可以提升的。就你不能总是盯着这个对错，然后呢老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就站 站在一个指责者的角度去评判，就你永远都是一个法官。
0: 是，
1: 但是对孩子的成长的帮助呢，就在这件事情中可以照见孩子什么问题，或者说，哎，我这次跟老师沟通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总结经验啊，因为我的孩子可能还有高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还有领导，那我学会怎么沟通嘛，我成长我自己。但是如果没有就是赖老师这个事情做镜子照见，可能我没觉得我有谁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就可能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些事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能是黑天使，他用另一种形式就是来帮助我们，
0: 哎，
1: 我们要用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
0: 是，
1: 不要只停留在一个表象，这个老师是不是就是情绪管理失败，是不是没有师德，然后这个家长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那你没有任何收获呀，你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热闹，帮人家判了一场官司。
0: 是，尤其我越来哈越觉得我们在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一些事件呢，你真的需要去等一等，缓一缓。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之后，你一下子进入到情绪当中，然后你进行评判的话，你会被很多的反转打脸的。
1: 对，对
0: 啊，我真的感觉是这样。
1: 是很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0: 尤其现在这个自媒体如此的发达，那大家呢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去来，展现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等一等，等一等，哎，让真相呢逐渐的去展露在我们面前，而非是被我们一时的情绪，我们被情绪给绑架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利的啊。
1: 对，
0: 对孩子来讲也是不利的，对吧？你看最近呢，就是山东省的济南市的教育局呢，就人大代表啊，他就是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的破解管教困境做出了答复。所以他们表示说呢，不要再牺牲这个教师换和谐，为老师赶管去撑腰。所以我觉得这条消息看完之后，我心里挺是有一番感触的，发现我们现在老师挺难做的，是吧？你说管多了，哎，家长不满意；
1: 对，
0: 你管少了，家长也不满意。到底怎么去拿捏这个度？一个班里几十号人，对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班的这个人的数量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出整整一倍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小学的班也就是20多个人，30算大班了，那到中学的时候可能多一点，40多个人呢。
1: 对，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只需要教学管好孩子就好了，不需要去和家长去协调很多事情，家长干预很少。
0: 是，
1: 现在是不但要带孩子，还要去带家长，
0: 可不，
1: 还要去考虑家长的感受，还要就是说不断的去回复家长的这个信息那个评论。
0: 是，
1: 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就是忘记回家长的那个电话，家长可能就多心了。
0: 是，
1: 哎，为什么不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很麻烦。现在老师，我那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可悲的，我觉得挺心疼的，就是说现在老师背后没有人。现在是这样的啊，家长朋友们，咱们就是扪心自问的说一件事儿，如果现在说一个老师打学生了，那么这个老师有100个理他也是没理的。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打老师呢，攻击老师呢，这个事情报到网上没有什么水花，相反大家会认为这个老师一定会有问题，否则孩子为什么攻击你？就是这其实是很双标的，
0: 这是本末倒置吗？
1: 对，其实老师有一些老师是有问题，但是你们知道吗？现在有些孩子真的好过分呢，他连父母都打，怎么还难道他不会攻击老师吗？而且有些孩子他是需要用这种行为在班级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是，
1: 会显得我很酷，我很厉害。
0: 是，
1: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故意做这件事情，甚至现在孩子开黄腔的问题太严重了，家长朋友们，这真的是和我们成长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现在老师我真的觉得是弱势团体，我不排除这个行业有一些不好的人，就破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是很难，
0: 是
1: 没有人替他们发声，然后又很难管，所以现在到最后牺牲的是那种真的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学到东西，能够就是说，配合老师积极的吸收知识，然后呢在学校培养各种能力，甚至是也希望在学校做一些练习题，甚至有一些测试，我想知道我孩子的成绩如何，他能大概上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上一个什么水平的高中，
0: 是的，
1: 这个孩子是不是这块料，我要不要往这方面培养，但是现在看不到，因为不敢，各种取消作业，不能留考试，不能那个什么，然后在学校也不能做各种练习。我就知道有些老师被投诉，真的就是每天早晨让孩子做了，每天早晨保证让孩子做5道计算题，老师帮着检查。有一些家长好开心，就是老师做了就不需要晚上回家鸡飞狗跳，而且在学校做孩子也是比较有效率，而且晚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要么就多玩耍，体育运动对身体好，要么就早点睡觉，对睡眠好，对眼睛好。但是最后现在都不行，就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占用大量的休息和睡眠的时间，甚至是周六周天的时间，在学校老师不敢布置，不敢安排。
0: 是，
1: 我觉得现在挺可悲的，因为有很多老师，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平平安安到退休。 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都是含了很多负责任老师的心，就是这种兔死狐悲。你看到一个同事那么负责被收拾了，另一个同事被制裁了，这个同事写检讨了，那个同事被撤了，然后那个同事那个就是又扣奖金了，然后就是事情经历多了，我觉得就会含一批的人的心。但如果当老师愈发的不敢管，那么到最后吃亏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孩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家校的矛盾呢，这里面刚才提到孩子说，
1: 对，
0: 他缺乏的是一个能力呢，就是叫当场解决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1: 对，
0: 您这也是您提到一个观点。
1: 对，
0: 那既然缺失了这个能力，那很多孩子呢遇事呢就爱拖延，是等别人去兜底儿，对吧？这事我不做了。那么这种习惯，我们需要去深挖一下是怎么来产生的。
1: 对，为什么会李亮老师会提问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就疑惑哈，因为网上信息不全，
0: 是
1: 就这个卷子到底什么时候发的？作为一个初中高中生，就是放学前一分钟发。和上午发、中午发、下午发，它是完全截然的不同的概念。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赖老师事件当中，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的。
0: 嗯，
1: 我们来假设一下，这卷子如果不是放学前一分钟发的呢？那么孩子为什么一白天的时间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拖到晚上回家？
0: 就是我觉得当时发到孩子这没有了，孩子当时你就应该提，老师，我这儿没有。
1: 对。
0: 对吧？当时你就可以说，
1: 对，
0: 你为什么不说？然后放学之后，你跟家长去说，家长又跟老师再去沟通，结果就引发这样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很奇怪的，是吧？
1: 对，而且还有退一万步讲，林阳老师，我就是放学前最后一分钟发的，
0: 嗯，
1: 那么你能不能就是放学的时候晚出去一会儿，去找一下老师？
0: 是啊，
1: 如果老师不在，能不能问办公室其他老师帮你到老师的桌子上去翻一下？
0: 嗯，
1: 对吗？就是我们不是说老师对孩子错，我们只是说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就孩子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带回家给父母，尤其是你都已经初高中了，你又不是小学一二年级，你要是一个一二年级，我倒也能理解。
0: 所以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来一个孩子的就是面对当场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缺失的，对吧？
1: 对，
0: 他总愿意等别人去来给他兜底，
1: 对
0: 啊，让爸爸妈妈去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引发了这样一个让你感觉到网络上很热的一个点啊。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要跳出对错去看能吸收到对孩子有利的。如果我们家长就是你不要总去看，哎，老师好不好，家长怎么怎么样哈，你要在想如果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是怎么做的。
0: 对，
1: 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提示我们孩子至少有三种能力的缺失。第一种呢就是当场解决问题，
0: 没错。
1: 第二个呢就是主动求助、主动沟通。
0: 是，
1: 家长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主动求助是顶级的生存能力。
0: 嗯，是。
1: 如果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一点意外，或者是有一些坏人，他连主动求助都不会，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0: 就是。
1: 可是为什么孩子一定要遭遇了一些问题或大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事件，他才能主动求助呢？小事都不知道求助，怎么他大事就知道求助了？
0: 是，
1: 对吗？第三个是什么？主人翁责任感。我的事情我负责，没有就扔给我爸我妈。
0: 是。
1: 嗯，所以就是
0: 担当的能力缺失了。
1: 对，对，对，确实是哈。
0: 是。
1: 所以，
0: 你继续。
1: 就我和李阳老师一聊了投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抢他的话。
0: 啊，没关系啊，对。
1: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要人间清醒父母。

0: 母就是要看到孩子缺失的能力，
1: 是。
0: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能力来分析、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备就是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背后呢我们哪些教育理念是错的会造成这样，
1: 这样的话就家长要学会反思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没做到位，所以孩子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0: 嗯、
1: 对吧、
0: 嗯、对。那林阳老师我问您啊，您觉得就是一个孩子就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培养、
1: 嗯、
0: 或者父母多做了什么孩子才会就是不当场解决留着拖着？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父母呢、
0: 嗯、
1: 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距离边界感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0: 嗯嗯、对，
1: 一切的一切爸妈跟你解决，爸妈来给你兜底、
0: 嗯嗯、
1: 啊，你做不到的话你交给爸妈、
0: 嗯、
1: 所以呢孩子有一种依赖，
0: 对，
1: 他从小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一直对父母有个强烈的一个依赖，
0: 对，
1: 你明明这件事情刚才我和欣欣老师说了，说孩子完全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
0: 嗯、
1: 结果你去捅到家长那里，让家长去来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出来，也就是说呢你家长对待孩子要学会早放手啊，叫逐步的建立边界感，早放手，逐步的让他去能够面对社会，面对周围，能够去学会自己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在旁边是辅助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我觉得是我想给我们很多家长提供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1: 嗯、
0: 还有我觉得家长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个词叫因小失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家长也应该在一些小事当中你能够想、
1: 嗯
0: 想象类比很多同类的事情，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当场不解决，
1: 嗯，
0: 那么以后他写作业特别拖延，就比如说周五晚上放学不写，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干脆也不写，拖到周六周天，就你特别讨厌他拖延，你会忍受不了，就在学习上你忍受不了，
1: 是，
0: 但是你看他自己问题不去解决，他拖到最后回去扔给家长、
1: 嗯、
0: 家长就会认为可以，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低年级的就忘拿作业了，家长就开车回去、
1: 嗯、
0: 然后到学校给孩子就是取回来，
1: 嗯，
0: 就他有很多时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都不做，也就是说我们家长你一定要看明白，很多孩子不良习惯的养成其实是有它的那个来源的，
1: 没错，
0: 一定是你纵容，你没有看破，
1: 嗯，
0: 然后呢你没有去纠正，然后拖来拖去培养来培养去，最后他就坏习惯被你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直到某个点接受不了。
1: 对，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觉得心里很委屈没有啊老师我没有啊，不是没有，肯定是有、哎、你去回看一下
0: 对对对，
1: 真的出现问题、嗯、我们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外面、
0: 嗯、
1: 是吧，总是认为你是老师的问题是其他人的问题，跟我孩子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我孩子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想错了、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学会回看自己，回看孩子、
0: 嗯、
1: 回看自己，然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把眼光向外去看一看、
0: 嗯、
1: 综合去来看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学会等一等，等一等啊、
0: 嗯！
1: 所以天津赖老师这件事出来之后，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不是一个坏事。他呢，除了让我们去所谓的去来探讨，
0: 嗯，
1: 更多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警示家长，警示老师啊，我们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应该怎么去来面对。
0: 尤其是你的孩子也会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比如说卷子没那个什么，上课忘带什么了，打电话让你给送。
1: 是。
0: 如果你的孩子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就是、
1: 嗯。
0: 我哎，我孩子现在缺失什么？
1: 是是，
0: 我作为家长能抓紧做什么？就是事情不要就是弄得很大。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因为我们养的是孩子，不是一档小宠物啊。
0: 对，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同事，就是跟你做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做到一半之后他不干了，烂摊子都扔给你，然后说我辞职了，你一定会骂娘，你会特别受不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养孩子，最后其实他长大了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此啊。好孩子呢还需要我们家长学会好的方式啊，把他培养成人呢、
0: 嗯、
1: 你看孩子除了拖延呢，还有的孩子还严重的去缺乏主动的沟通、
0: 嗯、
1: 主动求助的勇气，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说我家孩子内向、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欣欣老师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嗯、
0: 有些家长认为他不求助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他是内向、
1: 嗯、
0: 然后其实孩子内心是又善良又热情似火你看这有什么用有句话叫论迹不论心哈，就很多人心里他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他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1: 嗯、
0: 他突破自己，或者说他觉得哎，别给我妈添麻烦了、
1: 嗯、
0: 晚上我妈跟老师沟通，其实我妈可能也挺打怵的、
1: 嗯、
0: 就有些孩子他愿意为了一些原因去突破，有一些孩子不突破，然后你只看到他的内向、
1: 嗯、
0: 或者是不善要表达、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看到他的不愿意改变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包括我们就是第一期梁阳老师咱做这个系列节目、
1: 嗯、
0: 就是毒鸡汤这个第一期、
1: 嗯、
0: 不就是说要不要强迫跟孩子跟别人打招呼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他害羞然后不善，我就可以理解他，但是他长大了很多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他呀那个环境这样的是不能讨到好处的。
1: 那您看在学校里说不敢找老师去求助的话、
0: 嗯、
1: 对孩子未来影响有多大呢？
0: 嗯， 就是他不找老师求助，现在家长能给他兜底，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他长大了，他工作呢，
1: 是啊，
0: 就是他要有一个强大的就搭档要给他兜底，
1: 嗯，
0: 然后这个搭档呢，除非他是一个就是咱说一个奇怪的人格，他就不停的去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
1: 嗯，
0: 我除非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不然你大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搭档也搭得不久。
1: 其实对于赖老师这件事情的话，我在想那位家长，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再换个场景，你家孩子将来成人了，上班了，
0: 嗯，
1: 如果在工作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嗯，
1: 难道你也以这种方式去来和单位的人去这么去交代处理吗？
0: 嗯，
1: 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
1: 你看说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孩子呢，
0: 嗯，
1: 有人惯，
0: 对，
1: 有些时候咱说家长惯孩子，这是，
0: 嗯，
1: 一定的啊，这一定的，
0: 嗯，
1: 不管是轻的重的，
0: 嗯，
1: 一定是家长惯孩子。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或多或少他也会要去惯一些孩子，
0: 嗯，
1: 对吧？他毕竟是孩子嘛，
0: 嗯。
1: 可是到社会上可没人惯你啊，那种社会上的毒打鞭打他是非常疼的呀。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孩子你要有现实感。
1: 是是是，
0: 你要带入，就想象孩子如果他这个特点长大了以后，
1: 对，
0: 就我们都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以待，你怎么能被温柔以待啊，
1: 嗯，
0: 对吧？什么能力都没有，然后拖后腿，然后你还希望别人莫名其妙的就又欣赏他又爱他，
1: 嗯，
0: 然后处处都能想着他，干什么事都有他，
1: 是
0: 这不太现实。
1: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啊，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讲解呢，
0: 嗯，
1: 我就有种感觉，是不是很多孩子缺失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里面或者是经常向我们提起叫自我负责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呢。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把学习当成家长的事儿，我妈让我学的，
0: 嗯，
1: 我爸让我学的，这个是我妈逼我的，那个是谁让我学的，是吧？
0: 嗯，
1: 那这种等靠要的这种心态，
0: 嗯，
1: 根源你说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讲，家长包办的太多了，
0: 包办太多了。还有就是刚才林阳老师您提到的那个界限感，
1: 嗯，
0: 孩子有的时候他分不清什么事情
1: 是
0: 他要必须独立
1: 的，毕竟是孩子，嗯，
0: 对，什么事情是就是是家长可以和他就是家长可以依托的，
1: 是
0: 什么是家长来帮他的？就是现在孩子他是分不清的，
1: 是，嗯，
0: 因为真的是太混淆了。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家长在帮着做，
1: 嗯，
0: 分不清，并经常有家长说你给我快点儿，
1: 你给我快点，
0: 给谁快点，
1: 是
0: 你
1: 给
0: 我
1: 快
0: 点，就你快点，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你看这语言的暗示，包括他家长内心，他就是都有
1: 是
0: 会有这种，就是你快点，我就得劲儿了。
1: 嗯，
0: 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我记得有个家长特别智慧哈，那时候我做托管，我放学接一些孩子放学，
1: 嗯，
0: 冬天大连虽说不是说像黑龙江那边那么冷，但是也是零下十几，有风就很冷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孩子呢，那个就是三年级小男孩出来之后，他就穿了里面一个薄毛衣，外面一个校服，
1: 嗯，
0: 然后背了个大书包就出来。我当时我就吃惊了，我说孩子，我说你大一呢，落学校了吗？他说来，在后背呢，书包里面呢，
1: 哦，
0: 我说你穿上吧，他说我不冷，
1: 嗯，
0: 我说你穿上吧，我说我怕你感冒了，他说没事我不冷，
1: 嗯，
0: 然后我那一刻就很纠结。然后我是作为托管老师来讲，我是希望他穿上，因为他感冒了，我怕他家长会认为我不负责任。这么冷的天，我孩子不穿衣服你都没发现。
1: 通过这个举动，您能看到，你想到的是孩子冷了之后你会被受到指责。
0: 对对，
1: 其实这和家长有的时候挺像的。
0: 对
1: 啊，家长有的时候来讲，他在管孩子不去树立的边界感，他一定是说也有类似和你一样一个想法，
0: 嗯，
1: 如果我没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来讲，
0: 嗯，这大部分根源呢，比如说就是会被那个什么被妻子指责，
1: 是
0: 或者说是被什么长辈那个老人指责，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又在想，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他就应该在事儿上学会，
1: 哎，
0: 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你就会那个，但是我又怕家长不能接受，
1: 嗯，
0: 那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但他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给那孩子父母打电话，
1: 嗯，
0: 孩子父母真的超级好，
1: 哦，
0: 他说老师不要紧，他说你就让他这样，
1: 嗯，
0: 如果他这次感冒了，下次他就知道吸取教训了，
1: 哎，
0: 就我们磨破嘴皮子是没有用的，
1: 是
0: 说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就让他那个自己尝试一次，
1: 嗯，
0: 哎，我当时觉得家长太棒了，他就这么走回去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感冒，
1: 是吧？
0: 可是他以后知冷暖，
1: 嗯，
0: 而且我对他也愈加的放心，就我觉得认为如果他有数，如果他觉得冷了他就会穿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所有孩子当中相反的我最放心的就是他，
1: 嗯，
0: 我最欣赏的也是他，我经常夸他体质也好，
1: 是
0: 知冷暖，对自己超级有数，然后越表扬这孩子在这方面他自己越自信哈。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家长你要就是不能太不放手，或者说是就是让孩子去吃点亏，
1: 嗯，之前啊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0: 嗯，
1: 说作为一个家长来去养孩子呢，
0: 嗯，
1: 我们要逐渐的和家长和逐渐和孩子要保持的是一个距离，逐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零到六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孩子真的你必须要紧贴身的去来管他，
0: 嗯，
1: 对吧，小啊，
0: 嗯，
1: 确实小，很多事都做不好，
0: 嗯，
1: 等到从上了小学开始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学会叫观察，保持距离， 逐步的年龄越来越大，你的这个距离要越拉越大。然后呢，你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你要学会观察他。通过观察，
0: 嗯，
1: 你呢才能去看到他的一些问题，也同时能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吧？
0: 还有我觉得就不要总心疼孩子，
1: 嗯，
0: 什么感冒了他多难受，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是他被同学欺负了，如果我没有替他出头的话他多委屈，就好像一就假定孩子的世界是一定是要被像一个玻璃水晶一样的养起来，
1: 是是是是是，
0: 不能有任何负面的遭遇，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家长朋友们，就你要真的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你怕他很脆皮，
1: 嗯，
0: 那孩子一定是要经历一定的挫折的，
1: 是是是，
0: 甚至是在一些事情当中他的感受很不好，
1: 是，
0: 所以他才能够吸取经验，
1: 哎，
0: 才能成长。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嗯，我就想说你看家长呢大致哈能分成就几种状态，
0: 嗯嗯，
1: 那通过刚才你说的这是一种就是家长所有事包办，为孩子包办，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很多家长呢是对孩子的事情呢就关心度不够，
0: 对，
1: 他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对吧？
0: 嗯，
1: 你看我的一个朋友，
0: 嗯
1: 那两口子已经离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是个姑娘，今年上初二，
0: 嗯，
1: 辍学了，啊，
0: 嗯，
1: 就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是归谁管，是判给爸爸了，但是呢，经常跟爸爸在闹矛盾，就跑到妈妈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妈妈有时经常还要出差，所以，
0: 嗯，
1: 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一个可怜啊，所以你看。两边的家长呢对这个孩子他的关注度一定是不如他们没离婚之前，
0: 对
1: 啊，
0: 对 对
1: 关注度要好一些，就妈妈现在还有了男朋友了，嗯，新的男朋友了，你等等那两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去产生不一样的一些疑问和想法，
0: 嗯，
1: 那么这些疑问想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面对孩子，怎么去来处理，我觉得明白了一个问题的根源之后呢，
0: 嗯，
1: 家长现在该采取行动一点都不晚，对不对，
0: 嗯，
1: 那具体该怎么做，能不能给我们几个简单一操作的方法去培养孩子当场解决问题、主动沟通、自我负责的能力的。
0: 嗯嗯，就是林安老师，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脑海中会不会有一个假设？
1: 哎，
0: 就是我给的是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建议，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假设？
1: 对对对。
0: 嗯，但是我是想，就是跟所有的观众啊，
1: 嗯，
0: 就最掏心窝子说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可能我这个咨询做的还不错，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也是帮助到一批孩子，
1: 是是是。
0: 那么我的成功，
1: 有实战经验啊，
0: 我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一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想得到一个很好的灵丹妙药，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他，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因为他不认真，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学习中是这样的，工作中是这样，生活中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问题看似不一样，其实他都是有同一个根源的，
1: 哦，
0: 对，
1: 是一套逻辑下来的，
0: 对，其实我们是要找到那个根源的点去解决，
1: 嗯，
0: 而这个根源的点的解决一定是在他生活细节当中去，
1: 嗯，
0: 去找这个就是培养的方式，
1: 没错，
0: 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世上去解决，
1: 嗯，
0: 如果你在这个事儿上解决，你看似完美解决了，实质上不是的，
1: 嗯，
0: 就是出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摁了葫芦起了瓢，
1: 可不是吗？
0: 对，所以实质上，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你看他缺乏那个当场解决、主动去解决，或者是那个什么，我告诉大家哈，
1: 嗯，
0: 其实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细节你太包办了。我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就是到我这儿来就是咨询，有的时候也时间比较长，就会准备一些零食，
1: 嗯，
0: 一些零食的袋儿就很难打。然后你就看有些孩子他就不放弃的在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就会拿眼神看着你要不要帮我，
1: 啊，
0: 有一些孩子就直接说，啊，老师打不开你帮忙，
1: 嗯，
0: 然后我基本上就说，我说你知道吗，人类能够就是生存和进化下来就是你能吃到嘴里，你饿不死你的基因就可以延续，你饿死了就不行，
1: 是，
0: 所以我说就没有吃不到嘴里的，我说今天这个呢我肯定送给你，
1: 嗯，
0: 你不行你也拿回家，但是你能打开你就吃，打不开你就不要吃，
1: 对，
0: 他一看没有人帮忙了，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1: 嗯，想办法，
0: 就想一些办法，就拿那个牙咬啊，就弄的那个袋上全是唾沫，反正最后他也能吃到嘴里去，
1: 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是我们家长手太快，
1: 嗯，
0: 很多事情上孩子是有依赖心理
1: 的，
0: 他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
1: 是，
0: 就以前我们会说孩子发展，就现在有些孩子语言都不好，语言都很慢，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当他可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不那么勤快不那么主动，他就要想办法去表达，
1: 嗯，
0: 然后说明白，那你理解了你就可以，就他就可以实现，你可以帮助到他，
1: 没错，
0: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孩子是先有什么，先有那种肢体和眼神语言，
1: 嗯，
0: 就他不太会说，但是可能指，然后嗯嗯那儿告诉你哈然后你明白了，那肢体语言下一步他就是孩子要语言就要出现哈，
1: 是，
0: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家长就超前的服务啊，就孩子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我都提前给你放在这儿，
1: 嗯，
0: 甚至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那个水果啦牛奶呢就你全上，孩子都不需要，要我就全给你准备好，所以现在孩子真的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管， 比如说我打不开，肯定你会帮我、我这鞋带系不上，我就负责把脚一伸低着头，我等着你给我系。
1: 其实啊，这么去来帮助孩子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孩子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失了、还会有一个现象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的，等到孩子有了叛逆期青春期的时候，等到孩子开始与你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的说，哎，

0: 看看，当年我给他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一切切都是为了他，结果现在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1: 对，然后就
0: 这是一定的啊，一定会产生的画面，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是，嗯。除此以外，我觉得一个是家长就是手太快，包办太多，导致孩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是有别人帮助的。所以你想，他在学校他没有卷，他不问，反正回家我妈在这坐着呢，
0: 嗯、
1: 我妈一定能帮我解决，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很多原本应该孩子承担的责任，咱刚才说主人翁责任感，就我的事情我处理，我不会再把它过度给我妈。
0: 对，
1: 就是家里面很多事情明明是孩子的，但是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好像都是家长的。比如我说做家务，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为什么要现在要开始要求你们做家务？就你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做不了，这家务不是说父母的，他专属他们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0: 也就是说呢，
1: 家务是家里人都要做的。
0: 就家长呢、嗯、不能指定成绩、啊、
1: 对，
0: 指定分数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去忽略这个能力的培养。所以呢、嗯、家庭教育呢应该去调整这个方向了，对吧、
1: 嗯、可是梁老师，现在不盯分数的孩子他也不做，家长也不用他做家务呀。就现在家长那个观念就好像这个家务就孩子不用干、嗯真的是这样的。就包括有一个小孩子哈，那段时间我说你在家你帮你妈拖地吧、
0: 嗯、
1: 你妈腰不好、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回家跟他妈讲说、嗯、我呢只能拖我这屋、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是我专属单独用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也不是我单独用的，我就不拖了。
0: 哦，才是这样想法。
1: 我说你啥意思啊？我说那你早上上学的时候是就是一脚踏进客厅就飞出去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你客厅你是不踏足的吗？然后有些孩子特别好玩，帮着取快递还得要钱，给钱，就是小件儿能放在车筐里的就收五毛、
0: 哦、
1: 大的就放不进车筐的我得拎着的，或者放在车座的我得收一块。那我说你这快递就跟你没关系吗？他说有的是我，他说有的是我妈的、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全家的。你看就是他这个责任感怎么可能会有啊？
0: 他和父母呢
1: 家长也允许啊，
0: 产生的不是亲情，产生的是叫生意关系，是吧、
1: 嗯、
0: 我跟你取快递你得要付费，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些家长也是就是责权不太明确，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心疼。甚至有些家长我经常问，我说那你家的那个就是你的袜子谁洗啊？
0: 嗯，
1: 然后一问家长说我们都搁洗衣机洗。
0: 哦，
1: 那鞋谁刷？说我们都送到那个刷鞋店去，我们自己也不刷。
0: 嗯，
1: 那我觉得你创造一些家务好吗？就比如说我经常跟孩子讲，如果什么家务都没有，你吃完饭你顺手把你自己的碗和筷子刷了行吗？你至少就是让孩子知道有些事情是他独立的，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别人不帮着干。 对，现在这个家长就不去给孩子灌输那最基本的他要独立负责的事情。孩子我真的觉得好像在家里他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负责，他怎么能为自己去负责呢？而且有些家长我觉得我们要反思哈，
0: 嗯，
1: 你嘴里面说的是希望他努力去学习，但是你已经把他替他兜底的很多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的。
0: 是，
1: 比如说经常有些家长就说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么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你这边还得说你得上高中，你上高中，他本来就不想学、
0: 嗯、
1: 学习对他来讲挺难的，他都知道有退路他怎么会努力呢？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给他买的这些保险其实到他多少岁他就可以每个月领多少了，反正他也饿不死。对呀、啊、你说吧，你说完之后他更不努力了。
0: 我记得我妈哈曾经跟我做一个这样一个实验，
1: 嗯，
0: 她是对我的学习呢盯得其实挺紧的啊、
1: 嗯、
0: 然后脾气又不是特别好，妈妈脾气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在初三的时候是下半学期，我突然间我不想念了，
1: 嗯。嗯，
0: 就不想念了、
1: 嗯、
0: 就觉得好没意思，尤其那个数学好不想学、
1: 嗯、
0: 啊，还得英语都不想学。
1: 嗯，
0: 然后我妈呢就跟我说，哎呀，确实妈妈上学的时候数学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实在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1: 嗯，
0: 我跟你想分享当时我的心态。
1: 嗯嗯，
0: 我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学了吧。
1: 对，
0: 但是呢当我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就再看我妈妈的脸呢、
1: 嗯、
0: 一下就拉下来了。你臭不要脸，我说你不学你就不学了吗？
1: 嗯，
0: 你不但要学，你要更下功夫、
1: 嗯嗯、
0: 啊！让我刚才还在喜乐的这种状态当中，一下子就回到灰底了，
1: 回到现实世界了。
0: 对，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家长啊，你的言谈举止呢，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啊，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嗯，
0: 因此话不要乱说，事儿不要乱做。
1: 嗯，
0: 一定要学会一套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对吧？
1: 嗯，不要胡乱的用语言去暗示，
0: 是
1: 孩子接收到那个暗示的结果是你接受不了的。
0: 嗯、另外我想说的，很多家长呢其实叫、
1: 嗯、
0: 有一说叫无意识教育、
1: 嗯、
0: 对孩子叫无意识教育。
1: 嗯，
0: 他也不懂，然后呢不懂呢我觉得不要紧，
1: 嗯，
0: 你可以学呀、啊、
1: 嗯，
0: 有些人是不懂我还不学，然后还很犟，
1: 嗯，
0: 你这就挺麻烦。
1: 我觉得以爸爸居多，我见过好多以爸爸居多，就妈妈还能听得进去、
0: 嗯、
1: 爸爸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认为就是他的经验足以覆盖全世界、
0: 嗯、是
1: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都适用。

0: 完美的神坛，
1: 对，
0: 要教孩子去客观的去看问题。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说怎么让孩子学会客观，怎么样不把老师所谓的架在神坛之上呢？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对老师的那个衡量和要求是用那种影视作品和那个一个行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的去衡量和要求的。但殊不知，就大部分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我说一句可能比较扎心的话，就现在师范的分数可能它也不是那么的高。就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我自己考的也不是很好，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就我们都是普通人。
0: 是。
1: 而且老师的背后有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他的孩子比如说也是要就是考试了，其实他可能也会比较焦虑，或者说他更年期了，他自己也是情绪难以控制，或者说他最近跟老公关系不好，就他背后其实也是一地鸡毛，也有很多事儿，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跟同事的关系啊，或者跟领导，或者是他也想做一些交流调动什么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有困扰的，有七情六欲的，甚至有很多缺点和不足的凡夫俗子。 是这样的，就当然我认为做老师你一定要有师德，你要要求自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家长你也要现实感，你不能用一个纸片人或者是一个 AI 人的标准去要求。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我之前做机构的时候，就是孩子一到就是期末考试之前，卷子作业特别多呀，然后整得我们所有的托管老师都很烦躁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们就是有情商要高一些哈，我说你一定要分析，就是最近到期末了，你们作业很多，我们托管老师真的很着急，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0: 是，
1: 对，我们也很烦躁，我们老师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就是为了省时间，赶紧给你们批改完，让你们回家。我说我们心情是不好的，这个时候我说有点眉眼高低，你就不要老再调皮了，调皮的这两天你装一装，你行不行？这是你情商所在，
0: 对
1: 不
0: 对？
1: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挺闹心的，然后我就说了。我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冷静一下啊！我说我出去透透气，你们呢也反思一下自己。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每两分钟有一个一年级小孩可有意思举手说：“老师啊，你再出去透透气吧。”就我觉得我们是有现实感的老师和学生。我经常说，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做老师。因为你心理咨询是有光环的，心理咨询师好像就不能发怒，永远都是沉稳，然后就是如春风般润物细无声。然后我经常跟孩子说，我说你们在把我当老师之前呢，首先先把我当成一个人。你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0: 我不是神啊，
1: 我们好好相处。我说我会努力做到很好，然后呢，有一些我做不到的，请多多担待，孩子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也努力做好。任何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0: 没错，没错。
1: 包括就是在赖老师这个事件当中吧，我也想说，就是发卷子这个事儿哈，就家长你也不要太上纲上线，你要有现实感。你想那个卷子是老师一张张亲手交到孩子手里吗？他没有那个时间，在班级里发卷子，大部分都是就要么从前往后传。
0: 是，
1: 要么就老师指定的什么组长课代表他会发，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小手啊就捻那个卷子他就粘在一起了。有些孩子就包括我采访了一下我理解这孩子就有一个小孩就是他有一次我回家发现多一张卷子，说当时老师有一次我的卷子还被我同桌带回家了呢。
0: 你瞧，
1: 就是这种事情我想说哈，就家长们你们要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你也要告诉孩子就是在我们以后人生道路上环境它不可能是就是没有任何差错的，环境是零差错的，
0: 是的，
1: 人也会有疏漏，也会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这些是世界的常态，是我们要接触的常态。而我们要具备的是什么呢？是自动补位的能力，主动求助，主动解决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强，而不是我们对环境对其他人要求特别的高。当然你有权利这样教育，但是你这样教育完的孩子很麻烦，他自己能力不咋地，然后对周围人要求都贼高，而且总是觉得被亏待，到最后自己孩子照这样的孩子反而心里容易出现问题。
0: 你说这还是一个完美性格的孩子吗？一定不是的，对吧？你也不希望将来你家孩子呢在去面对社会的时候受到社会的毒打，是不是？
1: 对。然后林阳老师，我最后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替老师洗白，其实我真的实实在在为家长着想。我想说哈，哪怕这个老师不好，有没有和他处得很好的家长，
0: 是，
1: 就是我们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评价这个老师好不好，他达没达到你的标准，达没达到行业的标准，没有意义。你能够频繁的转学吗？你有那么多学区房可让你转吗？
0: 没错没错。
1: 你转完了你敢保证那个老师就没有别的缺点和问题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接受不完美，然后我们拥有主动解决的能力。怎么主动解决？就我跟你处嘛，
0: 对，
1: 对不对？你什么样的特点老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希望在言语上得到尊重的老师，那我就尊重你一些。
0: 是，
1: 如果你这个老师就是不喜欢就是说那么多语言，就我希望就是咱们就气得咔嚓的，就是事儿对事儿。

0: 那你就嘁哩喀嚓一些，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们去顺应去做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成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要求你们如何如何，然后我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像变色龙，就是我去适应。同时我觉得这样言传身教，你的孩子一定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没错没错、嗯、所以一句话，我们要学会呢去叫真实的去看待老师、
0: 嗯嗯、
1: 把他当作一个人而非是神。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让孩子能够去掌握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而且我们也同样和老师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需要把他当作朋友，非常尊重的朋友、
0: 嗯、
1: 我们去好好的去相处、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的是把自己的尊重啊，自己所应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善意给到对方的时候、
0: 嗯、
1: 对方一定是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呢，我们不想再去就赖老师这件事情呢再无休止的纠缠下去了、
0: 嗯、
1: 更多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
0: 嗯、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去来说了这几个问题、
0: 嗯，
1: 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听出来我们想表达的什么样的信息。好，今天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一个分享、
0: 嗯、
1: 其实呢，家校矛盾呢它只是一时的，对吧？
0: 对，
1: 孩子遇事能解决，敢沟通，然后呢有担当能力，这才是终身受益的一个财富。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家庭教育呢不必跟风站队，不必去纠、
0: 嗯
1: 对错啊，重点的是修自己修孩子啊、
0: 嗯、
1: 培养孩子呢独立的人格和处事的能力。
0: 对，
1: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就结束了、
0: 嗯、
1: 感谢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
0: 嗯、
1: 再见。
0: 我们要做个预告吗，梁老师？
1: 可以的。嗯
0: 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下周六不播，然后我们再下周六，也就是6月6号、
1: 嗯、
0: 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然后
1: 李萨，好，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
9: 行色匆匆，
8: 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
9: 有你，
8: 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0: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碧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我们以难忘的青葱岁月为简，共赴一场时光之约。那些年少的欢喜和热忱，那些藏在流年里的滚烫过往，从未被岁月冲淡。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呀，就让我们慢叙旧事，感悟流年，在温柔夜色当中重拾青春的微光。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是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我们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今天的主题呢是难忘的青葱岁月，有幸呢邀请到了大连八一朗诵艺术团的我们的几位老师和大家共赴青春之意。接下来呢，一起重拾青春的碎片，感悟岁月的沉淀，共话银铃芳华，在流年絮语当中遇见曾经的少年。好，我们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到来。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各位老师们，他们是我们的左海燕老师，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的孙胜霞老师。
2: 主持人好。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我们的王德兴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的闫辉老师。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就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徐连华老师。徐老师您好。
5: 哎，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可以问一下各位老师的芳龄吗？嗯，我们先从左老师开始好不好？
1: 嗯，我是65岁。
0: 好，我们的孙老师。
2: 我今年69岁。
0: 哦，我们的王老师。
3: 今年72岁
0: 了。我们的严老师。
4: 56岁。
0: 我们的徐老师。
5: 69岁。
0: 哎呀，我们基本上都是60后，还有70后，极少的50后也是奔赴在奔六的路途当中了。但是哈，真的就是每一次我在节目当中可能都会说出这样的赞美之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夸大其词了，但是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岁月流过你们的面庞，但是为什么没有留下那么多的岁月的痕迹呢？

0: 皱纹都跑到哪里去了？
1: 因为我们热爱生活，把皱纹都送给岁月了
0: 啊！太好了，子舒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啊，老师们？留下的都是美好和热爱，把那些岁月的痕迹就还给岁月吧。
1: 对，是。
0: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青葱岁月。是的哈，每个人呢都曾经年轻过，所以说但是每个人未必都有老去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岁月，让我们可以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沉淀之后，在这里可以共叙曾经的那些年少时光，是吧？
2: 是的。
0: 那回想过去的话，特别想问一下老师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哪一段青春岁月是你们现在想来是心底的情愫，依然是难以割舍的那一段呢？哪位老师先来？我特别爱听故事，我就想听一下故事。我们的徐老师先来，是吧？徐老师，大家可以看一下，实在是太美了，是不是可以用美这个词来形容？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个我感觉啊，这个青春的时候吧，基本上都是献给了大草原。我是一名76年下乡的一名知青，当时吧，在那个大连呢，就是从74街王冬梅大姐呢带领，完了我们下乡到这个祖国最就是最这个艰苦的地方。当时内蒙古啊还是我们在辽宁省境内的，所以当时呢74届、75届、76届我们3届下乡了2600多人，加上74、753000多人了。所以我们从大连到3000里以外的地方，就是当时声称是昭武达盟，哎，昭武达盟，现在呢就是叫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当时这个我下乡的时候吧，我是在学校报的名，所以我们下乡的时候呢，76届呢就是2600多人呢。我们在那待了有2年的时间，我1年半的时间呢在学校当老师，就是在那个当时吧，在学校的时候教那个简化字，教了半年就不教了。这个我那些学生吧都是来自10里8乡的一些学生，所以我们那个青年点呢后期呢都下到各个生产队了，就是我和学生呢每个周末呢都要回去度，像现在咱们说的度假啊，回去过周末。所以我呢也随着学生呢这个回去过周末，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一件就是非常难忘的事情让我至今呢难以忘怀。哎呀，尽管去到那个草原的地方吧，没有骑过马，但是骑过毛驴儿。这个毛驴呢就是说学生当时呢就是上学校去到供销社买东西，完了把毛驴呢这个东西驮在这个毛驴上，完了以后往回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徐老师今天呢你就骑毛驴吧。我说不行我不敢骑。完了学生说没事的，毛驴挺好的。我就寻思吧，骑吧这个毛驴，我就骑上这个毛驴。开始吧，这个毛驴走的还挺稳的，就滴答滴答挺稳。但是呢，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我这个心里就特别胆突突的，没有底儿。后来我就急了，毛驴就基本上就开始跑起来了。我就跟学生说：“不行，咋整啊？”那学生就说：“徐老师，你不要怕。”下坡呢就是你下坡呢你就往后仰，上坡呢你就往前仰。我就听了这么两句话结果这个毛驴呢就开始跑起来，跑得特别快，这个穿上那个核套啊大钩啊，就是来回这么颠簸的哈，就是咱们土话说一瘪气儿跑了8里地。我到了我们那个小青年点以后呢，哈，我一看呢，那个青年点的同学都在门外，我就招呼啊，快点给我拦下这个毛驴，拦下毛驴。这个同学呢也不给我拦这个毛驴，我这个急的。

0: 呀，就一直在这抓着这个驴的这个缰绳、啊、哎，缰绳，这个驴呢也一直没有停，然后呢给我拉到驴圈里了。最后边驴在驴圈里挺下来了，我是总算是下来了。哎呀，我是这么想，哎呀，这个驴呀、啊、也认识家呀，
1: 就归家心切。
0: 对呀、
1: 啊，但还好一路的话还算是护您周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其实现在想想，您当时应该也就是到20岁了吗？还没到、
0: 啊、没有，18岁呢。
1: 哦，那18岁、嗯、正好是一个小少女的年纪。我们想一下，就现在想想好像是一个笑谈，但是当时想想，
0: 对对对对，
1: 坐在这小毛驴上一路颠簸，
0: 是
1: 啊，这个人生路不熟，
0: 是，
1: 然后也挺害怕的。
0: 害怕的、哦、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呢，这个笑也不敢笑，说话也不敢说，因为这个肚皮颠的，哎呀，就是
1: 疼
0: 疼，就根本就没法说话，也没法笑了。
1: 这真是青春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岁月、
0: 嗯、
1: 但我都知道，因为像我父母也是下乡的知青、嗯、其实下乡的那个岁月难忘，但是也艰苦。
0: 嗯，
1: 但是所有的下过乡的人好像对那段岁月都有着格外深刻的一些情感。
0: 是的，
1: 我爸妈是下乡到那个盘锦，现在我们家所有的大米都是盘锦的，还要回老乡家去买。每年都要去哈。好，这是来自我们徐连华老师的非常可爱的一段青春岁月哈。接下来哪位老师分享一下来自我们青春的一些故事啊？
2: 好，
1: 我们的左海梅老师，左海燕老师是吧、
2: 啊、对。嗯，那个我呢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我20多年前，也是第一次站在婚礼的司仪聚光灯下
1: 啊，
2: 做婚礼主持人。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我那时已经都38岁了。
1: 啊，38岁了。
2: 38岁了。
1: 嗯，
2: 这个站在那个聚光灯下呢，我的心里头呢无数次在脑海演变婚礼的流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无数双眼睛牢牢的齐刷刷的看着我、
1: 嗯、
2: 我当时呢大脑一片空白。我深吸了一口气呢，对着新人及嘉宾呢开口送出了第一句祝福。
1: 嗯，
2: 说来也奇怪，随着声音的落下呢，那种那个紧迫感呢也烟消云散了。我开始专注地讲述了新人的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也感受了这个新人呢他们这个温馨。在婚礼的这个尽情交流誓言的时候呢，个新郎的声音呢就是非常颤抖的对新娘说，你是我平凡的日子的一束星光。
1: 嗯，
2: 当他说到这时，新郎就卡壳了。
1: 嗯，
2: 就哎，他就是沉默了3秒钟。
1: 嗯，
2: 当时呢我没有及时去救场，我就用着微笑和鼓励的眼神来鼓励他。哎，沉默了3秒钟以后呢，此时我们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嗯，这时候这个新郎呢又开口了，当他说到他是他的唯一的星光的时候，新娘那时是泪流满面的，全场上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 嗯，
2: 那么这个我呢也是通过这一次的婚礼呢，我就是认识到了最好的主持人不是掌握每一个瞬间，
1: 嗯，
2: 而是创造让真情自然呢流淌的空间。
1: 嗯，
2: 我不仅是完成这个工作，更是呢亲手呢为亲人为新人呢这一生当中点亮了第一盏灯。
1: 嗯，
2: 哎，在多年后呢，虽然主持了多场的婚礼，
1: 嗯，
2: 但我依然是难忘的那是第一次。哎，他让你懂得，当你真诚地为他人这个重要的时刻服务时，你也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圣洁的、浪漫的、永恒的爱情故事。每次主持一场婚礼呢，我都是被幸福所包围。
1: 嗯，
2: 哎，这是我的第一次的感受。
1: 我突然觉得我们的海燕老师哈，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好像在给我上课。作为主持人要学会留白。
2: 不
1: 是啊啊，原来是我的前辈哈。
2: 没有，就是学习、就是在学习当中。
1: 但是呢，后来加入了巴依朗诵艺术团，上台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如轻松了吧？现在再去主持婚礼，可能是完全不会有紧张的感觉了。
2: 是的，也可能吧。哎，还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1: 我们的海燕老师可以说是个全才，对吧？啊，能歌善舞。
2: 有一点。
1: 那是谦虚了啊。现在想想38岁的那个年龄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了。
2: 是的。
1: 但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岁月当中，只要是第一次都是深刻而难忘的。
2: 就是。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不在于说你在什么样的年龄的关卡，而是还有没有这种好奇心和好胜心。
2: 是。有想到为自己而建立自信。还想到在这个年龄段我还能作为婚礼主持，我挑战一下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心得。
1: 所以生命从什么时候都可以是崭新的开始。
2: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今天有多少老师是第一次来电台做节目，可以向我举个手吗？两位老师，至少对你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对吧？好，谢谢各位老师哈，也谢谢我们的海燕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位老师，我们的盛霞老师是吧？
3: 是的。
1: 盛霞老师说了，皱纹送给岁月带走，美好我留下了。你有什么样的难忘的这个轻松的故事呢？
3: 最值得我难忘的是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那段时间。
1: 高考岁月了，我们请那个盛霞老师稍微靠近一点麦克风。
3: 我是1977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我走入农村的时候，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城啊？但是当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因为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比较好，恢复高考以后，我第一个报名参加了高考。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比较差，所有的学习资料都不是那么全，第一年没有考上。回来以后啊，老师鼓励我，给我请了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给我单独辅导。在1978年就考上了。
1: 这待遇太 VIP 了。
3: 对呀。
1: 微 VIP。
3: 所以说现在特别感谢我
1: 当时的老师。
3: 叫王瑞宝，特别对我特别好。参加高考以后，
1: 控制住，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和大家这个分享。
3: 最难忘就是说，我没能念成，我高考7-8年考上了，但是与大学擦肩而过。
1: 为什么呢？
3: 就是这个为什么是我这一生，
1: 意难平
3: 遗憾的事情。因为当时啊，我们已经回城接班了，因为有母亲退休了，叫我回城接班。接了班以后，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老师是坚决叫我去念书的。母亲说，一个女孩子家有个稳定的工作啊，念什么书？念完书回来也得干活啊，所以说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完了，我就在家里这么说苦，又苦又溜的，能有三四天没吃饭没干什么。完了，有一天我姐姐回来劝我，人不一定就只有走念书这一条路，人生的路很长啊。他说了一句话，哭，是我这一生很难忘。人命高八尺，难求一丈，但是我不服啊。虽然我接了班以后，正好国家也开展了各种自学啊、夜大呀什么啊，我坚持自学，我一定要学到，没到正规大学学到那些知识，我一定要学到。所以说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自己虽然那段没有走到正规大学，但是自己没气馁，勇敢地坚持自学。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自学中，因为到了工作以后自学 把大学文凭拿到手了。完了以后紧接着就考了中级会计师，哎，用了两年的时间把所有证件都拿到手。到现在我仍然去还在干着我的热爱的会计工作。
1: 嗯，
3: 哎，所以说人，我想人呢，就是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虽然你错过了一个机会，但是以后的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抓住机会，认真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愿望和实现都走在路上，那你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所以走到现在，我特别感到自豪。
1: 嗯，
3: 哎，我所有的梦想我都实现了。虽然没进，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进入正规大学的系统性学习。
1: 嗯、
3: 虽然没进入系统性学，我不断地在网络上啊，在课堂中跟老师学，也把自己弄得挺充实。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盛霞老师说的这两点，又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哈，可以汲取到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完全没有学习动力的。你让他读书，给他提供了很多优越的条件，他反而非常的抗拒。那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们得叫孙奶奶了，是不是？能不能听一下奶奶的故事？曾经我是多么的想读书，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3: 对，
1: 我多么想进入大学的校门，但是母亲不让我去。现在我们是推着去呀，拉着去呀，拽着去呀。还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当下确实吧，我们会面临一定的困境，所以年轻人流行两个字叫躺平。
3: 对，
1: 好了，我就是现在的日子正常的过了啊，可能现在基本的生活条件也都可以，甚至会有啃老族的出现，但是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孙大姐还在以什么样的生命姿态来面对生命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值得大家学习的。谢谢我们，谢谢这个盛霞老师这么真诚的分享，很动容哈。人生难免会有遗憾，谁都会有，但是您把遗憾变成了生命前行的动力呀。
3: 对，这就是我的一生的动力，所以到现在不后悔，
1: 不后悔。嗯，人生无悔，虽然有憾，
3: 对，
1: 但人生无悔。好，我们谢谢盛霞老师的分享。哎呀，每位老师的故事都那么精彩哈。我们的德兴老师呢，
4: 我想讲一下我的父母
1: 啊，讲父母的故事、
4: 啊、
1: 今天的故事太好像是从自己，然后到各个年龄段，然后从人生的遗憾到自己的长辈都会讲到。刚才德兴老师说了，今年应该是七旬了，古来稀了、那您的父母呢？
4: 我父母都不在了
1: 啊。
4: 我就讲父母恩深，家风永存，父母早已长眠，可四十一载光阴流转，我仍时时念起我的母亲，每每夜漫梦回，那份思念依旧锥心刺骨，不曾消减。母亲生于山东叶县朱桥村，一生辛劳，育有我们兄妹六人。她性子刚毅，手脚勤快，骨子里藏着常人难及的坚韧。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白日上班劳作，夜晚拖着疲惫的身躯，领着哥哥姐姐在家压螺丝。那时候一根螺丝是五厘钱，母亲就是这样一根螺丝仅五厘钱，却撑起了全家的口粮。至今大姐手腕上还有金包，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然后在那个岁月当中呢，我三姨夫又去世了。我三姨呢就从哈尔滨带着三个儿子投奔到我家，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三岁。那时候那母亲有多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在若非极强的毅力与持家的智慧，断然撑不起这风雨飘摇的家。我的父亲生性开朗乐观，嗜酒却不理事，平生最爱讲故事。每逢夏日傍晚，我们兄妹总搬着小板凳欢欢喜喜围坐等候。他讲的最多的便是聊斋， 那些奇闻异事成了我们童年最温暖的光影。父亲一生最是古道热肠，

0: 邻里纠纷，夫妻拌嘴，总有他劝和的身影。记得一年除夕，全家围坐吃年夜饭，一位老邻居家中起争执，父亲二话不说就去调解，许久才归。待他坐下吃饭，竟割掉了一根牙，一颗牙。那时候我姐姐、哥哥、妈妈都觉得一种不祥的阴影嘛，就浮上我们那个脸上啊。然后1966年文革骤起，停课席卷四方，母亲带着我去市政府门前看大字报，一看便是整个时辰。转年父亲遭友人陷害，被捏造成张学良贴身卫士，扣上特务的罪名，关进牛棚受尽欺辱。后来在二哥朋友的接应下，父亲进入深山躲避数月，终究没能躲过造反派的抓捕，被押往煤矿挖煤，身体就此垮掉。直至1972年，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洗尽冤屈。但看时事如云烟，铭记恩情存如血。如今母亲已离世40年，父亲也离去47年，可他们留下的勤俭、诚信、助人、孝敬的品格，早已融入家族血脉，代代相传，沉淀为根深蒂固的优良家风。天堂里的父母，还有亲爱的大哥、二哥，你们尽可宽慰。如今孙辈个个成才，事业有成，三人硕士毕业，深耕热爱的事业。小孙女儿春梅更成长为优秀的心理学专家，从孙辈中一人博士毕业，正在大学教课，三人刚刚硕士毕业，正于各自岗位上奋力拼搏，不服先辈期许。岁月匆匆，亲情不朽，父母的恩德与风暴，永远是我们心中最亮的光，指引着家族一路向前。
1: 故事非常非常的动容哈，好像从一位七旬老者哈，我这么称呼您，这个口中流出的话，很多人生的悲喜显得非常的平淡，但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多少的人生的跌宕起伏呢？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的父亲是做什么样工作的？
0: 我父亲就是一般干部。
1: 啊，一般干部。那我觉得您的童年生活非常的幸福，有这么贤惠会持家的母亲，但是有那么风趣，好像能够脱离很多生活烦恼的很有幽默感的父亲。所以您的生活当中就是既能够活得很安稳，又有很多生活的小情调，是吧？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幸福？
0: 是很幸福，但是在我父亲被关进牛棚的那几年
1: 里，
0: 一直心里有阴影。因为同学们都去组织看刘少奇访问雅加达和他夫人，那时候全班同学都去，就不让我去。所以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到小学毕业。
1: 就当时会小小的年龄背负一下时代不应该赋予我们的一些重任。
0: 想想就觉得锥心刺骨。
1: 是的。好，可能那也就是岁月留下的一些痕迹吧，也更能体现出我们当前的这种生活环境是多么的宽松，我们现在的孩子是多么的幸福。
0: 是的，
1: 真的，什么叫在蜜罐当中长大的啊？所以我觉得也许各位老师的年龄不是很长，但是总能在追溯以往岁月当中，对我们无论是中年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们，都有一些可借鉴的地方。所以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好了，我们还有一位老师要讲述他的故事，每位老师都有每位老师故事的精彩之处。最后这位老师又分享哪些方面的轻松岁月呢？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杨奎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最难忘的时光呢，始终是和家人在一起度过的。我从小呢是在风景绝美的临海雪原长大的，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是在他们的爱中长大的，就是我在记忆中呢，我的第一瓶香水是我爸爸领我买的，我的第一个洗发香波呢是我哥哥送我的。我妈妈呢喜欢打毛衣呢，就是总是不停地变换着花样，到现在呢她还会在网上去给我抢过化妆品，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福很幸福。我讲一讲我在青春中最难忘的一些事情。我爸爸吧，本身他是一个军人，所以他身上就带有军人独有的那种严谨担当和远见。在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子弟校，我爸爸是第一任校长，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教育思想呢非常超前，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格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他亲手组建了学校的文艺队和体育队，我就是当时学校体操队的那个一员啊。我妈妈呢也是当时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她工作非常认真，年年都是被评为学校的劳动模范，还荣获过省级劳动模范。还有就是我哥哥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非常狠心的就把他送到了那个速滑队。就是速滑队的训练的苦吧，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但是这份苦呢就锻炼我哥哥坚毅不服输的性格哈。现在他在油田工作，篮球也打得非常棒，还曾带领中石油团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呢拿下了十分优异的成绩，这些呢都和我爸爸的严格啊就是教导分不开的。后来呢由于就是我爸爸妈妈工作调动呢，我们就到了牡丹江市，爸爸在检察院工作。即使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呢，他从未停止对那个学习的脚步啊。他当时深知法律专业的重要性呢，就是参加了自考法律专业。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但是呢就是我和哥哥上学，每天放学晚上回来的时候呢都看爸爸看书，但那个时候没打灯，他那个眼睛已经随着那个日光，随着他适应了，他黑他也能看到字，所以他这什么毅力呢就是经常感染着我们哈。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呢，爸爸也成了我文学路上呢就是的启蒙老师。他自考里的其中有一科叫大学语文，然后每每到了动情之处呢，他总是跟我分享，像那个给我讲李煜的春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种婉约惆怅，给我讲李白《将进酒》的豪迈，还有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豁达义气，这一句句诗词里的美好意境呢，都感染了我，就是一点点浇灌了我对文学的热爱。直到今天，我去从事这个朗诵的学习呀、都受了一直受的影响。就是在我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里啊，就是影响我一生的，就是我在走上教师岗位之前的一段时光里，我爸爸给我上了人生一堂课。我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故事啊。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要当老师要上讲台的之前哈，就一个傍晚，我爸爸就把我喊到他身边哈。那天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完了就跟我聊了将近2个小时。那时候吧，我就是满是当老师那种忐忑和期待。爸爸看着我就一句一句地跟我说，你马上就要站到讲台当老师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爸爸今天给你讲2件事儿，你一定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第一件事呢，他就跟我强调讲课的语言逻辑必须要严谨缜密。他耐心地给我讲解就是教学语言里的各种逻辑思维。除了并列关系、子属关系，还有递进关系、因果关系，好多好多，要一点点分析，告诉我讲课的时候呢，每一句话、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不能含糊不清、东拉西扯，要让学生听得明白、学得透彻。他一直陪着我，直到我能完完整整的、准确无误的把这些逻辑关系呢梳理清楚，复述给他听之后呢，才停下。 紧接着呢，爸爸又跟我说了第二件让我铭记一生的事，他就说绝对不能把错误的知识和错误的观念带进课堂。他说人无完人，老师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总会有遇到不懂不会问题的时候。要是有学生提问你一时答不上来，没关系，你可以坦诚地告诉学生，课后去查阅资料，认真求证，下次再给学生准确解答。但是万万不能不懂装懂，不能模棱两可地去糊弄学生，更不能把自己拿不准不正确的东西呢交给学生。所以这一言一行啊，就是守住这个教学的严谨呢，才是一个老师最该有的底线。那两个小时的谈话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字字句句都刻进了我的心里。所以爸爸用他一生的自律、严谨和担当，为我上了人生最生动的一课。
1: 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也是为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后面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杨华老师是吧？啊，杨辉老师。其实我刚才听那个德兴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以为您的父亲是老师呢。紧接着杨辉老师就说到了您的父亲啊，确实对您的人生职业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听了老师的故事们，我突然觉得眼前就像是电视剧，好像一幕一幕都是随着光阴在流淌。好，也谢谢各位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如此分享生命当中的最动人的篇章。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锁定的调频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难忘的青葱岁月。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是有悲有喜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吧，然后接着希望大家能够锁定调频继续收听来自蔡琴的青春悲喜曲。

0: 这首歌呢叫做《青春奔袭曲》，是来自蔡琴老师的。虽然说大家对其中的歌词的理解呢可能没有会那么深刻，但是每每想起他的声音，其实呢总有心头的故事在流淌。岁月沉淀，回望青葱年华，畅谈心底的别样感悟和人生况味，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八一朗诵艺术团的我们的五位老师，我们的左海燕老师、孙胜霞老师、王德信老师、杨辉老师，还有我们的许连华老师，再次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做客。刚才都和大家非常真诚地分享了生命当中的那些难忘的时光，细节都现在依然是历历在目，是吧？哈，他特别想问一下，其实生命就是一个历程，在这样的磨砺当中，其实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决策和人生的走向。想问一下，那件非常难忘的事情对后来的人生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抉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先问一下我身边的连华老师吧。
1: 就是说
0: 可爱的小毛驴的故事。
1: 是的，因为下乡那段时间吧，哈，我们把青春呢都献给了朝五打猛。

0: 从回程吧到现在呢，我们对第二故乡呢总是有一种情愫，就是我吧就回去了七次。我曾经呢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捐献了百余套的服装，他们的学生呢上学呢都是穿着秋衣秋裤上学的，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知青这些人呢就是献爱心的不止我一个，还有的呢就是给那个当地的老乡解决就业问题，就是给他们过生日啊，红白喜事啊都到位啊，这些知青们都做得相当的好，这也是我们对这个那段时间的一个情愫。今年呢是我们这个下乡七六届下乡招吴达盟的50周年。
1: 嗯，
0: 目前呢我正在策划这场50周年的庆典活动，
1: 也希望到时候庆典一定会圆满成功，然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也欢迎您的老伙伴，如果在大连的话，也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0: 好，
1: 谢谢莲华老师啊。来问一下我们，青春有憾的我们的盛霞老师吧，啊，那段岁月对您的一些影响呢？
2: 好的，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心里百感交集。
1: 嗯，
2: 遗憾的是，年少没有走进正规的学院，失去了很多的系统学习的机会。但是，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便命运没有顺理成章的让我走上求学的道路，我没有那个自若啊，没有那个，我靠自己的努力，我没有放弃。我靠自己的努力在往后的日子追赶上去，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认真的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坚持在工作上既站稳脚跟，又取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
1: 嗯，
2: 我常常觉得人的这一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总有身不由己的抉择，但遗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那些错失的、失去的会化作前行的动力，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珍惜，更愿意拼搏。我那段失去大学的岁月是我一生的惆怅，而我后来自学成才的时光使我对抗遗憾，活出自我的证明。
1: 嗯，
2: 这一生虽然有缺憾，但我未放弃，这便足矣。至今我仍然兼职做会计工作，最多的时候是16家。
1: 嗯，
2: 现在岁数大了，做5家兼职会计。
1: 行，心情好最重要了，保证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海燕老师啊，盛霞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你看了，迫不及待要有请出我们的海燕老师了哈。
0: 嗯，
1: 因为海燕老师实在是真的是哈，这个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我也欣赏过您的舞姿。想问一下哈，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洗礼之后的话，那人说了，银龄是人生的第二青春，怎么让您的第二青春也充满了这样亮色呢？
3: 那我就说说，我认为啊，晚年不是生命的余烬，而是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幕。这个，所以呢，我就遵照我曾经啊听了一句话，说最好的晚年并不是坐等夕阳，而是主动的去设计。
1: 嗯
3: 啊，现在我在八一朗诵艺术团呢，学习朗诵、演情景剧，那么学视频制作以及各个活动，充实了自己。同时呢，我也是担任了八一朗诵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师，在各种比赛中呢，我也获得了这个荣誉啊，指导老师奖。所以那个人到这个年龄，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3: 嗯，
1: 生活当中有了热爱，岁月就变得不那么漫长了。
3: 是的，
1: 所以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向往，有你时时刻刻想奔着劲儿追求的那个高处和高点。
3: 对，嗯，是的，就是。
1: 好，谢谢我们的海燕老师哈。再来问一下我们分享父母非常感人故事的德兴老师啊，德兴老师也分享一下吧啊，怎么能把。好，我们先让颜辉老师先来，是不是？好，颜辉老师来分享一下。
4: 好的，我讲一讲我退休以后。

0: 那我就找到了那种心灵的滋养，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通透。在民族舞的那个舒展里呢，我把身体的筋骨都打开了，找回了轻盈。在朗诵的声音里呢，我把积压的情感释放出来，和文字对话。而在模特走秀的台步上呢，我更是重新找回了属于年轻的自信和优雅，这种感觉真是太快乐了。还有一个更快乐的事呢，就交给我的搭档王德兴老师来说吧。
1: 原来我们的杨辉老师和德兴老师还是搭档呢。
0: 对，
1: 还
0: 我们
1: 有
0: 是朗诵。
1: 朗诵当中的搭档，有机会来节目当中共同展示一下，好不好？那问一下德兴老师，什么是更快乐的事情？
0: 更快乐的事情就是沉醉在朗诵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俩都是办学嘛，然后办学他现在还从事着，教写字的工作，而我就是彻底退休。从2021年年末开始，我就开始，我们俩就搭档哈。从22年哈，咱俩就适当就有的时候就，但是现在我们就起了一个梦想同声的视频号，我们俩就像玩儿一样，天天的沉醉其中，乐此不疲。
1: 就是老师们有你们的这个新媒体方面的这个视频方面的录制和推送是吗？是吗？然后大部分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呢？
0: 我们经常读一些经典的那个诗歌，像《我愿是激流》，
2: 相信未来，
0: 泰戈尔的《生如夏花》，
1: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个粉丝数量能有多少？
0: 粉丝数不多，
1: 赶快在节目当中宣传一下，来，再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是抖音号呀，什么说一下，给大家吸吸粉儿。
0: 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叫"梦想童声
1: 啊，梦想童
0: ”。
1: 声，
0: 对，这个"响"呢是响亮的"响"，就是把我的梦想，说出来，同时发出一种声音。
1: 坚持更新有多长时间了呢？
0: 有半年吧，
1: 有半年的时间
0: 对
1: 了。
0: 对，
1: 现在发送的作品能有多少？
0: 能有70多条。
1: 70多条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半年70多条，老师们也不是特别勤快呀。
0: 有时候我一出门，然后就
2: 断停下来了
1: 好，今天呢，我们各位老师来节目当中，都是真诚的分享了自己的这个青葱的岁月，还有人生特别难忘的故事哈。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的。我们来看最开始的，我们的莲华老师分享的故事是和可爱的小毛驴有关系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其实想一想，好像是跟某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系，但是呢，其实是自己人生岁月当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吧？
2: 对的，是
1: 的。那么小的年纪离开父母，到大草原去生活啊，在大草原相当于生活了多长时间？
2: 2年吧，
1: 2年的时间了。当时会有那样的，像刚才别的老师也分享了，会有一种小小的担心，我要回不来怎么办？当时会有吗？
2: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奔着，扎根草原60年，死在草原看红霞，
1: 所以能回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这可能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安排和垂青吧，是吧？当时的人的这种笨劲儿哈，真的是特别的足，思想很单纯，单纯人也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哈。然后我们今天的海燕老师是分享了自己，在接近不惑年龄当中的一次小小的悸动哈，去当主持人，现在依然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吗？
3: 没有了，现在岁数已经大了，现在就是学学朗诵啊，唱唱歌，跳跳舞呢，偶尔去旅游，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啊。所以不是因为年岁大了不当主持了，而是更愿意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了啊。我们的盛霞老师，盛霞老师呢，人生是带着小小的遗憾。我父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呢，跟您相似，但是有点不同，他就是没有当兵。所以当我大学这个高考的时候，逼着我必须报军校，要圆他的梦，我抗拒了。我们的德兴老师呢，是分享了自己父母的故事，离世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不可能忘，也永远不会忘，那是我们人生的底色，是吧？我们的颜辉老师现在好像是母亲还在， 还会帮您抢那个化妆品。
0: 对，
1: 想问一下，这个阿姨高龄了？
0: 78岁
1: 啊，78岁，其实还很年轻啊。
0: 啊，对，
1: 是吧？啊啊，所以总觉得，有父母在，我们还有来路，所以总觉得颜辉老师还有一点小女儿的小娇气感，大家有没有发现？
3: 是的，
1: 是的，所以你看了。

0: 生命就是这样，是一个不断的逝去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无论是青春还是亲人亦或是生命当中的其他馈赠，真的只有两个字，唯有珍惜，是吧？
1: 对的。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哈。那今天的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呢即将落幕了，也感谢，真诚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青春的絮语吧。青葱岁月呢是刻在心底的诗行，纵然说年华老去，少年之心依然滚烫，是吗？愿我们珍藏过往的美好，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心怀暖阳，活出自在和芳华。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的陪伴，也感谢我们所有老师的真诚的讲述，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好吗？
2: 好的，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朋友们，
3: 朋友们，
0: 不情愿是吧？好，欢迎下次再来，好吗？
1: 好的，
4: 好
1: 的，
0: 好，
1: 谢谢。
0: 最后呢，送出这首来自叶培和老狼的歌《青春无悔》，希望所有的老师青春无悔，生命无悔。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

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
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

时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高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得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

0: 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

0: 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4: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4: 哦，好，欢迎。
5: 因为我这个、
4: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4: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4: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4: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4: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4: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4: 啊！
5: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4: 嗯，
5: 不解决就不行。
4: 嗯、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4: 就是呗，嗯。
5: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4: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4: 嗯、
5: 也不疼也不咋地。
4: 啊！
5: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4: 嗯。
5: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4: 嗯。
5: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4: 啊、
5: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4: 嗯，
5: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4: 啊、
5: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4: 啊，
5: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4: 啊！
5: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4: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4: 啊、
5: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对，
4: 太好
5: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4: 嗯，
5: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4: 嗯，
5: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0: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1: 啊、
0: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0: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0: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1: 啊，
0: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0: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0: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啊。
0: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0: 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0: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0: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红甲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1: 啊，
0: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
1: 啊，
0: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
1: 嗯、
0: 哎，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0: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0: 啊，你说是不是我的
1: 这个气血呀、
0: 啊、
1: 充足了、
0: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哦，
1: 啊，
0: 是，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0: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
1: 哎，
0: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0: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呗。
1: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0: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0: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1: 啊，
0: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0: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0: 哎、
1: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0: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谢谢。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个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我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1: 哎，好的。
2: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就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得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60吧，我才有40-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1: 你看看，
2: 各关节都疼
1: 是吧？
2: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这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这身体 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
2: 所以还有什么不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2: 对呀，
1: 胡家老高确有成功时效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啊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2: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

0: 啊，您说对吧？
1: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啊，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0: 您说的对，嗯。
1: 嗯。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是我、
3: 哎、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
0: 哦、
3: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啊、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3: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3: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吧？以后啊，
0: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0: 嗯嗯，
3: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3: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0: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哎、
0: 啊，
3: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3: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3: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3: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3: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3: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3: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3: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3: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3: 哎、
0: 啊！您这还是轻的啦， 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3: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3: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嗯，
3: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3: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一回。
0: 啊哦，
3: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声响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3: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了，
0: 厉害了。
3: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3: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3: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3: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3: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啊。
3: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3: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0: 啊，
3: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3: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3: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可不。哎
3: 领丁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3: 您就合计吧、
0: 啊、
3: 家里人给我照这么好、
0: 啊、
3: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3: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0: 啊啊
3: 想针灸了、啊、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
3: 哎、
0: 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0: 哎哎哎，
3: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3: 哎、
0: 嗯嗯，
3: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3: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3: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3: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0: 啊，
3: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3: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回来了、
0: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3: 啊、
0: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3: 对，嗯
0: 嗯，
3: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3: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3: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3: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3: 又白花钱了，
0: 哎，
3: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
3: 哎，
0: 说的对。
3: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3: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
3: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3: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3: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哎、
0: 显亮了，
3: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3: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0: 啊、
3: 哎，
0: 你看看，
3: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听使唤了似的，有点，
0: 你看多好、
3: 哎、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0: 没错。

0: 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
0: 有
1: 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的。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
1: 嗯，
0: 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
1: 就是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哎，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

0: 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

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

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

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高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子胡家老高，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

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

0: 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衰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衰状态拉回到不易衰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

0: 又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4: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4: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
4: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4: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4: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
4: 啊、
5: 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4: 啊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4: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4: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4: 啊！
5: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4: 嗯，
5: 不解决就不行。
4: 嗯、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4: 就是呗，嗯。
5: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4: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
4: 嗯、啊啊
5: 啊，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4: 嗯，
5: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4: 嗯，
5: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把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
4: 啊、
5: 真的都愁死我了。
4: 嗯，
5: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4: 啊、
5: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4: 啊，
5: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4: 啊啊啊！
5: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4: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4: 啊、
5: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5: 对，
4: 太好
5: 了，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4: 嗯、
5: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
4: 啊，
5: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4: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5: 嗯，
4: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有。

0: 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0: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0: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0: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0: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0: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0: 啊，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杨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
1: 啊，
0: 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
1: 啊，
0: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1: 嗯，
0: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0: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0: 啊，你说是不是我
1: 的？
0: 这
1: 说明你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哦，
1: 啊，
0: 是
1: 的，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 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
1: 哦，
0: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
1: 哎，
0: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0: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呗。
1: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0: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0: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看，
0: 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1: 啊，
0: 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0: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0: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3835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3: 哎，好的。
4: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3: 哦，
4: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
3: 哦，
4: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3: 你看看，
4: 各关节都疼
3: 是吧？
4: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这个送健康，对吧？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3: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这身体 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对，变化挺大的。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吗，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3: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3: 对，
4: 还有
3: 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4: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3: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4: 谢谢您呢，胡老。
3: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啊。
3: 是我，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5: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3: 我也同样高兴啊。
5: 您这一天呐， 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
0: 嗯，

0: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
0: 说
1: 错。
0: 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0: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0: 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0: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0: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0: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0: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1: 哦，
0: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0: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有一天早晨起来，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0: 哎，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
0: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做了。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啊，
0: 是啊，
1: 脑干是
0: 咱
1: 咱生命中枢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就这个右手啊。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
0: 使
1: 了
0: 不上劲儿呗，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您这还
0: 对，
1: 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喝水。拿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声响，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
0: 了。哎
1: 自
0: 呀，
1: 持能力
0: 这
1: 没
0: 回
1: 有
0: 倒
1: 了。
0: 好啊。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
0: 但是
1: 妻嘛，是吧？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可不
0: 是，领您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关键这个哈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你看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0: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说明什么问题呀？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慢点走着。
1: 别
0: 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他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0: 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

0: 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哎，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哎，
0: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跟上周的阴晴不定哈有着巨大区别的天气。今天呢也的确哈是一个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隐形的轰鸣声在记忆的弯道渐行渐远，查理普斯呢带着电子质感的钢琴前奏，就像一滴融在时光里的泪，瞬人间堕入了2015年的春天。这原本是献给

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因药相识，
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5: 扔了多浪费啊。
4: 慢，
6: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9: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今天话题深一度啊，挺有意思啊。刚才于雷也是跟我说，哎呀，今天话题好玩啊、嗯，怎么回事呢？
1: 大家都能参与参与啊。
0: 朋友们，早上刷牙了吗？
1: 嗯，
0: 晚上刷牙了吗？
1: 那肯定得刷牙呀。
0: 早晚各一遍。
1: 嗯
0: 啊，从最早的时候呢，最早说要刷牙，后来呢变成晚上刷牙，后来叫早晚各刷牙一次、
1: 嗯，
0: 甚至还有人说呢，吃完饭之后我就得刷牙一次。
1: 对，吃完饭之后，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清水啊刷一遍牙。嗯，就是按照牙医的要求，咱们人每天呢至少要刷三次牙
0: 哦，
1: 哎，不然的话，你想，你从早上刷完牙到晚上刷完牙之间，一个是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要经历了三顿饭，
0: 嗯，
1: 你的牙齿上停留的这个污渍确实特别多，所以说整个一白天，其实这个东西对你的牙齿腐蚀还是伤害比较大的。
0: 其实牙这个东西对咱们人类来说多重要啊、
1: 嗯、
0: 你说哪一天能离开牙呢？
1: 对、啊、
0: 是不是？但是往往我们在对它的健康啊稍微有点忽视了，等到他严重的时候一去了，说哎呀你这牙已经不行了，拔了吧、嗯、是平时不刷牙呀？你平时刷不刷牙？刷的好不好？仔不仔细呀？
1: 刷呀。
0: 哎，有的孩子呢也不是很认真的刷牙、
1: 嗯、
0: 甚至有人觉得吧，刷牙浪费时间，光在那一站吧很无聊，所以呢有人就发现了，哎，我一边刷牙是不是可以一边干点别的事儿呢？
1: 不是吗？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所以今天咱们有个灵魂拷问啊、嗯，刷牙必须老老实实的站在洗手台跟前吗？为啥有人刷牙能把家逛个遍呢？从卫生间溜到客厅、
1: 嗯、
0: 再巡视到厨房阳台，牙刷不离嘴，是脚步不停歇。
1: 是，
0: 哎，今天咱们来聊聊，朋友们，聊聊什么话题呢？朋友们，你刷牙的时候
1: 在哪儿刷？站着刷？
0: 来回溜达吗？
1: 走着刷？坐着刷？蹲着刷、嗯、
0: 哎，
1: 你刷牙的时候就只刷牙吗？还是说你刷牙的时候同时还会干点别的事儿？
0: 哎，好像是啊，反正我是也得溜达溜达走一走，干点别的事儿。
1: 嗯，
0: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式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就是从小到大就习惯了，就是说不愿意同时只干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锻炼你的协调性和这个智商，
0: 尤其是刷牙。
1: 对，
0: 因为刷牙呢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嗯，
0: 说稍微啊时间长一点，
1: 得超过三分钟，
0: 是不是？哎，超过三分钟、嗯、然后呢你短了好像是刷不干净啊，或者效果不好啊，
1: 对，刷不到位。
0: 但是你说光在那站着就三分钟，
1: 对，你感觉
0: 也挺无聊的，
1: 而且说你感觉好像刷几下还差不多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时间呢远远不到一分多钟，几十秒，甚至可能有人就刷完了。
0: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干点别的事儿，你无形当中就会延长你的刷牙时间。
1: 对，哎，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刷着牙，完了中间呢就是前面啊，
0: 嗯，
1: 摆着手机看着电视剧，
0: 啊、哦，
1: 下面还能洗着脚，
0: 哎呦，
1: 我前脚同时可以干好有事。完有的时候
0: 省时间呢，
1: 对，完了就是有的时候干点啥哈，嘴里还能吃点啥啊，当然刷牙不能吃了，
0: 刷牙对呀、啊，
1: 刷牙就不能吃，对，有时候就是小事儿哈，同时干三四件我呢。
0: 哎、你比如说早上刷牙和晚上刷牙干的事不一样。嗯，早上刷牙时间比较紧，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我像我们早上早班的嘛、
1: 啊，
0: 我还要吃点早饭，
1: 对，
0: 我是一边煮粥一边刷牙，
1: 哦，
0: 哎，这边锅里边看着粥，呀，锅扑了，给盖拿开，然后在那刷着牙，然后这边再盖上或者怎么样的，一会儿调火呀或什么的，
1: 嗯，
0: 这边粥也好了，我牙也刷完了，
1: 刷完了，
0: 哎，
1: 对，那就差不多。我一般早上刷牙的时候，这边刷着牙，完了进屋。招呼这个姑娘起来，
0: 嗯，
1: 我还跟她说话呢。我跟餐具刷没刷呀？我给你刷刷餐具啊。
0: 嗯，
1: 杯子水接不接呀？我给你接点水呀。
0: 嗯，
1: 哎，今天早上吃点啥呀？嗯、同时就是小事哈。
0: 哎，
1: 干好几件，
0: 因为早上啊时间紧，所以说干的事不多、嗯。主要是晚上这个地方，
1: 哎，
0: 他这个时候时间长啊，一般都是睡觉之前。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晚上刷牙之前，要不然看会电视、看手机，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家里边正在看电视剧，
1: 嗯，
0: 哎，你刷完牙了之后呢，正刷着牙呢，哎，到客厅了，一边看着剧。一边刷着牙，
1: 哦，
0: 是不是看两眼之后刷牙差不多了就去了，哗哗漱漱口再回来接着看。
1: 哎，有的时候容易就坐在那儿，就是一边刷一边看了。我曾经干过，
0: 那嘴里边的沫子呀，
1: 刷干了都。
0: 掉
1: 你有把这牙沫刷干的时候吗？
0: 没有，
1: 都刷没了都。
0: 哎呦我的天啊！
1: 我曾经好像有一次因为看什么电视剧刷了20多分钟。
0: 你们牙龈刷出血呀、
1: 啊？就你别使那么大劲，
0: 嗯，
1: 哎，而且来回动啊，
0: 就这两个固有，
1: 哎，来回过，
0: 嗯，
1: 后来都给自己刷哕了都，
0: 嗯，
1: 后来说好像刷了挺长时间，
0: 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一边刷牙一边去花园里溜了一圈
1: 啊，
0: 看各种花怎么样了，
1: 啊、
0: 水够不够、
1: 啊溜达溜达？
0: 就是你要是有户外院子的，你可能会跑院子里边溜达去，
1: 嗯，
0: 反正总之我不会老老实实在这个洗手台前面去刷牙去，
1: 对，所以有人呢是一边刷啊一边感觉像。 巡视全屋似的啊，一边走啊，看看啊，我要一会儿要走了，门窗啊，水电关没关呢？哎，这边那只手啊，还能收拾收拾衣服，哎，把这刚才拿的衣服啊堆到旁边，哎，看看家里这个小花，拉开窗帘看看我的多肉啊，是不是又该浇浇水了？
0: 然后有的可能住高层的，风景比较好，基本上就站在这个客厅的大玻璃前面，
1: 对，
0: 哎，往远处远眺，一看看今天大海啊，啊，今天怎么回事啊？就看远景。
1: 对，
0: 是不是啊？是不是大家反正都是不闲着？
1: 刷完之后溜达回洗手间，发现好像时间还不够啊！哎，坐那上厕所，真的有时候坐上厕所还能刷一会儿。
0: 有坐马桶上刷牙的吗？
1: 没有吗？
0: 我没那么干过啊！
1: 你干一下，
0: 我不干啊！我嫌味儿。
1: 哎，自己还嫌弃自己吗？
0: 怎么不嫌弃？
1: 哎呀，所以说我们说的哈，还真不一定是少数派。很多人呢把刷牙啊当成一天里啊就是唯一啊不用回消息啊不用弄 KPI 这么一个精神出逃的时间，
0: 是
1: 就这么几分钟。哎，身体啊机械的这个动着，大脑啊彻底放松。哎，捅捅这个，看看那个，溜达溜达哈。
0: 对，
1: 这个属于呢说成年人的叫微型自由仪式。
0: 第二个就是原地罚站的老师，哎，规规矩矩的站镜子前边，盯着自己在这刷牙，一边看一边刷牙呀，一边还照镜子，哎，看看自己，哎，这最近是不是眼圈黑了？哎呀，皱纹见多了，哎呀妈，头怎么还白了呢？反正就是不是很专注的啊，就是要看点东西，甚至还有什么呢？
1: 这是很专注的，哎，专注的在刷牙，
0: 甚至还有什么呢？就是万一你说我嘴里边有沫子，我掉地下怎么办？是不是啊？
1: 掉地呗，
0: 那你不得收拾吗？对不对？
1: 哎，走过去了，拿脚一抿就没了，就当看不见了。哎，走过去了。
0: 哎呀，我的天！
1: 掉身上，拿手一糊了，没了。哎，刷完牙一溜可干净了。
0: 这都是什么生活习惯的？
1: 啥看不见啊？哎，只要你不闹心，哎，你说生活就是快快乐乐的。
0: 包括有人觉得吧，刷牙得认真一点，专注一点啊。万一给我那个牙龈弄伤了呢？我牙龈杵坏了怎么办呢？
1: 你换个软毛的刷呗。
0: 啊，那也杵着了。
1: 哎，那个医生建议哈，你知道吗？就是咱们成年人刷牙最好用什么样的牙刷吗？用儿童牙刷。
0: 哦，
1: 哎，它是又小又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上下左右最后的这个牙齿的里边，
0: 刷不到，
1: 正常大牙刷是刷不到的，
0: 头太大，
1: 哎，太不大，正好你小牙刷进去之后，你能哎往里拐一下，勾一下，哎，勾到牙齿的后侧，所以是建议是用软毛的小头的儿童牙刷来刷牙，
0: 哎，这是原地老老实实在那罚站派，第三派叫多功能同步大师，就刚刚咱们提到的，绝对不能浪费一点的时间，主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刷牙。刷手机，刷牙的时候刷手机的人得有多少？朋友们，
1: 对，
0: 你刷牙的时候刷没刷过手机？如果有，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扣一波一，我估计平台都得爆了。大多数人是不是都刷牙刷手机？
1: 哎，那可能是前后颠倒了。应该说是啊，刷手机的时候我刷牙，然后在刷手机的时候可以干一切，最主要是这个手机回家很多人是不离手的，哎，然后这面是做饭呢，看看电视啊，跟孩子说说话呀，刷牙，上厕所，反正无论什么时候，你这个手机是要放在手里的。
0: 晚上的时候刷牙，穿着睡衣，对不对？哎，睡衣睡裤，便于干嘛呀？称体重。一边刷牙一边我上那个体重秤上看看今天怎么样了，明天怎么样了，昨天怎么样？哎，我要看一看自己的体重变化。晚上的时候一起再烧过水，或者想想今天都干点啥，明天穿点啥，反正总之有不少事要干。
1: 对，哎，这就是多功能同步大师。刷牙的时候同时干好几件事。我就愿意这么干。但是呢，确实啊，你得注意点，那个牙刷牙的时候上下经常换换位置，你别可一个地方开始刷，其他地方没刷到，那个地方牙龈刷出血了，哎，再就什么呢，容易这个脚下一滑，哎，摔着啊，给碰着磕着啥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刷牙的时候还会愿意聊天，虽然刷牙的时候不应该说话，但总是控制不了，然后满嘴沫在说话，你说什么呢？哎呀，然后不一会儿沫子呱掉一地，
1: 那叫一抿没了。
0: 然后那边没刷牙那个说呢，你等会儿再说话。

0: 吧。
1: 嗯，这难免的。
2: 哎，
1: 有的时候家里赶上什么事儿了哈，
2: 是或者想起什么事儿了，
1: 赶上那一句两句了，
2: 嗯，
1: 或者说家里人跟你说话，你正在刷牙呢，回一句两句，
2: 那可不是吗？
1: 这也是很正常的。
2: 我刷牙呢，
1: 好，没事，你咽下去再说，不如咽下。
2: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呢？
2: 有人刷牙的时候啊，就是闭眼睡觉，
1: 对，嗯，刷牙时候闭眼睡觉。
2: 你比如我早上起来
1: 啊，
2: 困。不愿意睁眼睛，再加上现在呢，这个天亮的也早，然后呢，这个阳光比较足，所以呢，就是一边闭着眼睛一边刷牙，就闭着眼，
1: 就感觉还能再睡一会儿。
2: 哎，能眯一会儿睡一会儿，闭目养神，
1: 那得多困难呢。
2: 确实困，嗯，确实困。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呢？
2: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有这个潦草打卡速刷型
2: 啊，
1: 哎，一般可能就比较糊弄了，
2: 那就是泡沫一沾完事儿。
1: 哦，对，是沾完之后，呱，就感觉好像上下左右都刷完了，
2: 嗯，
1: 二三十秒完事儿，呼噜呼噜一冲，
2: 嗯，
1: 就完事儿了。
2: 哎，有那个自动刷牙器，朋友们有用过的吗？
1: 有啊，
2: 据说挺好用，挺好用的。反正我没用过啊，我总觉得那玩意儿
1: 是电动牙刷吗？
2: 啊，电动牙刷啊，
1: 你没用过，去应该用电动牙刷，
2: 那个好用啊。
1: 对。它本身吧，就是说你手啊前后左右的带动，然后它本身还有一个微震动，
2: 嗯，
1: 哎，它可以清洁有一些，比如说表面的深层的一些污渍，
2: 然后牙花丝丝冒血，
1: 软头的嘛，你非得拿你家鞋刷刷牙，那个非常好，它本身有一个震动，
2: 我把那个给扔了，
1: 哎，
2: 我把我家
1: 那个
2: 东西自动刷牙器给扔了，
1: 现在那个刷牙器现在就在卷嘛，就是说每秒钟震动可以达到
2: 多少次，
1: 嗯，它可以产生像类似像微波这种震动吧，
2: 嗯，
1: 因为你毕竟靠手动是上下左右来回的拉动它，还得是速度一定有限的，并且方向是有限的，它在你拉动的同时原地还震动，
2: 嗯，
1: 哎，说这个东西挺好的，你可以就比如说早上用这个着急，你用这个手动的，哦啊，一两分钟，
2: 嗯，
1: 晚上没事了，像你愿意满屋溜达的，
2: 多刷一会儿，
1: 到处走的，
2: 嗯，
1: 哎，你就把那个电动牙刷放在嘴里，完轻轻的带动它，
2: 嗯，
1: 哎，然后让它都震动到了，有些这个小的缝隙啊，
2: 嗯，
1: 牙龈呐，啊。
2: 对，这就是草草打卡速刷型。
1: 对，
2: 哎，
1: 有人就是只刷门面牙，
2: 嗯，
1: 内侧牙缝啊、牙龈呢，就是全靠运气吧，嗯。
2: 对，另外刷牙的时候，是不是连里边也得刷一刷？
1: 对呀，啊，
2: 牙齿里内侧
1: 都要刷。还有什么？舌面也要刷
2: 啊，
1: 嗯？你刷舌面吗？舌面都
2: 刷舌面老恶心，要吐。
1: 你刷习惯就好了。
2: 我老刷，老习惯，老吐，老呕，甚至有人刷舌面的时候，牙刷吞到肚子里去。
1: 哎呦我的天
2: 啊！
1: 那你稍微低一点头，你为仰脖，仰脖刷呀？
2: 不仰脖，
1: 曲项向天歌刷呀？哎，大家来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说了几个类型，
2: 嗯，
1: 啊，这个刷牙，
2: 对，
1: 啊，全屋巡游刷，
2: 嗯，
1: 哎。这个还有这个原地罚站刷，
2: 嗯，
1: 多功能同步刷，还有潦草打卡刷，
2: 哎，
1: 其中还有个闭眼睡觉刷，你是怎么刷？
2: 哎，
1: 这个肯定能引发大家的共鸣，
2: 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
1: 嗯，
2: 哎，
1: 你别看啊，越小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哈，
2: 哎，
1: 越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就像那天我们在聊你家是怎么换床单是一样的，看看大家是怎么刷牙，哎，有没有同款啊？
2: 虽然说一边刷一边到洗手间来漱口。
1: 那还是在洗手间刷嘛，
2: 啊，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得刷完了再漱口嘛。
2: 他说我是用电动牙刷来刷牙的，挺好用的。
1: 哎，
2: 嗯，
1: 应该用电动牙刷刷。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嗯，我忘了那个全名什么了，叫做，我管它叫做呲牙机，我家也有那个
2: 啊，洗牙器，
1: 哎，叫洗牙器，
2: 嗯，
1: 对，一个尖尖头，
2: 洗牙器让我给扔了。
1: 刷完之后，当然跟着有的这牙的这个类型不好不行，有的长得比较深，它带个沟嘛，
2: 嗯，
1: 然后你用那个高压那个水，
2: 嗯，
1: 呲一呲里边，
2: 嗯，
1: 深层的缝隙，
2: 嗯，
1: 哎。
2: 遇见说我早上刷牙然后呢顺便刷手机，
1: 早上就刷手机，
2: 哎，早上刷牙刷手机，
1: 啊，
2: 晚上泡脚刷牙刷手机或者看电视，
1: 啊，
2: 总之就是
1: 手机不离手，
2: 哎，一干很多事情
1: 啊，
2: 哎，
1: 东东说我选一，
2: 啊，
1: 全屋巡游刷呗，
2: 哎，
1: 也是边刷边溜的，
2: 是
1: 不能老老实实站着，
2: 嗯，
1: 老西哥说了我是洗脚的时候刷手机，
2: 嗯，
1: 刷牙基本就看镜子刷了
2: 啊，
1: 然后老老实实的
2: 洗脚的时候刷手机不刷牙，
1: 对，
2: 哎，对，
1: 洗脚刷手机嘛。
2: 洗脚的时候刷个手机可以啊，
1: 嗯，
2: 看个电视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延长你的洗脚时间。
1: 嗯，
2: 你要是啥也没有事儿，啊，哈，就光着泡脚，你泡不住，
1: 是
2: 你待不住。哎，
1: 还有这个桃子说了，说我老公刷牙不是坐在马桶上，就是坐在沙发上
2: 啊。
1: 哎，带的儿子也是坐在沙发上刷牙。
2: 哎，我没坐沙发上刷过，我就不得劲儿。
1: 咋不得劲儿呢？
2: 就是我站着刷牙行，
1: 啊，
2: 我坐着刷牙我刷不了。
1: 一样。
2: 我不得劲儿，
1: 你练练，躺都能刷。
2: 我哈普子能不能刷？
1: 能出嗓子眼儿
2: 啊？
1: 他说呀，坐在沙发上刷，有时候打喷嚏，要么把这个嘴。

0: 对呀，滴的沫子，哎呀，愁死我了啊！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站在水盆前刷呢？看你说桃子非常爱干净，
1: 是，
0: 我就反复强调，刷牙就应该在水盆那儿
1: 啊！
0: 哎，吃饭就不能看电视，习惯就是慢慢养成的。
1: 哎，但是他不也养成习惯了吗？养成了一个刷牙满屋溜的坐沙发的习惯。
0: 对呀、人家可能就没觉得你这个习惯呢是啥，就是说一定要遵守特别好的习惯，可能无伤大雅。
1: 是是是，
0: 对不是？崔家人说了，他说我刷牙的时候会在家里到处溜达，你看看，
1: 你看都这样似的，
0: 都这样、或者刷牙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呦，啥事儿？就去干了。
1: 是，
0: 对，
1: 哎，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嘴里是叼着牙刷，
1: 塞着牙刷。
0: 对，就是说你千万别快走。
1: 你说现在我们的人得有多忙碌啊？就刷牙这么一会儿休闲放空的时间也不放过，也要干点什么事儿。刷牙刷手机的人大有人在。
0: 但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因为忙碌，反而可能是因为这个休闲娱乐。一会儿刷刷手机啊，捅咕捅咕那个，
1: 就是不能让自己放空。其实人说了嘛，人呢每天呢至少发呆5分钟，对人的这个大脑啊各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我们几乎是把自己的时间全部占满。
0: 可以，一般有人说嘛，我一般就是上班的时候每一个小时都会放空20分钟，利用上班时间摸鱼嘛。我都可空了。
1: 这是一个新朋友吧？没有名的，是不是？
0: 两个小
1: 像新朋友
0: 啊，不是一个小数，这是上面还有个横。起个名吧，这玩意都不好念。
1: 汤姆猫吗？这不是
0: 带着兔子头套的汤姆猫？
1: 对，带着兔子头的汤姆猫说。
0: 刷牙的时候
1: 玩手机，
0: 玩手机，
1: 哎，还时不时的往里吸一吸，吸吸沫子是吗？
0: 对，因为刷牙的时候容易
1: 啊，沫子往下流，
0: 对，淌沫。
1: 哎，哪边这个沫子往下流了，赶紧拿牙刷往回勾一勾。
0: 下着听兰子说的啊，刷牙的时候必须我得刷剧啊，看电视剧。特别奇怪，刷牙的时候啊就特别想说话
1: 啊，
0: 仿佛一刷牙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想起来。
1: 哎，你别说，是这么回事，
0: 越刷越想说。他说我老公就能老老实实的站在洗手盆前好几分钟，一边刷一边欣赏自己。我就说他自恋。
1: 那刷牙的时候满嘴沫子有什么可欣赏的呀？就像刚才我说的吧，他可能会看自己的头发头型，哎，额头皱角眉角，他会看这些东西。他不叫欣赏，他可能是啥呢？
0: 对，
1: 去看自己有没有变化，最近的状态如何，
0: 或者是说啥呢，你不看也得看呢，因为你手盆前一般不都有个镜子吗？
1: 对，
0: 你要站那儿刷的话，那你就在面前，对吧？不看也得看，那就看两下呗。摆弄摆弄头发，揉揉眼睛，哎，就是这样。
1: 是，
0: 拨开云雾啊，说我选二。二是什么型？刷牙罚站老实派。老老实实
1: 哪儿也不溜达，
0: 哪儿也不溜达，
1: 主打一个刷牙就是刷牙。
0: 还有这个朱小磊说了，
1: 不拉拉水吗？
0: 你们都干刷呀？我是一点都动不了，刷牙的时候就站那刷。
1: 谁说的？你试一试，用娱乐的话说，你试试。
0: 对呀，
1: 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大多数人刷牙都来满屋溜达。
0: 你溜达两次，你就溜达习惯了
1: 啊，就可好了。
0: 对，而且刷不拉了水，干刷。就一般刷牙的时候，我都会先漱一口，漱一口。然后呢，这个牙刷就是拿温水刷嘛。一般就是说，你把那个牙刷先放在牙缸里，简单的泡一下。
1: 他的意思是啊，你往屋溜达，往屋溜达不拉了水吗？不拉了，
0: 不拉了，
1: 嗯，
0: 拿脚抹一下就没了，
1: 不拉了。
0: 哎，
1: 大多数情况之下，那个沫是可控的，
0: 对，
1: 都在嘴里边。
0: 他说你们都干刷，就你刷一会儿就多了嘛，是不是？越刷越多。
1: 你没明白人家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不得拉了水吗？你们不拉了水的是因为你们干刷了吗？是这个意思。
0: 还有这个 Q 头说了啊，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关于这个话题啊，他说我刷牙属于巡游刷，
1: 你看也是吧？
0: 巡游刷现在占大多数。
1: 哎，
0: 如果不是家住在4楼，我估计我都能溜达到小区广场上刷。
1: 总之打一个，主打一个就是我不会老老实实在站刷，
0: 对，满屋走。
1: 哎，
0: 他说一周我用一次电动牙刷，不敢经常用啊。他说因为我还听我同学说，他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用电动牙刷刷牙。他说刷牙时间很长，一个月后门牙松了。不是，那你可得问清楚。电动牙刷哪有那么大劲儿？你说同学，你用的不是电动牙刷吧？你用的是筋膜枪吧？筋膜枪叨叨叨叨叨叨叨怼嘴里了吧？门牙都能打松它？
1: 确定不是跟人打架人削的？确实，你就是爱溜达，不能在老老实待着。东华说都一样啊，这一看呢，刷牙。然后把脚泡上，手机刷上，
0: 是
1: 也有刷牙满屋到处走的时候，
0: 是，
1: 哎，都收拾这儿摆摆那儿摆，刷牙的时候刷的东西，
0: 刷到 越为

0: 位置。那咱俩纯一样，
1: 刷都不能再刷。有时候所以啊，现在牙科医生不用担心我们刷牙时间短，我们刷牙时间都远远超过五分钟。
0: 对，然后牙科医生发现一个新问题，牙面磨损比较大，
1: 牙龈肿痛。
0: 哎，确实，你要是说反复在一颗牙上刷，容易造成这个牙面磨损。
1: 是
0: 我家里人就有。就是他就是刷牙比较重，然后反复愿意在一颗牙上刷，他有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就说了，说你这个牙面呢都有划痕了，就把那牙釉质都划破了。
1: 有的人刷牙他挺狠的，家里边人就不一样。你看我的牙刷三个月哈，跟新的一样，一点没劈，但是就家里面有人就是那牙刷刷完之后都排不成那样似的
0: 啊，都刷卷毛了
1: 啊，都扁了，
0: 对，
1: 就用特别狠，
0: 正常的两三个月也该换了，但你那个确实有点省。你那个刷完之后你可以刷鞋，
1: 我
0: 加快它的磨损。
1: 没有，我一般用它刷珠宝
0: 刷珠宝
1: 珠宝有些缝隙比如说山水牌啊什么的小佛宫啊，
0: 是，
1: 那你可以拿它来刷很干净，
0: 手链啥的
1: 刷手链，对对对。
0: 哎，那还用牙刷刷吗？那玩意不都出汗的时候在大脖子上蹭吗？
1: 那是包浆了，好吧，
0: 包上吧包流光水滑的，埋汰你看不见包里头了。琥珀，
1: 我跟你说，我家那些珠宝哈都是保养特别好，因为我脑门出油，哪个干巴了，那脑门一蹭，哎，立马油光水滑。
0: 畅游天下说了，他说我早上刷牙，偶尔会去窗边看看外面风景但晚上绝对是罚站刷，老老实实的。
1: 来，大家慢慢参与吧，这个话题确实挺多，一心一意还发了信息是吧？先说把这个说完吧。
0: 对，这朋友参与的比较少刷牙是立正型但是一个手啊必须拄在水盆上或者拄在墙上。
1: 哎，你瞅瞅，
0: 还得有一个造型支着，
1: 主打一个帅。
0: 是因为站不稳吗？
1: 不是，它是可能是给你的身体啊减轻一些负担然后呢，就是你想想那个姿势一个手拄那台面上，是不是两个腿能轻松不少？它会让你的腿轻松。
0: 但是你
1: 要不
0: 你会往一头栽了啊！
1: 一心一意，你去检查一下你的腿吧，是不是腿没有劲儿？我跟你说，你这大概率可能腿有点衰老，
0: 而且你总往一侧拄你双腿受力是不平衡的，因为是一面拄着吧，一面减轻，一面不受力，而且一般人刷牙都会用一只手刷所以你长期用一只手刷，那只手拄，你双腿还往一侧栽
1: 而且有大夫还说了，有医生说说为了发育我们的这个左右脑让我们用左手刷牙。
0: 对，
1: 有人说了
0: 换副手刷，
1: 我这个左手刷牙一个月之后我就忽然发现了一个变化牙龈戳破了。不是脑瓜更聪明了，
0: 咋的呢？
1: 牙龈戳破，左手不灵活
0: 那就慢点刷，非得使那么大劲，
1: 不得劲儿着急。
0: 我现在这个
1: 这边刷剧呢，
0: 晚上刷呀，我现在左手刷就刷得很灵活了，
1: 已经灵活了，
0: 对，特别灵活了有时候来回换，可不好使。
1: 所以
0: 我未来决定哈，我练一个新的双手一起刷。两手都要练，
1: 拿俩牙刷一起
0: 刷刷牙刷还能翻个花
1: 有的时候总觉得我们的左手不好使，但实际上吧也不是不好使，是你习不习惯用它。
0: 对，
1: 你比如说开车，朋友们大多数人开车是不是还是用左手开？
0: 我喜欢用右手。
1: 用右手开？
0: 我习惯用右手
1: 你用右手开车
0: 对，
1: 右手不是那胳膊肘拄那个扶手上吗？中央扶手箱。
0: 左手拄，我觉得你左手拄在那个
1: 玻璃那片
0: 玻璃那块也有一个扶手，我愿意左手拄，我是右手
1: 这还真不太一样。
0: 对，
1: 哎，这样，这个话题，
0: 所以我为了锻炼，有时候换左手，碰着交警我就双手。
1: 这个话题咱留到明天。大家开车都怎么开？我觉得有话题有意思了。
0: 我是右手，我左手有的时候单手不会打轮，右手往那一按，正半圆反半圆打好几圈都能打。
1: 我这个
0: 左手打起来有点费劲的
1: 这咱明儿聊
0: 明儿聊。
1: 把话题预约成明天。
0: 对，
1: 今天聊刷牙。
0: 对，开车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你观察一下，今天你就是习惯性用哪只手？当然，我们主张是双手开车，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换成一只手了这个交警朋友别听明天参与你今天观察一下自己开车
1: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咱们继续往下说一说啊，来说一说在3月31号啊，这个黔东南啊有这么一个足球赛闭幕式当中啊，当地的一个县委书记的致辞火了
1: 哦
0: 啊，也说这个致辞呢叫最短才是最高级的
1: 哦，书记上去致辞，一般说领导致辞，那不都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吗？
0: 是，
1: 感谢这个各位领导、
0: 各位同志，
1: 哎，感谢我们上级这大力这个支持，
0: 嗯，
1: 哎，我们办球队也感谢这个各个这个球队，哎，奋力比拼，
0: 感谢观众，
1: 哎，积极奋斗，
0: 嗯，
1: 哎，感谢我这么多观众，多少多少个来到现场，
0: 未来我们先，
1: 哎，我再用5分钟的时间展望一下未来。组合拳下来，那不得说少说也得5分钟吧？
0: 是，
1: 咱们说10分8分的也都正常啊。
0: 对，当大家都搬好了小板凳，准备听这么一段标准流程式的发言，
1: 嗯，
0: 结果呢，这个书记走上台啊，话筒在那一放，
1: 嗯，
0: 干净利落的就说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闭幕，完事儿，
1: 完事儿了
0: 啊。
1: 台下观众我估计跟我一样都没反应过来，
0: 就主持人刚陌生回去就回来了
1: 书记一把给主持人薅回来又到你班了
0: 对，特别的简单、
1: 哦、
0: 轻描淡写就俩字闭幕
1: 啊，闭幕
0: 完事儿。
1: 所以说好多人呢当场就蒙圈了，
0: 嗯，
1: 不过就我刚要开始听，
0: 嗯，
1: 书记讲完了
0: 完事了，
1: 我还没坐稳呢，
0: 哎，
1: 会议过半了，
0: 对，就特别特别的快、
1: 哦、
0: 大家纷纷点赞说这个书记真是不绕弯，不客套，不啰嗦，不耽误时间，不搞形式主义，不占用大家的精力，主打一个就是高级清爽不扰民。
1: 嗯，
0: 确实就像人说的，底下那些人真的愿意听你讲那些东西吗？
1: 是，
0: 我们听够了，
1: 对
0: 啊，我们不愿意再接受教育了，是不是？
1: 嗯，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这一刀切，有的我觉得个别领导确实是讲话，比如说很风趣幽默，
0: 哎，很有
1: 言简意赅，对、
0: 嗯，
1: 哎，直接就是几句话刀中这个重点，
0: 是，
1: 而不是说呢，像有些场合呀，
0: 哎呀，
1: 明明一两句话就能说完，
0: 形式主义特别明显，
1: 非要铺垫个半天，
0: 对，
1: 哎、明明是一件小事儿，你非得整成像毕业论文似的，长篇报告似的，
0: 嗯，
1: 哎，明明大家呀只想啊赶紧是散场。比如说有的这个活动确实这活动就干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嗯，
1: 大家都熬得很累了，工作人员也非常累了，
0: 是，
1: 然后可算到你班了这家你深情款款的，
0: 我再补充两句啊，
1: 我这两句大概是分 ABCD EFG 每一点当中呢
0: 还有4个小点
1: 四个小点当中呢还有3个板块、嗯、
0: 我的妈呀，
1: 哎呦妈，简直啊，所以说这位书记啊，人说了这是属于闭幕世界的一股清流，
0: 嗯，
1: 就闭幕式嘛，让我吗？那我就闭幕，
0: 嗯，
1: 完事儿了。
0: 有人调侃呢，建议全国推广这种啊发言模式，就是通过这个事儿能够火爆，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说明是不是大家都认为就不想这样子了啊？不要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1: 嗯，
0: 也不愿意听那种长篇大论的空洞的那种东西了。
1: 对，
0: 做点实用的、实干的，然后实干兴邦嘛，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对，有内容啊，确实就实实在在的，
0: 对，
1: 讲几条这个内容，让大家确实听完之后受益。
0: 嗯，
1: 如果真的没有内容，
0: 嗯，
1: 又何不硬撑呢？
0: 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全国推广，
0: 哎，
1: 以后有的这个开幕式、闭幕式啊，能简单的，
0: 嗯，
1: 都简单一点。
0: 对，我宣布什么什么足球赛闭幕，完事儿，
1: 对，
0: 干净利落多好啊，
1: 嗯，
0: 哎，
1: 言简意赅的啊。所以说呢，有人说了啊，这位书记真是好样的，用实际行动啊反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

0: 比起啊开一大堆啊没人听的会，啊印一大堆没人看的文件，不如实实在在做点实事儿。大家的时间呢确实都是宝贵的。
1: 你说这位书记领导是不是啊？这一下视频火了，整个县全国都火了。上边的市里头、镇上面啊，各方面省里边都能知道。
0: 那可不嘛。
1: 哎，也许通过这个事儿啊，也可能会做一次非常生动的学习演讲。是不是让全省啊都跟他去学习？既然这个事儿，大家伙老百姓都拍手称赞，是吧？赞美声一片，那就说明老百姓喜欢这样的东西。
0: 可不，
1: 那为啥不会让其他的那些领导们去跟他学习呢？我觉得省里边的一些领导是不是可以拿他作为典型例子，推崇一个这种啊好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对。真挺好的，
1: 对吧？
0: 我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我分析应该是八成是真的。就是在一个某单位的一个会议室，一个人呢拿手机啊就简单的拍了这么一个片段，然后呢他拍的那个人还挺愣神的，回头瞅了一眼，没说你别拍啊，开会呢。拍了大概一个五秒六秒这么一个片段，然后呢领导没有拍到，领导在这讲话呢，大概说的就这两句话内容。接下来呀，我们的这个就是关键问题啊，是找到啊关键问题，就这么一句话，就让网友听到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啊，是让我们找到关键问题。然后网友说，原来啊，很多单位的领导讲话都是在说废话，关键问题找关键问题，就没啥说的，你就散会了。
1: 对，就别。
0: 然后你看这画面当中，大概有是三五个人都在认真的开会，还有人拿笔搁那记
1: 写上啊。对，
0: 关键问题是找关键问题。
1: 对，有的时候吧，有些人啊，忽然间。到了某一个岗位上，咱们都说他是领导或怎么样，就是岗位上，就忽然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我要不转两句话，好像体现不出我的水平和档次。
0: 但是你也从普通的基层干起，员工干起。
1: 哎，一人说了，我终于摆脱那个基层了，我得上去转两下子。
0: 不，那你喜、
1: 哎、
0: 那你当基层员工的时候，你喜欢那样的领导吗？
1: 你管他喜不喜欢呢？我都憋屈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爽几年
0: 啊、
1: 哦？你不觉得有些个别的一些啊那个领导干部，可愿意去炫耀或者卖弄自己的权利了吗？我好不容易有点权利了，你看看这家伙。
0: 但是我觉得呀、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很流行的一句话很火，就是说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成为了当年你讨厌的那个人。
1: 哎，
0: 是吧？很多人都是这样，
1: 但他不自知啊。而且下边的信息他已经接受不到了，因为你上那个岗位之后，你会发现底下人已经不跟你说那些话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呀，这个县委书记的这个讲话
1: 挺好，
0: 确实很好，
1: 雷厉风行。
0: 哎，应该是值得推广。既然下面点赞剩一片呗，对吧？知道大家没有兴趣听他致辞，直接结束，不拖泥带水，大家也都轻松。
1: 对，包括少一些会议，有些事情难道必须开会吗？少一些这个群里边的消息，那以前没有微信群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干不了了吗？是不是？少一些各种总结汇报，那些总结汇报。就那么重要吗？
0: 对，就别长篇大论。
1: 咱就说每次这个中国足球踢球的时候啊，动不动这场比赛踢输了，我们回去好好总结。总结二十年了，从亚洲一流变成亚洲三流四流了。你们总结了什么呀？那这总结真的有用吗？
0: 对，倒不如啊，雷厉风行，真抓实干，哎，好好踢，好好练。哎，解决一些从根上解决一些球员的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0: 哎，就别少开点这些没用的会，明知道这会开完之后啊，还是那样。
1: 对，有的时候啊，你不去那么样做，轻轻松松的，反而能够水到渠成。
0: 对，
1: 就像咱大连那足球前锋似的，哎，人家轱辘倒了，球打后背上弹进球网。
0: 对，
1: 对不对？
0: 大家都看到了，
1: 水到渠成，
0: 站起来都懵了。
1: What？It's me. What happened? Amazing.
0: Unbelievable.
1: 然后那边就沙啦啦啦啦，呼！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4回，大圣成魔，恶棒倒圣僧。
1: 因为这孙猴啊打死了一群土匪恶霸，唐僧是再一次的把他给撵走了，逐出了取经队伍。孙猴这回啊不像上次三打白骨精那时候了，又是磕头啊，又是祈求唐僧原谅，因为啊他这回伤心了，这老和尚肉眼凡胎啊，又轴又梗，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个恶人呢、那么慈悲，对自己呢却那么狠叨叨的念紧箍咒，哼，简直是伪善。可是孙猴想，我去哪儿呢？回这花果山水帘洞，猴子猴孙要是问我，我怎么回答呀？哎，让我师父撵回来了，哎，不要我了，还没面子呀？哎，那去啊东海龙宫。这老龙王啊还得是磨磨叨叨的给我讲啊大道理。哎呀，那我去哪儿好呢？啊，去啊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哎，不行不行，我吃不惯那咖喱。我去呢啊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再去啊东京和巴黎。也不行不行，语言不通啊。孙猴啊把全世界啊200来个国家和地区啊都想了个遍，没有一处合适的。实在不行还得往啊南海观音菩萨的家里溜达呀，取经这活就是他安排的，我去找他啊理论理论吧。打定了主意啊，孙猴是调转云头啊，一脚油门就到了珞珈山紫竹林。
0: 孙猴的人缘啊现在是真不错，到哪儿呢都是热烈欢迎的，小龙女呀、善财童子啊、晦暗行者、守山大神，那全都出来迎接了。大圣
2: 大圣
0: 一大圣
2: 大圣噻，
0: 南腔北调啊，这众神寒暄着就把他给请了进去。观音菩萨呢正在莲台上打坐呢。
2: 哎，菩萨，你是不是又要问啊悟空，你不保唐僧取经到我这里来啊作甚呢？哎，您就不要明知故问了。哎呀，咱们老哥俩就别整的啊虚了冒套的了。
0: 这菩萨一听啊都乐了，猴子你都学会抢答了，我说什么话你都会背了。
2: 哎，是啊，我不保那个啊迂腐的啊老和尚了啊，老孙啊被他啊开除了。
0: 菩萨呢是无奈的摇摇头，悟空，你们的事情我确实已经都知道了，这次你们俩都有错呀，你不要胡思乱想，还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啊。
2: 啊，我还前行啊？不前啊，不前了。赶紧啊摘了我的紧箍，我要回花果山啊老家了。
0: 哎，待我仔细的观察一番再给你指点迷津吧。再看菩萨端坐莲台，掐动手指，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刹那间呢又睁开了眼。悟空，
2: 嗯，
0: 你稍安勿躁，你的师父顷刻之间就有一场劫难呐，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寻你，你先好生的在我这休息一下，后面的事情有我呢。
2: 那好吧，
1: 菩萨呀给做主了，那孙猴还能说啥呀，就老实的啊待一会儿吧。
2: 哎，啊菩萨，待着也是待着，要不咱俩打会儿游戏呀？
0: 玩开心消消乐啊。
1: 放下这边不说呀，再说这取经队伍，唐僧的日子呀也不好过，离开了孙悟空啊就好像是小马断了腿儿，是小鸡儿啊折了翅膀，这几个人这路走的是啊磕磕绊绊，艰难无比呀。唐僧呢事儿还多啊，一会儿要吃饭，一会儿要喝水，把这八戒沙僧全都给打发出去了，两个人呢是笨笨咔咔出去转了八圈，这要饭呢都找不到门路，这工作效率啊是太低了。唐僧呢现在是光杆司令，老哥一个留在了荒山野岭傻等，
0: 饿着他呀是眼睛前边冒金星，渴着他呀是脑袋瓜子嗡嗡嗡，只感觉这脖子后面还冒凉风，累着他感觉这腿肚子转筋啊嘎嘣嘣。阿弥陀佛，哎呀妈呀，难受死我了，哎呀这两个玩意儿要点饭打点水咋这么费劲儿呢。
1: 就在这么个时候啊，突然之间就听得半空当中噔噔噔噔噔一声响，紧接着身背后就传来了脚步。

0: 声，把这唐僧啊吓一跳，赶紧扭头观看。哎呀，闹了半天是孙悟空回来了。这猴子呀，那真是有心人呐，手里提了这一个啊保温桶，哎，笑呵呵的就走了过来。师傅，俺老孙要是不在，您想喝一口水，吃一口热乎饭，哎，都是不能。您看，我给您买来了，嘿嘿，张寡妇麻辣烫，哎，您啊吃点吧。
1: 我是和尚，别张寡妇李寡妇往我这靠。
0: 嘿嘿，哎，人家啊就叫这个名儿。哎，那你喝点啊山泉水吧，我给你打的农夫啊三泉。
1: 你就是打我三泉，我也不喝。哼，我都说了，我们割袍断义，画地绝交，我绝不吃喝你这恶人带来的食物。
0: 嘿呀，师父，你真是狠心呐，把老孙给赶走了，那恐怕你道不得西天，取不得真经。
1: 哼，我取不取得真经与你这歹徒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快走快走，不然我念紧箍咒了。
0: 这猴子的脸呢是最酸的，当时就翻了啊，啪嚓一声把这保温饭盒就给摔了啊，刷的一下抽出了铁棒。好你个执迷不悟狠心的和尚，欺负俺老孙算是欺负到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孰可忍啊，婶婶也忍不了了。你呀就吃俺老孙一棒吧。哎呦，这孙猴啊下了毒手了，就拿着金箍棒啊在唐僧的后背就顶了这么一下，但是说实在的呀，是真没使劲儿，就算是轻轻的磕了那么一下，
1: 可那玩意儿啊也受不了啊。唐僧的是肉体凡胎呀，平时那也缺乏锻炼，他就感觉这个后背上啊咚，就像让这个工程锤啊给怼了一下似的，那是山崩地裂，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啊啪嚓，就是一个大前趴子，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吐出，眼前一黑，是人事不省。
0: 再看这猴子呀，收起了棒子，瞪着眼儿看了看唐僧，然后一哈腰把这行李担子就给抄了起来，驾云头噔噔噔就走了。不多时啊，这块又来了一位啊胖胖哒哒但是脸色蜡黄病病殃殃的一个和尚，哎，看起来好像得了那个黄疸病似的，端着一个饭碗呢晃晃悠悠的就过来了。往这儿一看，趴在地上的唐僧啊他是大吃一惊，赶紧跑过来就抢救。这时啊又听得他身后是大喊一声，呆，你这黄脸的和尚休要害我师父，哗楞楞楞楞。原来呀沙僧也回来了，他以为是这黄脸的和尚啊害了唐僧，气得举禅杖就砸呀。
2: 哎，沙师弟，是我呀
0: 啊。
1: 原来呀这黄脸的病病歪歪的胖和尚是八戒变化的，只见这个烟尘一闪，黄脸和尚又变成了猪头
0: 啊。二师兄，你化作这病和尚作甚呐？
2: 嗨呀，我好不容易在山脚下找了一户人家，可我怕我这大猪头的吓着人家，只好变成个病和尚，这不才化缘回来吗？
0: 啊，师傅这是怎么了？
2: 我不知道啊，我也才回来，这师傅就趴在地上，这是不是睡着了呀？这一动不动的，这容易冻出关节炎来呀。
0: 哎，这么趴在地上啊是容易冻出啊肾炎。
2: 啊不不啊，是关节炎。
0: 肾炎、
2: 啊、关节炎。
0: 肾炎、
2: 啊、关节炎。
1: 嗨，你说现在这孙猴不在了，没人给他俩拉架了，这两位啊就这个肾炎关节炎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把唐僧啊扔一边了。哎呦哎呦，唐僧在一旁啊那是悠悠转醒。
0: 哎，师傅睡醒了。哎，师傅啊，你咋还睡着了呢？你说说，你是得了肾炎还是关节炎呢？
1: 我看你俩是得大脑炎了吧，我都要被打死了呀。
0: 啊，这时候啊哥俩才看见唐僧啊都吐了血了，这衣服的前大襟啊都红了。师傅啊，是不是那伙土匪还有余党趁我们不在伤害了你呀？哎呀，咱的行李担子都不见了呀。
1: 不是土匪干的，是那个恶徒孙悟空，他刚回来用铁棒打伤了我，抢走了行李呀。
0: 啊， 八戒沙僧一听啊，全都傻。

0: 清楚吗？再有是这护照没了呀，这
1: 啊，对呀，通关文牒在行李里呀。
0: 是啊，这没有通关文牒啊，那是啊寸步难行啊。哎，这回呀啊，咱只能那就散伙了啊。你回你的流沙河啊，那我回我的高老庄了。
1: 二师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想化悲痛为力量，然后用这力量回去娶媳妇儿啊？
0: 那咋办呢？
1: 嗨，咱先给师傅治伤啊。
0: 哦，对对对对，先救这老和尚嘛。嗨，你我把这师傅给忘了。
2: 二人呢，这扶着唐僧上了马，八戒牵马，沙僧啊倒省事了，不用挑行李了，空着手就跟着溜达。师徒三人呢，这回是往南走，因为八戒呢刚才在这个南山脚下化的斋，那儿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走了半晌呢，来到了一处柴门，八戒上前啊是啪啪啪敲门，里面的老太太呢带着儿媳妇啊就出来了。
3: 是嘎，
4: 哎呦我的弥勒陀了一个佛呀，这哪来的大猪精啊，哎呦我们家恐怕是活不了了。
0: 这猪八戒赶紧作揖施礼呀，哎老太太别怕别怕呀，你别哭啊，我不吃人啊，我就是啊刚才那个化斋的和尚啊，不信啊你看我这有啊刚才那要饭的那个钵盂。你看这里边啊还有啊糊饭嘎巴是吧，大锅巴呢，这不是啊你给我的吗，是不是？
3: 哎呦，刚才你长得那是啊胖胖哒哒的啊病病歪歪的，哎呀像一个黄疸病人，哎但是还像个人样，哎现在怎么啊一点人模样都瞧不出来的呢，哎怎么是个猪头啊，哎你是个贡品呢、啊。
0: 哎呀这老妈妈，这刚才那是我变化了的，我们呢啊是西天取经的高僧啊法力无边，我们呢啊想在您这儿歇息一会儿啊，我师父他受伤了。
4: 老太太一看呢，哦后边还有一个大白马，马上啊骑着一个英俊的和尚，怎么也病病歪歪，哎呦这嘴角还淌血，哎呀这后面怎么还有一个，哎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又是蓝脸儿又是大胡子，哦这八成是阿凡达和阿凡提生的后代。
2: 师徒呢就暂时在老太太家休息了，又是做饭又是照顾唐僧。沙僧呢是自告奋勇啊，说要去花果山找大师兄讨要通关文牒。
5: 悟净，你到了花果山定要好言相劝，千万不要和那泼猴翻脸，主要是你翻脸你翻不过他。
1: 沙僧啊这才辞别了唐僧八戒，驾起云头赶奔的东胜神州。哪成想啊前方还有一场大难。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
9: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
1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唐僧唐三藏，
11: 跟着仨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开始喽！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熬夜的呀？
1: 嗯，
0: 周末了嘛，有的人想放纵一下，
1: 嗯，
0: 呼朋唤友喝点小酒熬个夜，或者有的就是心里有事儿
1: 啊，
0: 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啊，
0: 还有那种就闲的啥事儿没有
1: 啊。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啊、
0: 就刷剧刷到一宿。
1: 你属于哪者？
0: 第二天早上起眼通红
1: 啊
0: 啊！
1: 你属于哪？
0: 我都不属于。
1: 不对，你只要能说的话，这三种情况你肯定有一种是。
0: 我属于沾枕头就着醒。
1: 说完自己都不信
0: 啊
1: 啊，是吧？
0: 我是吃得好睡得香的西门小飞、
1: 啊，我是羡慕他无忧无虑、吃喝不愁的茶水小王。
0: 说的好像你吃喝愁似的。
1: 愁啊。
0: 你选什么吃好 啊？
1: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不能说就完全不同、
0: 哦、
1: 还是有一些不同。
0: 嗯，
1: 就是他的责任感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还会更大一点。
0: 我理解你的同时觉得你在埋汰我。
1: 不，女生就应该被男生宠。
0: 那
1: 啊，女生的话，不管多大岁数的话，你看，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在丈夫眼中永远是小工具。
0: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他就不分男女
1: 啊，是吧？
0: 压根儿就是分人。该找长心的，他永远心里有数
1: 啊。你说的也对，
0: 没长心那个横竖都不知道
1: 啊，是吧？
0: 啊，
1: 所以你看你在家。然后的话就被宠，
0: 我都没孩子是叔。
1: 上学校，然后你老师问小木木啊，你怎么算数算的这么好啊？你给我们小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0: 我妈妈认为这个事儿很难
1: 啊、
0: 嗯，就我觉得很简单、
1: 啊。哎呀，这个，所以所有的小朋友回家之后都说了，我们班小木木说了。然后的话他妈妈觉得很难，然后他都觉得很简单、
0: 啊、
1: 爸爸妈妈
0: 你家孩子在外面全说实话，
1: 是吧？
0: 把你家那点事全给你透露出去了、
1: 啊、我们说了嘛，童言无忌嘛，是不是啊？
0: 他妈不识数这个事全知道了啊。你还广播一遍。
1: 现在更知道了。
0: 多亏我们每次抢线的时候一共三路电话、
1: 嗯、
0: 再多一路我就得懵了。
1: 哎呀，在他的世界当中啊，100块钱就最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送100块钱的话费，方便的情况下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现在就打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啊，看看此刻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一加二是得三啊。三号线进来。
1: 行了，他也不知道三号线是谁啊。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是我吗？
0: 是的，是的。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也是缘分啊、哦。
1: 呀，你看看。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心啊、哦。
1: 那这个开心呢，大家伙就能感觉到了。
0: 是，那当然了。
1: 听广播呢。
0: 那很幸运啊。
1: 那个、
0: 你那个啥，你平时数学好吗？
2: 嗯，我比飞姐能差点。
0: 哎呀妈，太会唠嗑了。
1: 嗯，
0: 那个我不是，我算数不行，我钱能算明。我能数钱。
1: 哎，所以家里的话，你看财政大权你得牢牢握在手里面，这个非常关键。